0: 关于这场昨天在南京举办的脑机接口的大会，还有一些信息再给各位补充一下。昨天在会上发布了脑机接口产业大脑及研究报告2026，根据这份报告，2035年全球脑机接口市场规模会增长到138.6亿美元，我国脑机接口市场规模有望在2028年突破61.4亿元，成为全球脑机接口产业的重要发展力量。目前全球每5家脑机接口企业当中就有1家来自中国，1/5。而在全国的重点企业里，江苏是占到了55家，大约是1/6的占比，其中南京已经集聚了20多家重点企业。在昨天大会的现场，江苏省脑机接口高质量数据集启动，全国脑机接口科技创新联盟、脑机接口医学联盟、脑机接口资本联盟同时成立，江苏南京脑机智能科技创新园揭牌，总规模10亿元的南京古越脑机接口产业引导基金揭牌，一批杰出青年科学家、优秀研究、创新产品和创新企业获颁奖项，重点项目现场签约，江苏的脑机接口产业正在腾飞。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2: 新闻聚合在这里，
3: 面向更广阔的未来，我想我们现在正处在脑机接口像一个火箭一样腾空而起的时代，未来一定可能做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脑接口。
4: 从消费者角度来看，整治乱象以后，这意味着机票的价格将更加真实和透明，消费者不用过多的担心套路，支付了额外的费用。
5: 西安、太原、石家庄、济南、郑州都有可能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出现，但昼夜温差大。好在呢，这轮高温天气过程并不会很持久，15号前后就会趋于结束。
6: 鉴于安第斯病毒的潜伏期可长达6周，未来可能还会报告更多病例。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对所有下船的乘客和船员进行为期42天的主动监测和随访。目前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低。
2: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7: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8: 新年代惊喜来，南京银行个人消费贷最高可贷300万元，最长可贷7年，操作简，放款快，现在办理还有机会抽至高3000元京东一卡，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及客服95302。
9: 好消息，4月福运加码，3D 游戏8000万元派奖活动来啦！为回馈广大购彩者对 3D 游戏的喜爱与支持，4月15号起，江苏福彩重磅推出 3D 游戏8000万元派奖活动。活动期间，凡在我省福彩销售网点购买 3D 游戏且单票金额超过12元（含12元）的中奖彩票，均可参与派奖。单选、组选3、组选6派赠奖金后，中奖奖金分别增加至1500元、500元、249元。更多活动细则可进入江苏福彩小程序或线下销售网点了解详情。
2: 纵横新闻经纬，纵享观点精华，新闻早高峰为你呈现。
0: 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近日，今年开展综合评价招生的江苏省内院校已经开始陆续发布自己的招生简章了。对标教育部最新的部署，今年省属高校综评招生迎来了比较大的变化，提高高考文化课成绩的占比，淡化学科竞赛导向，校测环节由面试普遍改为笔试，并且会加强对于学生关键能力、学科素养以及思维品质的考察。我们来听听记者刘正泽的采访。
10: 根据已发布简章的多所高校方案，今年综合评价录取中，高考文化课成绩的权重普遍提升。具体来看，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南京工业大学、南京林业大学从去年的70%提高到80%，南京师范大学更是从去年的70%大幅提升至85%。南京师范大学本科招生办公室主任李天宇：
11: 我们今年的主要是有3个变化，高考文化分的占比由之前的70%提升到了目前的85%。第二个，今年我们是要求考生在报考南师大的时候，报考数量不能超过3所。那第三个，今年我们增加了关于考生的诚信承诺书以及一个中学的公示证明的要求，一定要注意到相关的材料不能缺少。
10: 与往年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26年。

0: 各校综评简章中，报名条件不再设置学科特长类专项。以南京大学为例，2025年简章要求在相关竞赛中获得较高奖项，今年则改为具有突出学科特长、综合素质优秀、学业成绩优秀。南京大学本科招生办公室主任陈林：
1: 今年主要的变化是，学科特长类和学科兴趣类可以兼报，但不兼考。如未通过学科特长类资格审核的，可转学科兴趣类，相当于给考生多了一次选择的机会。另外，今年我们将依据综合素质评价表对报考学科特长类的考生进行资格初审。我校将依据确认测试考生的高考成绩，按照不超过各专业计划书的4倍确定校考名单。
0: 取而代之的是更为基础的品德与学业要求，如南京林业大学突出综合素质突出创新潜质，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专设思想品行类，要求获得地市级以上优秀学生干部、三好学生等荣誉。2026年综评校测环节也有不小的变化，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南京工业大学、南京林业大学、南京医科大学、江苏大学、扬州大学、江苏师范大学等高校将往年普遍采用的面试形式改为笔试，主要考察学生的学习能力、综合素质以及学科思维品质。南京医科大学本科招生办公室主任陶磊：
2: 我们学校今年综合评价的学校考核方式呢，由过去的面试改为了今年的笔试，主要是基于几个考虑。第一个呢，首先想更加全面综合的考察考生是否具有学习医药卫生相关专业的一个潜质。第二个呢，也是应对今年报名条件的变化所可能带来的报考人数的增加。
0: 目前仍保留面试形式的高校仅有南京师范大学、南京中医药大学、南通大学、西交利物浦大学等少数几所。业内人士分析，明年会有更多高校跟进笔试改革，回归依据统一高考成绩结合学业水平考试与高校校测的初心，更注重公平、科学与效率。
3: 这个变化还是挺大的，面试已经改为笔试了，所以对于接下来2027届以及以后的考生而言，这个变化可能还在行进过程当中。那对于大家来说，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以不变应万变，这个不变就是你得扎扎实实的学好高中的每门课程，结合现代的一些实际情况，培养实际问题的解决能力，创新的思维，这可能才是应变综评变化的最优策略。虽然这个说起来有点大，但是这可能是一个方向。从楚汉争霸到南南德比，本周末苏超第五轮的3场比赛可以说是场场精彩，就是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我省多地的第二现场人气也是非常的火爆，家门口就可以掀起全民足球的热潮，体育惠民的理念深入人心。我们来听听记者的采访。
4: 在江阴市南闸金三角广场家居村，数百名球迷齐聚堂，呐喊助威，沉浸式感受足球运动带来的热血与快乐。现场观众陈振宏：
5: 这队有我们南闸的球员，然后队长谢志伟也是我们南闸人，所以我们必须来加油。
4: 在宿迁市宿豫区的顺和大集，球迷呐喊声此起彼伏，进球时刻沸腾欢呼，现场球迷情绪善。
6: 那个老家是江苏宿迁大庆的，我在连云港上班，我今天是回来休息的，休息我第一次到宿迁那个大集，这里面将近有10000个人，很好，支持宿迁队。
4: 第二现场观赛秩序也在街道办事处、宿豫公安、城管等部门的维护下井然有序，车巡、步巡、无人机巡，让现场观赛群众见灯见景，安心放心。顺和大集运营管理负责人卓子清：
7: 从社区到街道到区级各级单位都给予了引流指导、安保秩序的帮助，在这里球迷沉浸式感受赛事的热血与张力。
4: 泗阳县市民广场精心打造的苏超第二现场同样人气火爆，巨型高清屏幕实时直播赛事全程，赛场上每一次精准传球、每一脚精彩射门、每一回奋力防守都紧紧牵动着现场观众的心，市民们三三两两围坐在一起，共同为球队呐喊助威，欢呼声、喝彩声、掌声此起彼伏，汇成一片欢乐的海洋。泗阳球迷孙乐修：
8: 这场氛围非常棒，为苏迁队加油，苏迁队必胜。
4: 为确保此次大型球迷观赛活动安全有序进行，泗阳城管、公安、消防等多部门提前部署，协同作战，落实各项保障措施，为火热的足球之夜筑起一道坚实的安全防线。泗阳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工作人员严一耀：
9: 我们提前规范了周边

0: 非机动车停放点，引导共享单车有序停放，并重点整治了占道经营、流动摊贩等行为。同时，我们联合环卫公司增配了保洁人员和垃圾收运设施，确保散场后场地能够迅速恢复整洁。
1: 据了解，江苏也在推动苏超第二现场提质扩容，在全省开辟首批662个苏超第二现场，让无法亲临球场的市民也能在家门口沉浸式感受赛事氛围。苏超第二现场电子地图近日已经上线，打开地图即可一键导航至离大家最近的观赛点，随时加入球迷大军。随着赛程推进，第二现场地图将持续更新。
2: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算力需求呈现爆发式的增长，带动全球光纤光缆市场进入量价齐升的强劲发展态势。作为全国光纤光缆制造的重要产业高地，苏州市吴江区多家龙头企业产销两旺，订单爆满。我们来听苏州台记者朱春斌的报道。
3: 今年以来，江苏永鼎光纤科技有限公司的光纤生产车间已连续4个月满负荷生产。凭借在行业细分领域全产业链布局，企业构建了从芯片到线缆、从传输设备到数据应用的完整产业生态。目前订单已排至年底，为了满足订单交付，企业正准备进一步扩大产能。江苏永鼎光纤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斌：
4: 今年我们1到4月份光纤总共销售500万新功率左右，得益于 AI 数据中心的大力建设对光纤的需求。目前的话，我们扩产计划应该在10月份左右完成。
3: 今年以来，光纤行业呈现出产品量价齐升的态势。1至4月份，亨通光纤的光纤产品产销量同比增长超40%，其中海外发货同比增长超60%。江苏亨通光纤科技有限公司市场营销中心总监庄元峰：
5: 目前在手订单已经排单至明年1季度，为满足订单的交付需求，公司各部门积极协同，通过工艺升级和柔性化生产管理，不断提升交付能力。
3: 庄元峰分析，在这一轮光纤产品大幅上涨的背后，是 AI 爆发拉动数据中心对光纤的需求增长，各大光纤生产企业紧抓机遇扩大产能，提高产品的市场占比。
5: 依托全球信息建设及数据中心发展，积极布局如超低损耗光纤、海洋通信光纤、多芯光纤、空芯光纤等下一代信息产业升级产品。此外，横向拓展激光、医疗、传感等特种光纤市场应用。
2: 为期3天的第19届 CEB 无锡国际电动车展览会昨天在无锡太湖国际博览中心落幕。本届展会一共有200多家参展企业带来了上千款性能优越、外观新潮的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吸引了不少市民近距离体验前沿科技魅力与绿色出行的新潮流。我们来听听无锡台去采访到的情况。
6: 随着 AI 技术的不断发展，消费者对电动车的需求早已不止于代步，而是更关注骑行体验、出行安全与个性表达。展会现场，多款高颜值智慧型电动车成为焦点。江苏新日电动车股份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高级经理任杰：
7: 这款就是我们今年女性的1号位的产品，有8重的便捷解锁，你可以实现无钥匙出门，甚至不用带手机，你就可以实现出门随意骑行和控制这辆电动车。
6: 金建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企划部黄梦杰：
8: 像这个外卖车的话，它其实对比其实业内很多车型来说，充满电的话差不多在240到260左右，一般要多个80公里，常规坡度在18度，它能跑到28度。
6: 除了展示极致的性能，参展商还带来贴心的服务。作为深耕行业27年的老品牌，绿能凭借扎实的工艺和严苛的品控，为消费者实现双倍质保、能开10年的承诺。江苏绿能电动车科技有限公司营销总经理翟小伟：
9: 行业的3包标准是控制器3包1年，电机3包2年，而我们绿能的产品控制器是3包2年，电机3包4年。同样的这个控制器跟电机，行业的返修率是1/1000，而我们的返修率是6/1000。
6: 无锡是中国最大的电动两轮车研发生产基地，产能约占全国的40%。在全球市场上，每3辆电动两轮车中就有1辆是无锡造。本次展会除汇聚整车新品、硬核配件、前沿技术等全产业链资源外，还通过举办发展论坛、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组委会

0: 任陆金龙。
1: 我们要严格的执行标准。
2: 第31个全国爱眼日即将到来，爱眼护眼全民行动，营养物品再送一瓶，更能享受到母亲节520的双重优惠，三组六瓶594。再
3: 第一，早发现早治疗，乳牙有黑点、白色恶斑、口臭、冷热刺激痛或者夜间痛，要尽早带孩子到儿童口腔科进行检查。第二，早预防，孩子出生后即可进行口腔清洁，少喝含糖饮料，少吃粘牙食品，尤其是不要让孩子含着奶瓶或者甜饮料入睡。第三，定期口腔检查，要按医生建议进行涂氟、卧钩封闭和随访。乳牙会患，但乳牙造成的疼痛、感染、咀嚼受限和恒牙萌出问题不会自动消失，真正保护恒牙要从保护每一颗乳牙开始。
4: 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我是祖明，我们下期见。
5: 90分钟新闻盛宴，省内、国内、国际，让你听遍全球。全球声音、观点、评论，给你思想空间。新闻早高峰，万千资讯，时刻新鲜。
6: 早上的8:33，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接下来我来带各位听国内外方面的新闻。
5: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6: 2024年8月，工作人员在湖南马济塘搜寻到半具颅骨。77年前的马济塘战役中，这位烈士的颅骨被子弹贯穿，至今未能寻亲成功。近日，专家根据遗骸
7: 到30号，国家烈士遗骸搜寻队在湖南开展这个无名烈士遗骸搜寻发掘现场作业，那共搜寻发掘出不少于9具无名烈士遗骸。那在搜寻发掘的过程中，工作人员发现了一具仅
8: 展拉拢策反活动。他们可能会精心打造形象，在学术交流、商务活动等场合主动结识，通过高频聊天、共情表达，与涉密人员拉近距离，建立信任，进而逐步加深感情，建立不正当亲密关系。待掌握对象把柄后，伺机以曝光隐私、损害声誉相要挟，逼迫涉密岗位工作人员配合窃密。国家安全机关提示，要警惕完美异性的突然靠近与主动示好，不随意添加陌生人为好友，不参与敏感话题讨论。面对可疑人员过度关心、频繁打探工作敏感内容时，严守行为底线，保持清醒，拒绝与不明身份人员过度交往。
5: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6: 国家体育总局有关部门负责人近日表示，近期我们关注到全国多地出现通过商场大屏、照片投放、线下粉丝聚集应援等方式为国家队运动员庆生相关活动。此类活动不仅占用大量公共资源，而且容易对运动员备战参赛产生干扰。同时，活动组织方、商场等有关方面未经授权使用运动员肖像，也涉嫌侵犯运动员的合法权益。希望大家关注运动员赛场表现，为他们加油鼓劲儿，也请大家保持理性，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不组织、不参与运动员庆生等活动。国内多家航空公司近期发布通知，严禁机票代理在在线旅游平台上供货，以规范机票的销售秩序。
9: 随着在线旅游平台在机票销售渠道占据越来越多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多的代理此前便选择借助在线旅游平台的流量销售机票。为了达到低价还能赚钱的目的，一些代理通过对赌、退改签、违规投放大客户政策、倒卖里程、销售弃乘票、虚占座位、延后出票等违规手段赚取利益。近日，不少机票代理接到了多家航司发来的通知，明确要求严禁代理在在线旅游平台上供货，这意味着一场重塑机票销售规则、重构行业渠道格局的变革正在悄然上演。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认为，
10: 这是

0: 产业价值链中权力配置的失衡。渠道商的主导力量超过了内容提供商，航空公司需要通过渠道重构来恢复定价权和品牌价值的合理这个配置。从消费者角度来看，整治乱象以后，这意味着机票的价格将更加真实和透明，消费者不用过多的担心套路支付了额外的费用。
1: 行业整治浪潮之下，靠低价套路赚差价的老路已经走不通，转型也将成为机票代理商绕不开的必答题。欧阳日辉表示，
0: 直销是航空公司必然的这个发展方向，要引导这些中小代理商从价格套利转向服务的增值，形成一个价格透明、服务优质、多方共赢的航空出行服务的新生态。
2: 我国北方地区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高温天气，10号到13号，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北地区的气温也将陆续创下新高。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会超过30摄氏度，不少地方还会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那为什么北方一下子就热起来了？这一轮高温又将会持续多久呢？我们来听听气象专家的解读。
3: 这主要原因呢是有一个暖性的高压脊区逐渐东移啊，逐渐掌控我国北方大部地区。在这个暖性高压脊的内部盛行下沉气流，所以利于晴天出现，光照强，再加上暖空气的输入，所以大家会忽然感觉一下子就热起来。从北方一直到长江中下游，大家都感受到热力将会迅速的升级，气温也会不断刷新今年的新高。城市当中，像西安、太原、石家庄、济南、郑州，都有可能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出现。这轮晴热天气，是干热为主，湿度相对小，但昼夜温差大，所以呢，北方普遍的昼夜温差都会在10度以上，比如说像太原，12号最高气温可能达到35度，最低气温仅仅只有13度，温差会超过20度。白天穿短袖，晚上可能还得穿外套。那么从影响上来看，我们要关注对农业的影响啊，也就是干热风的出现，特别是在河南、江苏、安徽北部等地啊，我们的冬小麦已经进入到了灌浆期，所以气温剧烈上升可能会影响到小麦的产量啊，所以已经开始灌浆的小麦要浇好灌浆的水，降温增湿，同时呢也要喷这个叶面肥，注意防虫、防病、防早衰。好在呢，这轮高温天气过程并不会很持久，15号前后就会趋于结束。
2: 日前，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国际学术期刊《亚洲考古研究》上合作发表论文，证实三星堆7号坑出土的铁质残片为纯云铁制品。经测年，这件云铁器物的年代为商代晚期。这一发现把中国古代使用云铁的地理范围从黄河流域进一步延伸到了长江上游的四川盆地，填补了西南地区早期用铁史的空白。一则广告，前面呢给经常有便秘困扰的听众朋友推荐了520的活动，19.9元你可以直接体验足足88元的华夏先报。还没有参加的可以抓住机会，因为活动最晚到520当天就全部结束了，每个人都有一次领取的机会，打通电话就可以，电话是400-100-8910 400-100-8910。长期受便秘困扰呢，很折磨人，白天不敢出远门，晚上肚子胀，老要跑厕所，焦虑的觉都睡不好，那一定要趁早调理。您可能也用过很多类似的产品，但是呢，便秘的问题有可能会反复，吃了呢管用，不吃呢就一点用也不起，结果就是用的量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仙宝不一样，它采用的是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很多朋友可能问，19.9元可以体验多少呢？那么现在是可以体验到足足88元的华夏仙宝，19.9元只是一个体验价，邮费也给您全部都包在含其中了。体验活动呢，到520当天会结束，趁着现在只要19.9元一整瓶，您可以拨打电话400-100-8910 400-100-8910。
4: 眼睛水润提升，眼睛有神提升，红血丝减退提升，眼睛不疲劳不流泪统统提升。营养乌越橘叶黄素酯连续服用，眼睛像戴了天然美瞳。520超大福利，198元一瓶，

0: 直降至86.6元，还有红枣免费赠送。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请搜索“您江南精选”。
1: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

0: 新和平方案的回应，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和平协议。美国国务院9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据美国方面消息，美伊双方正就一份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知情人士说，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土耳其和沙特正通力协作，敦促美伊缓和局势，共同推动双方达成协议。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持续角力。据伊朗方面10号消息，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从今以后，效仿美国对伊朗实施制裁的国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将面临困难。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据英国方面9号消息，英国龙号驱逐舰将再次被部署至中东，以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
1: 针对法国和英国计划向红海及霍尔木斯海峡周边海域增派军舰，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昨天表示，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将这关键水道军事化。只有伊朗能够保障该海峡的安全，且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亚昨天表示，从即日起，那些效仿美国对伊朗进行制裁的国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必将会面临困难。他表示，敌人原以为伊朗的武装部队没有能力进行战斗，但直到战争的第40天，伊朗依然保持了军事实力，并开展进攻与防御行动。敌人发现确实无法打败伊朗，最终被迫接受停火，而敌方的目标一个都没有实现。阿克拉米亚表示，伊朗绝不会在停火期间信任敌人，如果敌人再次误判并对伊朗发动侵略，必将面临其他令人意想不到的选项。这些选项包括更先进的新型装备、全新的作战方式，以及最重要的一点，新的战争领域，我们有能力在这些领域让敌人措手不及。伊朗局势尚不明朗，外界担心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在即，伊朗队能参赛吗？伊朗足球协会9号表示，伊朗男足将会参加今年夏天举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但主办国必须考虑到伊方关切，满足其一系列要求，包括满足相关人员顺利入境，给予高规格安全保障等。
2: 伊朗足协当天在其官方网站上表示，我们肯定会参加2026年世界杯，但主办国必须考虑到我们的关切。此前，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表示，为确保伊朗队在赛事期间获得妥善对待，伊朗有10项要求，其中包括伊朗队人员顺利获得签证并入境，伊朗队人员、伊朗国旗和国歌在赛事期间受到尊重，伊朗队人员获得高级别安全保障等。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曾表示，伊朗足球运动员将受到本届世界杯的欢迎，但同时警告，美国仍可能禁止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联的伊朗队人员入境。今年四月，由于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存在联系，麦赫迪率领的伊朗足协代表团未能参加在加拿大举行的第76届国际足联大会。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举行。伊朗队与比利时、新西兰和埃及队同处 G 组，三场小组赛都将在美国境内进行。
3: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1: 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表示，俄中协作是维护国际关系稳定的最重要因素。普京说，目前当裁军和防止核扩散领域的国际条约几乎已荡然无存时，俄中协作成为防止核扩散和维持稳定的重要因素。他还表示，中国是俄罗斯重要的经贸伙伴，俄中双边贸易额持续增长，得益于高科技产业发展，双方经贸合作结构正在持续多元化。尽管俄罗斯与乌克兰宣布9到11号停火三天，但是战事并未彻底停歇，乌方称目前没有计划延长停火。
4: 当地时间10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当天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47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军6套火炮系统。另据乌克兰空军10号通报，自当天0点起，俄军用27架各类型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 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表示，早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相关提议前，俄方就已向乌克兰方面提议交换战俘。俄方曾向乌方提供一份包含500人的被俘乌克兰

0: 来士兵名单，但俄方尚未收到乌方任何换服方案。普京还透露，斯洛伐克总理菲佐转达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希望会晤的口信。普京称，俄方不反对会晤，但会谈应该是为了最终签订协议。普京还表示，俄乌冲突即将结束。
1: 希望会晤的人可以让他们来莫斯科，我们可以会晤，在第三国会晤也具备可行性，但前提是必须先就具有长远历史意义的和平条约达成最终共识，再出席相关仪式签署条约，这必须是收尾的最终步骤。
2: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洪都厄斯号”昨天已在西班牙抛锚停泊，首批乘客的下船程序已经开始。世卫组织正在和西班牙卫生部合作，对乘客进行流行病学评估，并协调包机航班。
3: 随着“洪都厄斯号”邮轮靠泊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的特内里费岛海域，据现场最新消息，首批身着专业防护装备的卫生专家已登上邮轮，逐一核实乘客与船员的健康状况。根据方案，只有在确认完全没有汉坦病毒疑似症状后，人员才获准分批搭乘冲锋艇离船上岸。在码头现场，另一组医护人员将引导撤离人员直接登上由西班牙军事应急部队提供的转运大巴，并前往约十分钟车程外的机场搭乘包机返回各自国家和地区。在完成大部分人员撤离后，船上将仅保留17名菲律宾籍船员，他们将驾驶这艘悬挂荷兰国旗的邮轮继续航行前往荷兰。当地有关部门警告，邮轮的附近海域近期可能出现强风暴天气，撤离邮轮人员的工作必须在10号到11号进行。根据世界卫生组织8号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天共报告8例病例，其中3例死亡，6例经实验室确诊为汉坦病毒感染，具体为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据了解，其中一位感染者是邮轮上的医生。汉坦病毒是一类主要由啮齿动物传播的病毒，可引发汉坦病毒肺综合征、肾综合征、出血热等疾病。鉴于安第斯病毒的潜伏期可长达6周，未来可能还会报告更多病例。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对所有下船的乘客和船员进行为期42天的主动监测和随访。目前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低。
2: 最后我们再来听一组简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5月12号至13号率团赴韩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
4: 刷直播、看电脑、打游戏，我们与屏幕相伴的时间越来越多，屏幕蓝光对眼睛的持续伤害也在日益积累，而这份伤害啊，往往是潜移默化且不可逆的。我们的眼睛有着精密的结构，睫状肌如同眼部的调焦器，晶状体是眼部透明镜头，黄斑区则是掌管核心视力的关键部位。连续面对屏幕2个小时，睫状肌便会紧绷收缩，出现眼睛酸胀、视物发花的情况。蓝光侵蚀眼底，开启眼部老化进程。每天盯屏5个小时，睫状肌会形成习惯性的痉挛，晶状体氧化发黄，畏光流泪、视物模糊等问题都会随之而来。每天长时间在电子屏幕前8个小时，蓝光会直达眼底的黄斑区，持续损耗感光细胞，不仅会诱发顽固性的干眼症、视疲劳，更会让黄斑区出现器质性的损伤，一旦形成便无法修复，实在是太可怕了。尤其是一些老人一天到晚抱着手机不撒手，我看到一组数据显示，如果连续1个月高强度用眼，睫状肌劳损会彻底固化，短暂休息已经无法缓解，连续半年晶状体透明度会持续降低，黄斑区营养不断的流失，视力下降，老花、干涩，哪怕今年才30岁，连续1年眼底感光细胞逐步的衰退萎缩，眼部机能断崖式下降，视力模糊、眼底早衰已经成为常态，严重者则会失明。想要守护眼部健康，需要内在营养的及时补充。营养屋升级版的越橘叶黄素胶囊便是眼部的专属守护屏障，叶黄素能直接补充黄斑区所需营养，搭建蓝光防护层，减少眼底损伤。 越橘花青素则可以促进眼部的微循环，舒缓僵硬的睫状肌，快速缓解干涩酸胀。白塔胡萝卜素则可以维护眼表健康，改善暗光视物能力。牛磺酸则可以调节视网膜代谢，修护眼部疲劳，全方位呵护眼部的每一个关键部位，为全家双眼筑牢营养防线。每天2粒，不光可以缓解眼干眼涩、视物模糊，长期吃还能预防白内障，养护眼底。每瓶60粒，每天一次，每次2粒，日常售价198元一瓶，买一瓶再送一瓶，恰逢520爱药明目张胆特别活动，只需520元就可以带走6瓶叶黄素胶囊了，同时再额外加送您2袋新疆昆仑雪诺藻。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同时您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进行自助下单，银送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5: 北京时间9点整，
6: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各位好，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你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账号、抖音账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号正风热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同步收听收看。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新的一周又开始了。节目的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天气情况。
1: 正风热线天气，
0: 今天全省多云到晴，最高温度苏南地区是32度左右，其他地区是34到35度，最低温度本省东北部地区16到17度，其他地区19度左右。我们来看看南京的天气。南京今天是多云到晴，气温16到17度，最高气温是31到32度。各位，此刻我们的新闻热线02583195110、02584658888都已经为您开通，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正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向各位预告，5月12号，江苏省医疗保障局将会走进正风热线。如果说你有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登记、政策待遇、费用报销、异地就医、经办服务这些方面的问题或者是诉求，都可以把你的问题告诉我们。另外，接下来走进正风热线的厅局还有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非常欢迎各位提供新闻线索。
1: 正风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号江苏正风热线，视频号江苏正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正风，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0: 好，各位，这里是正风热线，我们来关注群众诉求。龚娟提醒我是泰州的邹先生。好，邹先生你好。
2: 你好。
0: 好，我们此刻和邹先生是视频连线。好，请讲。
2: 我现在反馈的问题就是泰州这个太有戏不夜城，因为二楼的这个
0: 风险。好，邹先生，您现在所在的位置先和我们做一个介绍。
2: 江苏省泰州市海宁区。这个太有戏不夜城。
0: 你现在就在太有戏不夜城这儿是吗？
2: 对，我现在就在他这个太有戏不夜城里面。
0: 啊，好，您反映什么问题呢？
2: 我反映的是他二楼因为就是有存在安全隐患，现在不让我们二楼商户营业，然后也不给我们退款。
0: 那您是商户吗？
2: 对，我是商户。
0: 您是商户，那你这个店铺，比如说我们都装修好了吗？
2: 都装修好了，已经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已经营业可能有一个月了。
0: 营业一个月，那其实就是营业一个月之后就暂停了是吗？
2: 对。
0: 是什么原因呢？
2: 就是他二楼存在安全隐患。
0: 二楼存在安全隐患。
2: 对，然后就不让他继续，就是二楼不让他营业。嗯，
0: 那一楼呢？
2: 一楼也可以，但是它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开始我们来的时候说能做到，因为这是个夜市嘛，就是正常做到一两，
0: 对，刚刚讲

0: 一两点，正常都是到十二点，对吧？他就是刚开始跟我们承诺的是到十二点。这个你是做什么经营的？是，
1: 我是做手抓饭。
0: 手抓饭是吧？
1: 对。嗯。那现在同样像你这样，由于安全问题，不能够正常营业的商户多吗？
0: 我们二楼就有十家，二楼一共几家？二楼一共十家，十家目前是都不能营业吗？都不能营业。那一楼有商户吗？一楼有商户，但是人家都搬走了。啊，那也就是说，现在其实一楼也没有正常营业是吧？对。嗯，那当时你们在这儿太有戏不夜城，你是？
1: 商家应该你们跟这个不夜城有没有一些合同啊？比如说你们是签了几年的约定啊？
0: 我们是签了一年，有合同。
1: 有合同，合同的甲方是？
0: 对。
1: 甲方就是这个不夜城。就是太有戏不夜城是吧？
0: 对。
1: 那我们现在这个合同都在，不能够让我们正常营业，那我们不要去问一下甲方吗？
2: 问了，他们就是现在持一个摆烂的态度，你要么就搬到一楼，要么你就不要开了。
1: 啊，好，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江苏太有戏文化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于晓东，于先生您好。
2: 你好，你好。
1: 于先生，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正丰热线节目正在直播，你好。
2: 你好，你好。
1: 我们此刻接到了你们公司，太有戏不夜城，这是你们出租的嘛？这个商铺啊。
2: 啊，对对对对对，对吧？但是你看，我们有邹先生反映啊，他是做手抓饭的，应该是在二楼营业的，说只营业了一个月，现在就不能营业了，这个情况属实吗？营业了，当时我们是这样的，这个就是我们让他们就是整体的，因为政府他不让在二楼弄，所以说不让在二楼弄，对对，二楼他政府考虑到安全问题，
1: 但是当时你们甲乙双方签的合同是在一楼还是在二楼的商铺啊？
2: 就是合同的邹先生，以前我这个是以前我们的这个大股东那个尤总是他那个的，我们几个只是投资人，知道吧？具体的这个，
1: 你不是法定代表人吗？
2: 法定代表人是我刚换了才一个多月。
1: 啊，也就是说他们签合同的时候你还不是，是吧？
2: 对呀，是因为这边因为他那个法定代表人说白了之前那个大股东他现在已经等于说白了他抽身了，以后他走了，他什么都不管了，以后我们得把这个地方重新得洗盘啊，重新弄啊，知道吧？所以说我
1: 那这样于先生啊，我觉得既然您现在是法定代表人，对吧？咱们还得负起责任来，对不对？
2: 我说你既然是现在的法定代表人，就这个事情还是要负起责任来。负起责任，我们负起责任，我们有责任啊。
3: 对吧？我们负责任啊，对吧？我们就是要我那首先现在邹先生讲的，人家本来签约是二楼的商铺，那现在不能够经营了，这个情况是属实的，对不对？对对对对对。微信公众号江苏正丰热线，抖音号江苏正丰热线，视频号江苏正丰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正丰，可听。
1: 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各位此刻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正丰热线，继续来面对群众诉求。工作人员提醒，我是无锡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李先生在线吗？
4: 你好，
1: 好，李先生您请讲，我在听啊，您说。
4: 是王静老师吗？
1: 对，是我，您讲。
4: 我呢是这样的，在反映一个问题，就是无锡是2025年4月15日发布了一个西十条5.0版本。嗯，其中有个5.0版本。对，然后第十条是这样写的。嗯，给予多子女家庭购房补贴的一个文件。
1: 嗯，好，我们此刻是和李先生是做视频连线啊，您是在家里吗？现在？
4: 对，我现在是在家里。
1: 嗯，好，嗯，您刚刚讲了是西十条5.0版本，这个版本哪项政策跟您相关呢？
4: 第十条它是给予多子女家庭购房补贴的一个规定。
1: 啊，多子女家庭购房补贴，嗯，
4: 怎么个补贴？具体政策怎么规定？具体政策它这样写的：全面二孩政策，全面二孩后新增本市户籍多子女家庭，
1: 嗯，
4: 购买市区新建商品。

0: 住房取
1: 嗯，
0: 得不动产权证后，
1: 嗯，
0: 一次性补贴3万元。
1: 3万元，3万元是购房补贴是吧？
0: 对对对，应该是
1: 嗯，
0: 这样的。
1: 好，这个5.0
0: 然
1: 版
0: 后，
1: 本是什么时候发布的？您刚刚讲是25年的4月份吗？
0: 25年的4月15日，
1: 二五年的
0: 这个
1: 四
0: 在
1: 月
0: 无锡
1: 十
0: 市
1: 五
0: 的
1: 日，嗯，
0: 人民政府官网上也查得到的，
1: 啊，好，这个
0: 现
1: 政
0: 在也查
1: 策，
0: 得到
1: 嗯，您家几个孩子啊？
0: 我2个孩子。
1: 2个孩子，就对照一下，咱们符合这个政策是不是啊？
0: 对对对，我符合这个
1: 嗯，
0: 政策，然后我
1: 嗯，
0: 就想办法申请这个补贴嘛。但是
1: 嗯，
0: 我联系了很多部门，
1: 嗯，
0: 我联首先联系12345，后来是无锡住建局、无锡卫健委，然后梁溪区住建局都联系了，然后各方给予这个文件呢都是认可的，但是他们都基本上是一个口径，都是没有实施细则。
1: 这
0: 我想这
1: 个，
0: 个也过去
1: 这
0: 一年
1: 个，
0: 多过去了，没有实施
1: 二
0: 细
1: 五
0: 则。
1: 年四月发布的西10条5.0版本，这个政策是发布的，而且它不是一个省级政策，是无锡的政策，它没有细则啊。
0: 对，然后我联系的这些部门，他们
1: 嗯，
0: 基本上都是这样答复，而且不止一次联系了。
1: 嗯。
0: 我是在3月份就是办理了这个不动产产权证以后
1: 啊，
0: 嘛，
1: 那没有细
0: 然
1: 则就意
0: 后。
1: 味着，从这个李先生您的这个角度来考虑的话，那其实我就不知道该向谁申请啊，对不对？
0: 对对对，所以我
1: 嗯，
0: 就联系了很多部门。
1: 那这个政策就只是个政策，它就不能落地了。
0: 是，
1: 嗯，
0: 目前看应该
1: 对
0: 是这个样
1: 吧？
0: 子。
1: 好，马上现场连线无锡市梁溪区住建局市场管理科工作人员。好，请问工作人员在线吗？无锡市梁溪区住建局市场管理科工作人员在线吗？我们工作人员看看啊，市场管理科工作人员是否在线？如果在线的话，把电话切进直播间。是一位女同志是吧？我隐隐约约听到有人在说话啊，但是怎么没有声音啊？我再呼唤一下啊，无锡市梁溪区住建局市场管理科工作人员在线吗？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政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这位工作人员在线吗？这，场外告诉我说这个电话是通的啊，而且是一位，应该是一位女同志，是不是啊？无锡市梁溪区住建局市场管理科工作人员在线吗？把电话切除吧啊，我们。节目直播时段时间也非常的宝贵，我感觉电话是通的，但对话那头一直没有人说话，是什么原因呢？啊，那如果说我们按这个事情，除了联系梁溪区住建局，还可以联系无锡市住建局啊。嗯，如果说无锡梁溪区住建局联系不畅，我们就和
0: 就等等消息呗，
1: 等谁的消
0: 这
1: 息？
0: 个，住建那边是说是给，就是我当时跟无锡住建局联系的，联系了好几个部门，然后他们有一个部门给我回复是，给局长也反映过好几次了，就是说还在市里要协调这个事情，
1: 那我觉得
0: 因
1: 我
0: 为
1: 们
0: 他们，
1: 这个西10条对吧？这应该是无锡的这个政策。我们这个发文是哪几个单位呀？
0: 无锡住建、无锡
1: 嗯
0: 卫健委，
1: 嗯，好，
0: 我看
1: 我
0: 的
1: 们
0: 上
1: 此刻
0: 是。
1: 也看到了，就是对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新增的本市户籍多子女家庭购买市区新建商品住宅，在取得不动产权证后，由新购商品住房所在地的政府管委会给予3万元一次性购房补贴，对吧？这个政策是吧？
0: 对对对。
1: 对吧？而且我们看看这个落款的部门啊，无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无锡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无锡市财政局、无锡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无锡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无锡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无锡市分行、无锡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2025年4月14号。我为什么用节目的时间把我们这个所有发文的落款单位一一跟大家来说到？那你看，这个文件非常的正式，对吧？这么正式的一个文件，这么好的一个政策，为什么它仅仅是文件，仅仅是政策？如果不能落地？ 它就是纸。

0: 上的政策，而作为二胎家庭和多孩家庭，我们需要的是真金白银的补贴。而且我们现在倡导叫生育友好型社会。什么是生育友好型社会？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一个好政策，让大家觉得我们现在生育这个环境很好。但是好政策能落地吗？这个问题继续现场连线无锡市住建局房地产市场监管处的刘科长。刘科长你好。刘科长你好。无锡市住建局房地产市场监管处刘科长在线吗？
1: 您是哪位？
0: 刘科长你好，我们这里省广电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你好。
1: 你好
0: 刘科长，刚刚就是你们市民朋友的问题啊，我们场外编辑跟您说了吧？
1: 这个之前我没有听说过。
0: 嗯，没听说过什么？这个政策您了解吗？
2: 玩笑，
1: 这个政策我只能说，因为我是在去年的九月份才到这个部门的。
0: 啊，
1: 您说的这个政策呢，我是知道的。
0: 您知道的是吧？
1: 对。
0: 那您看到这个政策，您也知道，刚刚我们也查了，这么多个部门联合发布的，是在去年4月14号发布的，但是说到目前为止，说没有细则，是这样吗？
1: 我无法解答您这个问题，您到时候给我的领导打电话可以吗？
0: 您的领导是哪位啊？
1: 我现在是我们房地产市场监管处，您到时候给我的领导。
0: 那您告诉我刘科长，这个事情如果说超出了您的职能范围之内啊，那您就指导我们一下，这个事情要找无锡住建哪个部门？
1: 您还是我们这个部门，您到时候打8182235。
0: 好，电话切出啊，我们工作人员按照刘科长的这个指导啊，说这个事情他回答不了，要找他们的领导。我们就按照这个刘科长的这个指导，看看我们今天在节目的直播现场能不能够找到他们的领导。可能很多朋友问了，说正风热线节目组，你看这个文件落款单位这么多个部门，说到底要找哪个部门呢？我想这个部门首当这个事情首当其冲的就应该找无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因为它排在第一个嘛，对不对？还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啊。好，李先生在线吧。住房补贴，但是我们多孩家庭，爸爸拿着个办好的不动产权证的红本本，但是却不知道向哪个部门领取这3万块钱。我们政策到底就这样执行吗？这样执行不就是一纸空文吗？很遗憾啊，今天可能现场未必联系到无锡市住建部门，因为我们场外的编辑告诉我说这个事情啊是无锡市住建局应该是打头的部门，我也知道这个事情应该主要找无锡的住建，但是说他们赵处长现在在开会。那这样我们场外的编辑辛苦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直播结束10点之前，我们在稍后继续和无锡有关部门沟通，看看这个事情，请他们做一个正面的回复，到底有没有细则，到底有没有指导性的细则出台？如果说没有细则，这个政策用文件去落实文件吗？好，李先生在线吧。
2: 在的，王宁老师。
0: 李先生，这个事情我们节目后半段看看能不能够继续连线，但是请你放心，如果说今天我们节目直播时段不能够现场连线的话，我们节目之后这个事情我觉得也特别值得我们会重点关注，好吗？
2: 好，感谢王老师。
0: 好，不客气。那这样我们跟无锡的李先生现场就先沟通到这儿。
3: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4: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
5: 是正在直播的
3: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线
6: 直播的新闻360，
3: 直击第一现场。
4: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7: 总决赛现场，
3: 追踪事件纵深。
8: 这个是不是挑拨了？
9: 我们这卖水。
3: 解析社会热点，
10: 莫要急着下定论，
11: 公平才是王道。
3: 守望公平正义，
12: 究竟该如何定罪？
13: 办走私贩卖毒品罪。
3: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急难愁盼。
14: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15: 我们不能管吗？
16: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17: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3: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18: 原来的6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1个。
3: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态，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

0: 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启航，敬请期待。
1: 好的，各位，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非常欢迎您通过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同步收听。此刻我们的视频账号、抖音账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账号正风热线也在为您同步直播，欢迎您收听收看。新闻热线02583195110、02584658888正在为您开通。你也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正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向各位预告，明天上午9点，江苏省医疗保障局将会走进正风热线。各位如果说你在基本医疗参保登记、政策待遇、费用报销、异地就医、经办服务这些方面有问题，或者是有诉求反映，各位你可以把你的问题告诉我们。另外在5月份上线的听局，还有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听，大家如果说有相关的合理诉求，也可以提前把你的问题告诉我们。好，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正风热线政策导航。
0: 正风热线政策导航。
1: 好，进入到我们今天正风热线政策导航，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江苏省医疗保障局医保中心主任赵鹏。赵主任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好，我们来关心一下大家很关心的医保方面的一些热点问题哈。你看，这位朋友提问，他说呢，我家老人呢是重度听力损伤，说医生就建议做人工耳蜗植入啊。他也了解到说，我们江苏省是去年把成人的人工耳蜗这个植入就已经纳入了医保。那么具体如果是需要的话，怎么报销？能报多少呢？
2: 好的。去年12月份啊，是医保部门呢会同财政卫健啊专门制定了人工耳蜗医保支付政策的新规定。那么这项政策的主要的目的啊，就是让更多的重度听力损伤的成年人呢也能够用得上、用得起人工耳蜗。政策呢主要是从两个方面啊进行了明确。第一呢是取消了保障人员的年龄限制。对原先保障范围里面限定14周岁以下的儿童，调整扩大至所有的人群，只要诊断为重度以上感应神经性耳聋的患者啊，植入人工耳蜗呢都可以按规定纳入医保报销。这个呢应该讲是在用得上这个环节。第二个方面呢是将人工耳蜗啊纳入医保集采的范围。江苏呢全面落地国家人工耳蜗集采的政策规定，那么将原先一套人工耳蜗啊在20万左右的价格呢通过集采把价格降到4到5万元，集采后的这个大多数人工耳蜗的这些耗材费用啊，再叠加医保的报销的政策，使患者个人的负担呢极大的降低了。目前呢，人工耳蜗手术啊，个人负担大致上呢在2万元左右。这个应该讲的是在用得起方面的一个，
1: 就不仅用得上，还要让大家用得起才行。
2: 对，还用得起。对对。那么刚才这位听众所谈到的家中老人啊如何享受这个政策啊，按照我刚才介绍的情况，老人家呢在医院只要确诊了，住院手术啊用了这个人工耳蜗，不需要办理任何的登记
1: 啊，
2: 出院的时候啊只要出示医保结算的凭证，医保系统呢就会自动的按照我们医保新的政策去结算，个人承担规定的费用即可。
1: 就是我们在这个各个环节过程当中还是力求把方便给大家，对吧？
2: 对对。
1: 好，我们继续看看朋友们的问题啊。这位朋友说呢，说我家老父亲啊半年前因为生了一场重病瘫痪在床，听说国家有长期护理保险这个政策啊，能不能够申请，可以享受什么样的待遇呢？
2: 长期护理保险呢也被称为社会保险的第6险。
1: 第6险
2: 它主要它主要呢这项制度啊是为了保障失能人员提供生活照料以及与之相关的医疗护理服务或资金保障的一项社会保险制度。国家呢在2016年啊开始试点去建立这项制度，先期呢是在全国49个城市开展试点的。去年国家专门也印发了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正式在全国范围内呢推进建立这项制度。江苏省委省政府呢应该讲是高度重视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设的，我们江苏呢也是在全国较早全面开展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省份。目前13个社区市啊以及所有的

0: 县市区都已经实现了藏户保险制度的全覆盖。去年末呢，全省参保的人数已经达到了6700万，位居全国第一。刚才这位听众朋友关心的就是家人如何去申请啊，从流程上走有那几个环节。第一呢，是到当地的医保经办机构啊申请失能评估，评估了以后呢，符合条件的就可以按规定享受待遇了。那么在这里面呢，需要说明一下的，藏户险的保障服务啊主要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呢，是这个患者呢是居家的，护理对象居家的，那这个呢是由我们的指定的照护机构安排专业的人员上门开展照护服务。
1: 嗯，
0: 第二种情况呢，是护理的对象啊长期居住在定点的医养结合型的护理机构的，那么他的照护服务呢就由医院的护理人员开展这个相关的专业的照护服务。
1: 嗯，就是还是有区隔的，对吧？
0: 对对对，在就医不同的地方啊，它的这个护理不一样。
1: 嗯，好，我们继续来看看网友们的咨询啊。这位朋友说呢，说今年春节过年回老家，2月份啊，了解到父母呢就忘了缴居民的医保费了，说当时就为父母啊就补缴了居民医保费。3月份呢，父亲因为突发疾病住院，但是医院说这种情况呢没有办法报销，那这是什么原因呢？有没有解决问题的方法？
0: 嗯，这个情况呢，是和我们医保啊，居民医保的这个交费啊和享受待遇呢是联系在一起的。一般情况下呢，居民医保是在每年的4季度啊集中交费，交完费以后呢，在次年的1月1号起按规定享受居民医保的待遇。如果说是在下一个年度开始了以后再缴纳居民医保费的，按照江苏省医疗保障条例的规定啊，原则上呢要设立2个月的待遇等待期。
1: 嗯，
0: 设立等待期的目的呢，主要是为了鼓励群众啊连续参保、稳定参保，防范呢选择性参保，确保整个医保制度的可持续。刚才这位听众反映的，他父亲如果说是2月份才交纳居民医保费呢，那么按照这个等待期设立的规定啊，他应该是从4月1号开始，
1: 到4月份了，对吧？
0: 对，
1: 嗯，
0: 对，才可以享受居民医保待遇。那么之前发生的费用呢，医保基金呢是不予支付的。
1: 嗯，
0: 那在这个地方呢，也是想提醒一下广大的这个听众朋友啊，就是咱们中国的居民医疗保险制度应该是全球最具性价比的保险制度。每年呢，个人交纳的费用啊大致上在400到500元，平均啊每天也就是1块多钱的保障的成本。大家在参保的同时呢，我们从国家、省市县各级的财政啊，每年还会配套补助个人交费。那么一般来讲呢，我们江苏的这个财政补助的标准啊，每年达到了1000元以上。那么大家参保了以后呢，可以享受门诊、住院、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等多层次的这个保障。疾病的发生呢，往往是具有不确定性的。从我们全国医保的这个就医数据来看啊，居民医保的住院率呢，是已经超过了20%以上。就是一旦患者发生了大病、重病啊，家庭、个人都会面临比较大的医疗费用的压力，所以大家呢一定要牢记，在每年的4季度啊，要及时的办理居民医保参保，并足额交纳医保费，为自己、为亲人、为家庭构建医疗保障的安全网，维护好宁静和谐的家庭港湾。
1: 哎，我觉得你提醒特别好，就是每年的10月份到12月份，就第4季度，它其实是一个集中缴费期，对吧？
0: 对，
1: 就是大家不要错过了。嗯，
0: 对，不要错过。
1: 嗯，好，我们继续来看看这位苏州的朋友的提问啊。这位朋友呢是苏州一个单位的女职工，预产期啊是今年的6月份，那么生产之后怎么能够领到生育津贴呢？
0: 嗯，好的。首先呢，跟听众朋友们啊科普一下这个医保的政策。
1: 嗯，
0: 我们所讲的这个生育津贴啊，是职工按规定享受产假或者计划生育手术休假期间的工资性的补偿。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对于职业妇女因为生育而离开工作岗位期间，按照这个参加生育保险的，是要给予生育的这个津贴。
1: 嗯，
0: 生育津贴呢是按照用人单位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标准，由我们生育保险基金来进行支付的，这是生育津贴的一个基本的定义。从去年11月份开始啊，我省对这个女职工的生育津贴发放方式呢进行了这个优化和调整。原先呢是社保经办机构把津贴发送给这个用人单位，由用人单位呢再支付给个人。
1: 嗯，
0: 那么从去年开始呢，是由医保经办机构啊可以一次性的将津贴啊发放给女职

0: 政风热线追问。
1: 近日，南京市三山街花园小区的居民向励志新闻中心政风热线节目组反映，南京地铁五号线三山街站的排风井正对着居民的窗户，间距不足15米，排风井24小时排出废气，影响居民的正常生活。地铁排风井设置是否合理？居民的诉求如何解决？我们来看记者的报道。
2: 对着我们楼呢，我们这个窗户啊都没法开。而且呢，一打开窗户就是那种刺鼻的气味，我们是非常的焦虑。我们怎么去在这种小区户外去活动？
3: 我居住的，就是离这个排风井啊是最近的一户，时不时的就能闻到一股怪味。味道大的时候，我们窗户没法开，排风口啊不要对着居民区，距离又这么近，我们强烈要求。你要有所改变，调整方向。
4: 5月9号上午，记者来到居民家中，一打开窗就能看到巨大的排风井，距离确实很近。对于居民质疑，南京地铁设计工程师彭红霞介绍，该排风井的设置符合规范要求，噪声和气味均经过第三方专业机构检测，结果合格。
5: 三山街的这个风亭，是大于15米的一个距离要求，是满足一个我们地铁设计规范或者是环保规范的一个控制距离要求的。第二一个就是我们已委托了第三方的检测单位，完成了相关的大气和噪声检测，相关的检测标准的话是满足国家规范控制的一个要求。那如果居民对这个检测报告有任何的疑问，也可以委托第三方进行一些检测。
4: 南京地铁资源开发工程师邢辅庆进一步解释道，排风井的作用主要是用于地铁站厅内的气体交换，跟市民乘坐的地铁呼吸的气体是一样的，其气味本身不存在安全方面的风险。考虑到居民感受，下一步地铁公司会再增加除尘除菌等设备。
6: 我们站了很多次，包括也拍了一些视频，就是现场我们没有闻到明显的异味，设备选择了平稳运行的机组，然后又增设了一些加长的消声器。在6月底的时候，我们公司要尽量除尘除菌的一个上一个设备，降低对周边的影响。
4: 对于南京地铁方面的回复，居民表示不满意，仍希望地铁公司方面迁改排风井。
2: 小区这边是南侧，那你东侧、西侧、北侧这三侧是不是就不能放？是不是必须放在这个南侧靠近居民楼不足15米的距离，而是规划的最优解，要求他把这个20平方米的风口转到升州路一侧。
4: 针对此事，政风热线特约评论员、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邱建新教授表示，地铁公司应该更加认真倾听居民诉求，回应居民关切。
7: 就虽然他提供的检测报告它是达标，这个达标必须是在满足相关的技术要求前提下的达标，不得针对敏感建筑门窗，它针对了。第二个，排风要避开主动方向，防止吹向住宅。第三个方面，必要时要加高风亭，使排风从敏感区的上方扩散。
4: 专家建议，地铁公司与小区居民真诚沟通，共同推进矛盾解决。
7: 可能更多的还是要一种真诚的一种态度，解决问题的态度。我觉得这可能比解决的方法更重要。我觉得无论从制度设计也好，还是从人性化的角度来讲也好，地铁都应该把这个闹心的问题把它解决好。
1: 好，这个闹心的问题到底该如何得到解决，我们也会继续保持关注。各位，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今天已经节目渐入尾声，最后来看看大家的留言互动。好，我们来刷新一下大家的留言互动。我们来看看大蓝鲸很多朋友的互动。这位朋友说呢，说类似这种市场商家进驻之前，相关监管部门不应该有前置的评估吗？就包括消防安全各方面的安全。这个说的是不夜城泰州的事情。我们看看江苏政风热线抖音账号的朋友这个朋友听我们节目听得很认真刚刚我们的政策导航省医疗保障局的赵主任他对于他的这个答复你看孟回江的这个朋友说赵主任的业务水平相当高，赞赞赞。还有蔡荣存说这位赵主任把政策讲的是明明白白，让人听了受益匪浅。其实刚刚都是很多大家在医保方面的一些切身的一些问题都得到了很好的回应。我们再来看看感恩遇见说节目真不错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事事如意说呢讲解得很明白。好的，各位，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政风热线的全部内容，我是王景，代表我们全体编播人员

0: 真诚为先，善良为本。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3: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

0: 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假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1: 中午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您收听。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好，老规矩，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几天真的是忽然一下子气温上升了啊，老天爷对我们实在是太热情了，一步跨入到夏天。那么今天的淮北地区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中等，其他地区是以多云天气为主。今天的最高温度，江苏西南部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32到33度了，最低温度呢是17到18度。再来看省会南京，今天白天是晴转多云，夜里多云到阴，今天的气温17到32度。明天是多云到晴，19到34度，后天也是一样。哎呀，你说这天气真的是热得太快了，我还没反应过来呢，所以每天都觉得自己穿得好厚，穿多了觉得有点热。你是不是也像我一样，还一下子没有能够适应这个夏天的节奏？估计后面气温还会更高啊！我看了一下后面的天气预报，有可能还会冲到36、37度。啊，已经正式进入到夏天模式啊！大家呢要赶紧切换过来。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吧。在今天的劳模风采栏目当中，我们要专访2026江苏省劳动模范、江苏省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南京农业大学投研培训学员梁丽，来看他是如何从一个钢材贸易商转变为专注种植甘薯的新农人的。苏州有一家农贸市场摆放着禁止剥蚕豆的提示牌，引发了不少网友的讨论。有人说，这菜市场此举是为了预防蚕豆病带来的风险。哎，这样的话题引起了公众的关注啊。那么到底什么是蚕豆病？农贸市场摆放提示牌真的是为了预防蚕豆病吗？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一起来关注。
2: 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或小，或远或近，都是前进的姿态，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
3: 万民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赢在乡村。那么最近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一直在关注江苏省劳模的风采啊，已经采访了有三位访谈者了啊，三位劳模。看到我们有听众朋友给我的反馈是，哎，说这前三位访谈者我都听过了，从节目的制作到主人公的故事都很感人，他们真的很了不起。我孙子呢本科毕业了，后面不知道该怎么弄呢，我要把这几位劳模的事迹传播给他们，向他们学习。这位呢是来自江宁的一位听众张建国给我发来的信息啊，告诉我他听了劳模故事之后的一个感想啊，看了之后我真的是非常的感动啊，没想到哎，我们在电波当中给大家讲述的劳模的创业故事啊，引起了咱们听众朋友的共鸣。当然你想，这些劳模他们当初也是从20出头的年轻人，一个迷茫的年轻人走向社会啊，发展到现在成为江苏省劳模的。所以呢我希望啊，哎，你把这个故事给你孙子听啊，让他从中能够得到汲取到力量啊，能够得到智慧啊，希望呢他未来的人生方向能够更明确 走得更踏实。我们的劳模的创业故事能够给更多年轻人一些激励和启发，这个也是我们的初衷。好，听众朋友，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关注到甘薯。这小小的甘薯啊，通过规模化经营，成为了一方百姓的致富好项目。那我们今天的这位采访嘉宾呢，他就是多年来致力于甘薯种植和经营的省劳动模范，江苏省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徐州睢宁县睢北河畔家庭农场的创办人梁丽。好，我们接下来就来请进梁丽。梁丽，你好。
4: 主持人好，全省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好，欢迎您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听说您获得江苏省劳动模范的称号，真的是为您高兴啊。你当初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心里是什么感觉啊？
4: 我很激动啊。
1: 很激动。
4: 作为我们一个农民能获得这样称号，很激动。
1: 当初到省里来领奖的时候，那真的是满满的自豪感，是吧？
4: 是的，是的。
1: 那么有什么样的获奖感言给咱们听众朋友说一说？
4: 获奖感言，只要踏实肯干，基本上荣誉应该是在等着我们。
1: 就是一定要踏实肯干啊，前方啊，是有荣誉在等着大家，但是从我们开始做这件事儿到拿到荣誉这一条路也不是那么好走的，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听听梁丽的故事啊。那么在做农业之前，你是做钢材生意的啊，应该说这是一个含金量很高的行业，比传统农业啊要高多了啊。为什么会转行回到农村搞农业呢？
4: 是的，我以前是做钢材加工生意的，相比这传统的农业呢比较轻松，收益也很高。但是呢，2013年的时候呢，我们村组干部找到我，老家的干部吧，邀请回村入股那个村金合作社。我当时呢，抱着就是一种心态吧，就投资一样事业，然后多一份回报吧，心里，就本来我就是农村出身嘛，所以说我就同意了入股了合作社。
1: 那么当时入股多少？
4: 当时股金是40000块钱，我是最大的股东。然后呢，就是呢，实际说白了，村干部找我入股就是看中我的钱。
1: 说的这么直白。
4: 对，因为股金呢，可能呢是大家伙都可以入，但是呢，因为合作社要周转，要运转嘛。需要有资金。所以呢，当时的我认为，我本来对农业这块是也本来也很看好。本来我又是农民，原来都是农民嘛。所以说呢，就这投了投了吧。
1: 好，就是村干部啊邀请你来入股啊，你觉得对土地还有一份感情，对家乡也有一份热情啊，所以呢，就投资了这个项目。当时村里是个什么样的一些项目啊，要求大家来一起入股来做呢？
4: 因为我们睢宁县梁集的，我们老家有一个就是沙性土壤，它适合这种就是马铃薯啦，就是土豆啦、红薯啦、花生啦这地下作物种植，所以说呢，我们当时呢就是，就是我们初心想的就是，我把土地流转下来，我们来种给老百姓看，就是种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
1: 对呀，
4: 当时就是好不好，所有的在我们自己身上先展示好了，
1: 这不是很好吗？
4: 是很好。但是呢，我们合作社当时的股民吧，股东吧，大多是村组干部。2013年的时候嘛，当时很多的村干部思想还是停留在怎么说呢，就是小家小户上。我们干活的时候找不到人，吃饭的时候一桌子坐不下。就形成了管理上没有人。就是只要是吃饭了、花钱了，他都来了。就是属于这种情况呢。我们因为管理的当时严重的缺位吧。
1: 所以后来
4: 这运营不到2年
1: 就
4: 破产了。
1: 所以后来那你这个投资就打水漂了，是吧？
4: 对。
1: 那你为什么？您说。
4: 当时呢，我是只拿钱，我不问合作社的事儿。需要钱可以，你们都是庄稼能手啊。
1: 对，
4: 你可以，我穷分红很可以，很好的。结果那件事呢， 人说理想很丰满，现实很打脸，
1: 嗯，
4: 打得很重。后来呢，没办法呢，就是呢，我就是先打了水漂，
1: 嗯，
4: 还有几台。

0: 建在旧基建在那块，农机在那块，没办法，我就把农机折抵过来吧，我也找不到人要钱，我就把这基建折抵过来，然后把原来承包的土地我领过来，我自己干，也就在2015年吧，我注册了这个西北河畔家庭农场。
1: 你就自己亲自下水了，你为什么就说没有说，哎，我算了，不干了啊，这钱就当是个买个教训了，啊，我还是继续回去做我的钢材生意呢。
0: 因为吧，钢材这后来的也不算，说市场也不算怎么太好，但是呢，还是农业的前途很好，因为国家的最近这十多年的惠民政策、惠农政策都很好，农业的前景。很有前途吧。
1: 你还是看中了这个农业未来的发展前景会很好，所以呢就你们如果说这个在管理经营上不太擅长的话，我亲自来做这个事儿啊。那么说到种甘薯啊，我们的听众可能也会有些疑问啊，在咱们传统眼光看来说，你说甘薯啊产量是高，但价格并不高啊。这个项目能挣钱吗？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个项目呢？你为什么不去转行做一个更挣钱的项目呢？对吧？
0: 因为吧，我首先一条就是，我扎根了农业，我就要做农业做。然后呢，我们在，因为我们刚才说前面说过了，我们是沙硬土壤，我们适合种甘薯。所以说呢，我们就在甘薯上做文章。因为我后来找到了，我们第一年先种吧。也出现了波折吧，因为不懂管理，是打药吧，出现了药害，造成了红薯减产。后来在我们县农业农村局植保部门的领导推荐下，我到了徐州农科院，因为徐州农科院是国家级甘薯研发中心啊，
1: 对，
0: 所以说我找到了专家，请要了这些一系列的交流和取经吧。我现在收获是满满。
1: 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0: 最大的收获是现在我们特别在对于我们地方农业农村局来说，现在希望我们现在从我现在从因为我是头雁，我现在承担了我们这个粮我们县农业农村局的粮油作物单产提升示范实验项目，就以我们这个点带动我们这一片，所以说是我的头雁。
1: 头雁领航，雁阵齐飞啊！
0: 是的。
1: 对，这也是我们国家推出这样一个头雁项目的目的所在。所以大家看到我们的采访的这些省劳模，他们是真正的头雁当中的精英啊！所以在当地啊，确实起到了非常好的这个领航和辐射作用啊！非常感谢，谢谢梁丽接受我们的采访，也祝愿你的事业未来发展的越来越好。好，再见。
0: 好的，谢谢主持人，谢谢啊。
1: 再见。
0: 好，再见。
1: 好，我们也希望呢，有更多的朋友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听我们这档节目的收获还是很高的啊。我们采访对象的含金量是非常高的啊。那么，如果咱们听众朋友呢，说我也想跟着劳模去学习，也不妨可以跟申琦联系啊。可以加我的微信号14751086060，14751086060啊。大家呢可以来跟申琦联系。我们可以跟着头雁一起飞啊，实现自己的人生梦想。好，那么稍后是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乡村之声。好，稍后再见。
2: 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1.0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

0: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1: 好，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通过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和 AM585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并机直播，欢迎各位的收听。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也问问大家，哎，你喜欢吃红薯还是紫薯呢？有听众朋友给我留言了啊，像圣贤之人和贺宇白在思考，我们两位老朋友啊，他们都表示说喜欢吃红薯，不喜欢吃紫薯啊。不知道咱们听众朋友啊，你是更多的朋友，你们是怎么想的？你们对于红薯、紫薯，都有什么样的一些啊，这个爱好呢？有人说两个都想吃，有人说两个都不喜欢，还有呢，有喜欢红薯，有喜欢紫薯的啊。紫薯它的花青素含量比较高，其实对人体还是挺好的。我猜想你们不喜欢吃的原因，是因为紫薯是不是太干了，有点噎人，是这样吗？其实这个问题我之前有一次跟我们江苏省农科院的甘薯方面的专家啊采访的时候也跟他说过这个事儿啊，他说现在已经有一些不干的不噎人的一些紫薯，专家也考虑到他们生产出来也吃啊，对吧，吃了也觉得噎得慌，哎，所以他们也生产出来其他的一些更好的品种啊，吃起来不噎人啊，它的水分含量会比较高一些，哎，口感又很好啊，所以我们作为科研人员，他们的研究方向就是以市场为导向，咱们消费者的需求就是他们研究的动力可能是你没买到他们刚刚出的新品种大家呢不妨可以到网上去买一些紫薯来尝一尝啊。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乡村之声。
0: 热门话题我们一起讨论，欢迎收听今日关注。
1: 最近的苏州有一家农贸市场啊，摆放着禁止剥蚕豆的提示牌啊，引发了网友的讨论。不少网友认为啊，说这菜市场此举是为了预防蚕豆病带来的风险，而这个话题也引起了公众的关注。那么大家也好奇了，什么是蚕豆病呢？农贸市场摆放这样一个提示牌，真的是为了预防蚕豆病吗？我们首先来一起听一下报道。
2: 市场内禁止剥蚕豆，引发一切后果自行承担。2026年5月初，苏州有机园农贸市场的这则告示在社交网络上迅速发酵，热帖评论多达1.5万条，高赞评论将这一告示和蚕豆病联系了起来。蚕豆含有强氧化物质，有蚕豆病的人缺少一种抗氧化酶，可能会导致溶血。市场禁剥蚕豆是为了预防蚕豆病吗？记者拨通了有机园农贸市场的电话，市场工作人员表示，告示的设立完全出于对场地安全和环境卫生的考量。
3: 我们在之前有过，就是说老年人踩到蚕豆壳摔跤的这个情况，而且是不止一起。然后我们立这个牌子吧，是为了预防，因为有的人剥蚕豆壳之后吧，打扫不干净，或者甚至就是不拿走，因为蚕豆壳比较滑，像香蕉皮一样嘛。正常的话，我们保洁人员是每个楼层是有4个保洁人员一直在打扫的，但是说吧，有可能说他前脚这边保洁人员刚扫完，但是后脚可能就有人扔这个蚕豆壳的话，清扫不及时会摔跤。我们市场的话都是老年人居多，甚至好多都是70、80岁的这种老年人，本身那个手脚就不是很灵活，他一踩到摔跤的话会容易造成就是这个骨骼上的伤害。我们现在已经把牌子给更新了，就是更全面了，上面就写了剥这个蚕豆壳是预防摔跤，如果说导致人摔跤的话，你要个人承担这个责任。
1: 哦，它不是为了预防蚕豆病，而是为了防止老年人摔跤啊。这个

0: 市场上的一些小商小贩，他们把这个蚕豆剥了壳之后就扔在地上，结果老年人过来买菜的时候一不小心一踩就滑一跤，确实非常的危险，这个提醒很有必要。好，那么刚才呢我们说到公众对于蚕豆病啊这个话题非常的关注，那我们接下来就和大家来聊一聊到底什么是蚕豆病呢？这个蚕豆病啊，它是一种过敏性的疾病啊，也就是说吃了蚕豆之后会引起溶血性的贫血这样一种疾病。它呢是与患者自身贫血轻重也有一定的关系啊。这个病呢一般是发生在蚕豆成熟以后啊，因为吃了新鲜的蚕豆就会发病。有些患者他是遗传因素所导致的，一般是吃了新鲜的蚕豆之后2小时之内就会发生溶血。是个什么症状呢？就是发病的时候会头疼头晕全身不舒服，贫血严重的患者还会出现血压的降低全身衰竭这样的情况，其实还是挺危险的。当然这个蚕豆病的发病是有地区差异的在我们江苏浙江这一带很少出现这样的病人，但是呢在广东广西等些沿海地带相对是比较高发的。一旦发生溶血来势非常的凶猛，那么非常显著的一个信号就是小便变成了酱油色大家要记住了。同时呢24到48小时内还可能会出现发热、打寒颤、乏力、恶心、呕吐、黄疸等症状，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导致肾衰竭甚至死亡。专家提醒说其实很多药物也会诱发这样的疾病但是因为吃蚕豆诱发的情况比较常见也最典型，所以咱老百姓呢就称它为蚕豆病。如果家族中有蚕豆病史的，或者呢孩子第一次吃蚕豆就出现了乏力、面色苍白、小便颜色异常加深，咱们就应该立即就医去检查一下它的 G6PD 酶的活性遇到这样的情况赶紧送到医院去跟医生说一下他之前吃过蚕豆医生就知道了。目前这个病呢是无法根治的，但是要严格避免吃蚕豆以及蚕豆的一些相关制品并且呢远离一些什么叫解热镇痛药还有磺胺类抗生素等一些禁用药就可以了。所以这样的人的话他完全可以跟正常人一样的。
1: 像也就弄的话就10斤左右，60来块钱也蛮便宜的。本地瓜现在大量上市今年的西瓜像去年母亲节前后就是3.5块左右，今年只有2.5块左右。
2: 记者注意到，虽然今年扬州本地西瓜上市价格明显低于往年，但来自盐城等周边城市的西瓜价格却要明显高于本地西瓜。商贩们介绍，因为外地瓜的甜度明显高于扬州本地瓜，甜头价格在每斤2.5元左右，但是加上物流、人工等成本，市场的批发价格就要达到每斤3.1元左右。徐二果业徐老板，
3: 到家的成本就要花到3.1块左右，就是到家什么价就卖什么价。我们这个批发价就3.1块。口感起码误差1.5个半糖左右，肯定盐城瓜甜所以它价格也高嘛。
0: 盐城瓜甜就这里说的就是东台西瓜东台西瓜价格比较高一些它品牌在那儿呢。5月份滩涂暖了，蟹苗也忙着上市了。这几天呢，盐城射阳沿海滩涂一派火热的景象，养殖户们呢抢抓时节起捕蟹苗，各地客商是慕名而来争相采购，到处洋溢着丰收的忙碌与喜悦。
4: 夜幕降临，射阳港沿海滩涂的各大蟹苗养殖基地热闹非凡，来自全国各地的采购商络绎不绝，工人们分工协作，配合默契，熟练完成拉网、起捕、分拣、装筐等工序。刚出水的蟹苗经过称重、逆风打包后，迅速装车发运，源源不断销往全国各大养殖产区。安徽省宣城市客商王恒佳：
5: 今年我们又过来了5、6个，就没拿1000多斤苗，我们已经在这边拿了6、7年了，因为这边这个苗品质好，这信任度也比较高，所以我们每年都过来，我们买了也放心。
4: 记者走访多家企业了解到，受前期气温偏低、气候波动影响，今年当地蟹苗产量有所下滑，市场价格涨幅较大。盐城市射阳县水产技术推广中心高级农

0: 工艺师高丽娟。
1: 今年产量不是特别高，大约产量在120万斤左右，跟去年相比的话是下降了20到30万斤左右。受市场的影响，供要小于求，所以我们价格是在上升的一个状态，价格上升了约40%到50%。按照这个计算的话，我们今年的总产值预计在6.5亿左右，跟去年相比的话是上升了1.5亿左右。
0: 优质种苗是产销两旺的核心根基。近年来，盐城射阳大力推进水产种业提质升级工程，持续深化与科研院所合作，全力开展蟹苗种质改良、优质品种选育攻关。目前，长江一号、长江二号、江海21等多个优质蟹苗品种已在射阳规模化繁育，8个国家级蟹苗新品种中有6个落户射阳。高丽娟。
1: 下一步呢，我们还将继续推进河蟹的种质资源创新，同时呢，我们也要推进标准化的一个生产，来提高我们射阳河蟹的一个核心竞争力，为我们江苏乃至全国的一个河蟹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一个坚强的支撑。
0: 目前，射阳县河蟹生态育苗规模稳定在3万亩，拥有各类育苗企业近百家。年产生态蟹苗约70万公斤，年产值超5亿元，占全国蟹苗市场份额70%以上。
2: 东部沿海首只野外朱鹮雏鸟近日呢，在盐城湿地真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功孵化破壳，此次繁育实现了朱鹮在我国东部沿海滨海环境下的首次野外自然繁育，填补了东部沿海朱鹮野外繁育的历史空白，也为我国重建朱鹮沿海野生种群、进一步拓展物种自然分布范围筑牢了基础。我们来听本台记者江其慧、张雪和盐城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保护区布设的高清监控完整定格了今年第一只朱鹮雏鸟破壳的全过程。鸟卵先裂开一道细微小洞，时间缓缓流逝，破口一点点延展变大。雏鸟在青鸟的悉心助力下缓缓挣脱卵壳，稚嫩的脑袋轻轻蠕动，双眼还未睁开，通体湿漉，附着一层细密的黑灰色绒毛，模样呆萌，惹人怜爱。青鸟静静守候在旁，不时用喙轻柔清理雏鸟周身粘液，而后舒展翅膀，将幼鸟温柔护于羽翼之下。盐城湿地真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朱鹮野化放归项目负责人、林业高级工程师王凯红介绍，
4: 截至5月8日，已有4只雏鸟成功孵化出壳了。目前，新生雏鸟体征平稳，进食正常，青鸟幼雏行为稳定。我们保护区通过非基础式监测体式全程守护，最大限度地减少人为干预。
3: 朱鹮有着东方宝石的美誉，属于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对栖息环境挑剔严苛，唯有水质洁净、食源充沛的湿地方能安居。盐城先后从德清、北戴河引进了30只朱鹮入住保护区开展野化放归，经过数年野外适应，多对朱鹮顺利配对筑巢产卵，迎来自然繁育的喜人成果。王凯红，
4: 此次自然繁育成功意味着朱鹮千年保护实现了从河下来到留下来剩下来的质变，这不仅打破了朱鹮繁育仅局限于内陆生境的传统认知，更提补了我国东部沿海野外繁育的技术空白，为重建朱鹮迁徙种群拓

0: 血像小炉子上炖的粥，心血啊越熬越浓稠，晚上多梦呢往往会让肝火旺盛，早晨起来嘴里发苦，晚上盗汗的人群啊夜里咳嗽也多，对肺很不好。所以解决睡眠的问题，还是要注重通过日常饮食和生活习惯来调理。
1: 你总结得非常到位了。今天呢，我们是为大家推荐一款非常实用的小方法啊，您可以取酸枣仁10克、莲子15克、百合10克、茯苓5克，洗干净之后呢加水煮沸，然后再转成小火慢炖20分钟，滤去沸渣之后呢去喝。那建议呢是每天一次，连续服用3周以上，就看看呢是否有改变。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体质是不同的，所以呢使用前最好咨询专业的中医师的意见哦。
0: 那我有个问题啊，刚才的食疗方法自己配置很不方便，用量也掌握不好，有没有什么更方便的方法呢？
1: 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嘛，睡眠的问题真的是不能够操之过急啊。大家可以
0: 越拖着越难受，年轻时候呢不在乎，觉得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哪哪都不舒服，才想起来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受的罪也多得多。就像一台机器需要日常维护一样，我们的身体也需要通过日常饮食和作息来调整，保持良好的状态，避免小问题积累成大困扰。这个道理呢，我相信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能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锁定国药药材公司出品的精装正品保障。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然后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等多种药食同源的食材，遵循传统工艺的熬制，口感温润，适合日常食用。市场价149块钱一瓶，打个电话您就可以优惠到29块钱一瓶。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所以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您现在要做的事儿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400-710-2802，400-710-2802。
1: 我们看到啊，有一些听众在询问说咱们吃膏方会不会有一些依赖呢，其实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这款酸枣仁的安睡膏呢是通过食疗的方式，讲究的呢是循序渐进。那么这个11味的组方里面呢是有酸枣仁、茯苓、百合、莲子等等，这些呢都是天然草本成分，符合国家食品安全的生产标准。它的作用是通过食材的温和滋养，帮助我们放松身心，为良好的睡眠营造适宜的身体状态，而并非呢直接治疗或者是改善睡眠。是食品的话，所以说您不需要去担心依赖性的问题啊。您现在呢就唯一要当心的是呢优惠名额能不能抢得到啊。订购热线400-710-2802，400-710-2802，放心吃，不要去错过花钱少睡得好的机会。400-710-2802，400-710-2802。
0: 总结一下，这款国药药材公司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选料地道，拒绝以次充好，遵循传统工艺，它以酸枣仁为主料配合。

0: 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拼。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4: 江苏新闻广播，
3: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在每天下午4点到5点这个时段锁定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节目。邀请您在大南京 APP 找到我们节目的互动话题帖留言参与讨论。另外呢，您也可以在抖音搜索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跟我保持联系。那么每天呢，我也会更新短视频作品，聊的都是当下您最关心的一些国际和军事热点话题。您也可以把自己的这个看法见解私信发给我啊，或者说你想探讨的一些问题都可以私信给我，那么节目中呢我们一起来探讨交流。
3: 最新军情资讯，权威军情评论，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郝帅正在直播。
5: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今天节目中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中东局势。万万没想到啊，这个美国和伊朗又开始交火了。这个5月7号当天，美军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打击。美军方的说法是，伊朗利用这些设施袭击了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军舰。啊，那么这是美国方面的说法，而伊朗方面的说法则是，美军袭击了伊朗油轮，还有另一艘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是美方先违反了停火协议。那么伊朗说自己呢，对这个三艘美军驱逐舰发射了导弹，还有无人机进行打击，而且说造成了美军重大损失。那么美伊再度交火之后啊，特朗普说美伊停火协议仍然有效，美军这次打击伊朗只是所谓的小小的警告。特朗普说，如果伊朗不迅速签署协议，美国将会以更加猛烈更加暴力的手段对伊朗进行沉重打击啊。所以总的来说呢，这个美伊又发生了一轮海上的直接的交火，但是目前来看呢还是小打，对吧？无论是伊朗方面还是特朗普的说法，都不认为停火破裂，双方重新回到开战的状态。那么怎么解读这一次的交火呢？而且如果我没记错，4号已经有一轮这种海上交火了。短时间之内啊，频繁的发生这种擦枪走火，接下来局势是不是更加充满不确定性呢？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白梦辰和我们一起来探讨。白老师，欢迎您做客今天节目。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梦辰。
5: 白老师，我们看到啊，最近这个美伊在海上发生的交火，有一个这个不能说是源头吧，但是有一个线索，就是美国军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活动。美军最近是频繁派军舰这个通航或者说穿梭于霍尔木兹海峡，这个动作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在挑战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所谓的主导权、控制权呢？
4: 我觉得美军的这个舰艇的行动啊，它至少有两个层面的含义。第一呢，当然是执行美国之前在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针对伊朗相关船只的所谓的那么没有得到国际授权的这种海上封锁行动。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像刚才你讲的，它其实也是不断的在试图质疑伊朗所谓的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控制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呢，美国方面也要向外界展示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那么对于美国来讲，美国可能是占一种优势的控制的地位。那么但是实际操作层面，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来讲，伊朗方面跟美国方面的行动其实事实上都在影响航运，而且呢双方在这个整个的区域呢其实都不能说100%控制的制海权。所以它现在相对来说，对于整个的全球航运来讲，霍尔木兹海峡整体是一个危险的状态。那么无论这个危险是来自于伊朗方面还是来自于美国方面，
5: 嗯， 也就是说这个确实对伊朗的所谓的对海峡的控制权是构成了一种挑战，对吗？就是我向全世界证明，你看我的军舰能来回过呀，你伊朗拿我不能怎么办呢？是这个意思吗？
4: 我觉得对于伊朗来讲，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来的一系列的想法，首先呢当然是基于霍尔木兹海峡它在地理上面
5: 离伊朗近，对吧？
4: 它其实从国际海洋法的角度来讲，伊朗跟阿曼确实对于霍尔木兹海峡有他自己的相关的权利。
5: 嗯，
4: 那么这点上它是地缘政治地理环境所决定的。而且其实在之前的这个梅以伊就是整个的战争比较激烈的情况之下，那么伊朗方面也没有说百分之百的能够保证对于海峡上的所有的船只尤其是舰艇来进行有效的打击跟干预，这个能力其实伊朗也并不见得有。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传统上美国海军所宣称的他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无阻这件事情是不是能够实现，那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未知数。那么现在就是说大家都证明了自己有能力影响或者说是阻碍霍尔木兹海峡的正常的商业航运，但是又都不足以彻底的把对方的影响从海峡赶出去，那么这种状态其实导致了现在这个困境嘛。
5: 嗯，就是说这个其实无论是美国和伊朗都没有办法完全的控制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对吗？啊，
4: 对。
5: 那么我们看到面对美国军舰的这种有针对性有计划的对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过啊，对伊朗所谓控制权的挑战，伊朗方面的回应应该说还是比较强硬的啊。无论是四号那次还是七号这次，只要美军军舰要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呢都要发射导弹、发射无人机进行打击，而且按照伊朗的说法是造成了美军的损失。那么怎么解读伊朗的这个攻击呢？应该说在当前的停火的情况下，面临这种挑衅，伊朗敢于果断的出手，这应该也是表达他自己的一种态度吧。
4: 我觉得伊朗的行动呢，本身来讲，他要证明的并不是说百分之百可以消灭美国舰艇
5: 啊。
4: 伊朗其实需要证明的是，他有能力对海峡上面的舰艇进行打击，尤其是针对那些民用的、缺乏真正意义上自卫能力的船只。这个其实才是伊朗他对于这个很多方面的这种在谈判中造成最大压力的部分。那么他对美国的舰艇所提供的这种威胁，其实更多的还是强调他自身海防的能力。那么这个能力在之前呢，外界也是清楚的，就是美国方面如果想要大规模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比如两栖登陆，那么会遭到伊朗方面的这种强力的抗击，而且美国方面要承受损失。那么这一点上我觉得其实也不需要证明。那么对于双方来讲，就是现在这种似乎又在打但是又都不愿意宣称自己破坏了停火的状态，其实我觉得是整个霍尔木兹海峡乃至于美以伊战争所带来的困境的一个缩影，就是大家想要大打也打不出一个更让自己满足的结果，但是想要说大家停火彻底的停火彻底的掉头，似乎又觉得有一些地方不甘心，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尴尬的状态。
5: 嗯，就是小打发生这种摩擦似乎成了必然，但是大打呢目前来看无论是美国伊朗好像都没有下这个决心哈。那么关于5月7号美伊的这轮海上的交火，双方其实对于交火的具体的情形是各执一词的，对吧？刚才我也提到了，按照伊朗革命卫队发布的消息，他们说啊，对三艘美军的这个军舰发射了包括弹道导弹包括反舰式巡航导弹包括这个攻击无人机这个大规模的联合打击，说对三艘军舰造成了重大损失。但是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了，说我们这三艘军舰啊顶着伊朗的火力啊顺利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毫发无伤，一点伤都没有啊。那么怎么解读这种各执一词呢？谁在说谎呢？
4: 我觉得对于伊朗来讲，它的海防的效果就是美国方面确实舰艇离开了海峡。
5: 嗯，
4: 那么当然这个也是正常的海军的，就是你的海军舰艇在没有这个被要求在敌方的火力威胁之下继续的，比如说前进或者是攻击的情况之下，那么在敌方火力的威胁之下撤退，这个是很正常的战术的规则。
5: 嗯，但是他这个叫是应该叫撤退呢，还是说人家就是想通过就通过了就走了，这怎么理解呢？问题是
4: 因为你想，如果说从海上控制的角度来讲，那么他在海峡里面通过，他可以 比如说去科威特的港口啊，他可以去阿联酋的港口，他为什么要从海峡撤出去呢？就这个其实逻辑上是有问题的嘛。
5: 啊，
4: 这同样的就是对伊朗来讲，伊朗说我打中了，霍尔木兹海峡并不宽，打中了的话，伊朗方面有没有画面？那么霍尔木兹海峡南边的阿联酋、阿曼有没有画面？
5: 好像没有看到这个打中的画面哈。
4: 所以就是我觉得现在对于双方来讲，就是有打击，那么这种打击的效果，其实第一肯定是没有真正的对美军方比如造成严重伤亡，那么这个在海上被击中了的话，不最简单说烟柱这个东西你也是躲不了，因为霍尔木兹海峡上面现在有大量的船只停在那儿，
5: 大家手机都能拍着，对吧？
4: 对。那么当然对于美军来讲，你说我要保证说这个区域我能控制，那你停在这儿啊，你为什么不停呢？你为什么要撤呢？对吧？为什么你要离开呢？就是其实还是那句话，双方各执一词，双方都向本国政府跟民众，当然也包括对于世界来讲说，看我们达成了目标，但是说白了谁也不想让这个局势向更为糟糕的境地去发展，更重要的是谁也不愿意付出严重的损失跟代价，那么就是这么一个状态。
5: 也就是双方的这个对战果的表述啊，都是有点水分的，对吧？伊朗说对三艘美军军舰造成重大损失，这个目前没有看到真凭实据。然后特朗普说我这非常的顺利，那顺利你在这儿有控制权，那你为什么走了呢？对不对？你为什么没停在这儿呢？对吧？这也是有水分的，所以这个确实是应该这么解读哈。那么白老师，我们回顾过去几天美伊局势的发展，应该讲最近打又成了双方的一个主要选择，对吧？五月是四号吧，五月四号是一次，然后七号是一次，等于说是几天之内两轮海上直接冲突了。那么怎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吗？之前停火的一段时间双方还是比较克制的，怎么现在忍不住了要擦枪走火了？
4: 我觉得从头到尾大家也没克制过、
5: 啊、
4: 你看伊朗之前对于海峡上的封锁行动也好，美国对于海峡上的封锁行动也好，那么在五月四号之前，美国的舰艇用这个127毫米的美国人所谓五英寸舰炮对伊朗的这个相关船只的动力舱直接击穿，那这个其实从美国海军历史上来讲，很有可能是相关型号第一次在实战中开火而且打中，那这个都是在五月四号之前发生的呀。所以就是一直以来是一个大家可能在进行彼此的这种至少是威胁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甚至小规模的交火、小规模的军事行动一直是存在的。那么但是为什么就是大家感觉烈度上升，我觉得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谈判的过程之中进入到一个僵局，那么双方都坚持认为自己就是还能够坚持下去，那么又没办法在谈判桌上获得自己所需要获得的结果，那么这个时候又把军事手段作为一个向对方施压的手段，尤其是美国方面。但是还是那句话，并没有改变，双方都弄得很清楚，单纯靠军事手段，哪怕加码，似乎也不可能达到自己的预期目标。

0: 到这样一个结果，就是这个困局不会因为军事手段的使用而改变，相反，现在这个困局恰恰就是因为军事手段使用所导致的。那么这种情况就是现在可能国际社会也希望斡旋，其实双方也都知道再打下去并没有什么好处，但是很多时候在政治上面是有很多非理性的东西在的。
1: 嗯，那么我们看到啊，这个两度交火之后，双方就处于一个很微妙的状态。理论上双方停火，还在这个停火协议期间，对吧？那个双方都同意延长停火嘛。但是现在呢，那你也没停啊，你这又重新开火了呀，对吧？就是处于战与和中间的一个临界状态。处于停火和停火破裂之间的一个临界状态。那么特朗普的表态是说，这次呢，我们美国确实打伊朗的这个设施了，但我们这叫警告一下啊，我们这警告没有说重新开打，没有说停火协议破裂了啊。包括之前特朗普接受采访有一个说法嘛，说我们现在不算战争，我们现在在叫迷你战争，小小战争，不算正式的战争啊。怎么解读特朗普这种就是很微妙、很临界的这样的一些表述呢？
0: 美国方面的态度，我觉得首先还是基于对美国国内政治跟经济的这种认知。
1: 怎么讲？
0: 就现在从美国的金融市场也好，从它的比如是石油、天然气的期货也罢，那么如果说停火破裂，那么肯定油价要迅速攀升，不是说现在这种维持在比如100，那可能要120甚至更高。那么对于美国民众来讲，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就等于现在基本上是不能够通行的状态，已经开始对美国人的日常生活带来影响。而且这个不光是对美国人，对于整个世界的每一个国家，包括美国在内所有国家都是影响的。
1: 体验活动在5月20号当天全部结束，趁现在一瓶只要19.9元，赶紧打电话400-100-8910，每人只有一次机会，赶紧打400-100-8910。
2: 这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0: 江苏新闻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那么我们继续为您直播，您可以在大南京 APP 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来参与话题讨论。另外呢，也特别邀请您在抖音搜索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找到我的抖音号。那么每天呢，我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作品，聊的都是当下您最关心的一些军事热点问题啊。您也可以通过发私信的方式，还有在作品评论区评论留言的方式，来跟我一起探讨切磋，
2: 追踪世界军事热点，关注全球战略格局。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为您解码军情。最新军情资讯，权威军情评论，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郝帅正在直播。
1: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各位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中东局势。5月7号美国和伊朗又打起来了，双方发生了直接的交火。那么美军宣称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打击，因为伊朗利用这些设施袭击了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军舰 啊，这是美国方面的说法，而伊朗方面则表示，美军袭击了伊朗油轮和另一艘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违反了停火协议。那么伊朗呢，对三艘美国军舰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进行打击，而且造成美军军舰的重大损失，当然美国是不承认的。双方对于这个实际冲突的情形

0: 遏制一词，但是冲突发生了，这是客观事实。那么特朗普表示，虽然打了啊，但是呢，美国对伊朗军事设施的打击只是警告，停火仍然没有破裂，美伊仍然处于停火期间啊。另外呢，特朗普话锋一转，又说到这个协议的事儿啊，警告伊朗抓紧签协议，再不签，美国接下来会用更暴力的方式去轰炸伊朗。啊，他在社交媒体上发的那个原话就是说更暴力的方式要进行打击。那么怎么解读特朗普催伊朗签协议这个事情呢？能不能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也看到，特朗普似乎显得有点无力和着急，就是打不服伊朗，逼伊朗签，伊朗又不听话，怎么解读这个现象？我们继续邀请到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白孟辰老师和我们一起来聊。白老师，您怎么看特朗普的这个心态啊？是不是有点着急呢？
1: 我觉得他不是现在才着急，他应该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0: 啊。
1: 而且呢，理论上讲，特朗普应该要掌握比我们能够掌握到的更机密的情报。
0: 那肯定
1: 的，因为昨天实际上美国的媒体，那么在这个就是援引所谓中央情报局的这个机密分析报告，那么认为这个伊朗可以在美国海上封锁的情况下维持数个月。那么这个报告的说法据说是3到4个月以上，而且伊朗的
0: 维持几个月什么？
1: 就是在美国的海上封锁之下，伊朗的经济跟民生至少可以维持3到4个月。
0: 嗯，
1: 那么之后才会进入到比现在更为恶劣的经济困境。但是考虑到这个伊朗方面其实之前一直承受着压力，而且伊朗在应对压力上面已经做了很多准备，那么这种3到4个月的海上封锁，我们说对于美国，对于美国以外的整个世界的民生的压力，其实大家都是承受不了的。
0: 嗯，
1: 因为我们讲很多的，比如说东南亚国家，那么已经要开始考虑，比如春耕的化肥啊这些问题。那么到那个情况之下，伊朗虽然要承受压力，但是美国无疑会承受更大的来自于国内跟国际的压力。那么这种情况之下，说白了就是美国情报部门基本上等于跟美国人民讲说，你赶紧掉头吧，在这种封锁下去，其实对于你的目标的达成意义很有限。而且呢，相关的报告还有就是，伊朗可能保留了战前相当于战前75%的发射车跟70%的导弹库存
0: 啊，这个我们之前聊到过。
1: 那么，但是特朗普在本周的时候的说法是，他说伊朗的导弹大部分被摧毁，可能剩下18%到19%，不到20%，这是伊朗，这是特朗普自己的说法
0: 啊。
1: 但是之后美国国内的媒体就报了所谓中央情报局的这个消息，那么跟特朗普的描述完全不一样。
0: 嗯，哎，包括卢比奥，我记得卢比奥也有一个说法，他说至少还有一半，就说伊朗的导弹。
1: 一半这个说法呢
0: 肯定是保守了
1: 出现
0: 啊。
1: 不是，因为以色列的情报部门为大家都付出了这么多，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特朗普不用谈遗产，特朗普一定会遗留下来。说你比如像这个美国方面的报告认为伊朗的导弹能力大部分保存，那这一点上其实对于美国跟以色列的威胁远大于伊核的问题。那么对于美国来讲，像特朗普这样的这个人，他很有可能会以军事手段来作为削弱伊朗的导弹跟无人机能力的手段，因为现在为止我们看到压根没在谈判里面看到大家去提导弹跟无人机的问题，那不可能，包括以色列他不可能去允许伊朗的导弹能力维持的这样的状态，所以它一定会有更多的袭击出现，那么更不用讲海上的现在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个人一直对伊朗跟美国的谈判的前景表示怀疑，因为双方的要求、双方的目标，你比如说伊朗的目标肯定是希望解除制裁，那这个在美国的政治里面怎么样实现，其实完全是不知道怎么考虑的。同样的，美国要求伊朗比如说零浓缩，要把浓缩铀从伊朗撤出来，这件事情也没有多少实际操作层面的可能性。那这种情况下大家怎么能谈出一个可以执行下去的协议呢？所以我觉得现在的情况来讲，只能说大家都不愿意承认，都不愿意承认，也不愿意承担停火协议破裂。但是现在如果大家这种态度，那么这种对于战争的影响的认知的话，那么我觉得再次发生冲突甚至更为恶劣的冲突的前景是很大的。
0: 嗯，就是这种零星的现在这种低烈度小规模的交火，您觉得多大可能会升级为您刚才所说的更大规模更严重的冲突，甚至像2月28号开战当天的那种级别的冲突呢？这个

0: 可能？
1: 这个我觉得不好判断。这个仍然还是那话，如果双方有理性的话，不应该。
0: 嗯。
1: 但是如果双方有理性的话，打不到现在嘛。
0: 对。
1: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完全没办法做出判断。我们只能说，就所有人普通人都能感觉到的这种很糟糕的前景，这些我们说担任领导人的他应该是能够感受到的。那么这个时候就说他有没有最基本的一个判断能力了。
0: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这种零星的交火对于未来的双方的谈判的立场的影响，就是比如说在这种零星的交火、小规模的试探的冲突当中，比如说伊朗会不会觉得，哎，特朗普确实着急，我呢还有更多的底牌，那么我要价就更高一些，或者说伊朗或者美国那边觉得，哎，我好像武力大通霍尔木兹海峡有希望啊，对不对？那我干嘛还要妥协呢？这种情况有没有可能呢？
1: 有，当然我觉得一定要强调一点啊，美国的就很多事情，美国也好，伊朗也好，它的国内是有不同的利益集团跟政治派别，那么每一个政治派别对于整个局势的判断跟未来的走向的判断可能完全不一样，所以很多时候你要看在美国跟伊朗国内的博弈里面最后谁能够占上风。那么现在来看，伊朗国内很多人认为可能这个相对比较激进派或者说是对美国极不信任的这个派别现在比较占上风。那么对于美国国内来讲，现在只能说对伊朗有这种极端仇恨的，那么和这个相对比较理性的这两派现在还在博弈。当然从特朗普角度来讲，特朗普可能相对来讲属于对伊朗有很大的仇恨的这一派。所以现在我觉得双方在谈判上面的前景都很值得怀疑。
0: 嗯，好，感谢白老师的解读和分析。稍后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个消息。
2: 最新军情资讯，权威军情评论，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好帅正在直播。
0: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来关注伊朗国内的一些重要的情况啊。根据伊朗媒体5月7号的最新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日前举行了一次会面啊。按照佩泽西奇扬的说法，会面的氛围非常的友好，双方啊沟通交流了近两个半小时。而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5月5号报道，伊朗总统办公室主任明确否认了有关这个伊朗总统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存在分歧的相关的传闻。那么怎么解读佩泽西奇扬和穆杰塔巴在这个敏感时刻的会面呢？另外关于伊朗内部不和的相关的传闻，我们怎么解读相关的话题，我们继续和特约军事评论员白孟晨一起来聊。白老师，先说一下佩泽西奇扬和穆杰塔巴的这次会面，伊朗国内包括国际上都认为这场会面释放的信号是很重要的，您怎么解读这其中的信号呢？
1: 我觉得他在打破之前美国也好，包括欧洲的一些媒体所宣传出来的一系列的问题啊。首先，这个伊朗的最高领导人啊，这个穆杰塔巴，他的健康状态怎么样？是不是还能够去这个承担起他的责任？这个之前我们说美国方面，包括特朗普自己啊，做了无数的表述。那么，当然这个会面本身其实也是希望打消伊朗国内跟国际上的很多的担心。另外一个呢，就是伊朗国内的从政权它的不同的这个部门之间，那么西方一直表述说是有一些矛盾的啊。那么这种会面本身其实也是为了打破矛盾，因为现在对于伊朗来讲，伊朗现在需要的是一个应该说是团结一致的应对外部压力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伊朗的议会、伊朗的政府，那么当然也包括伊朗的这个这些负担治国任务的委员会之间，它一定是要进行有效的配合的。那么这种配合呢，其实最终有可能会形成一个有效的对外的应对压力的体系。那么现在来看，我觉得伊朗国内整体来讲，应该说整合的效果还是不错的啊。那么这种行动呢，它在外交上面，包括国内政治上面，它肯定是有很多的象征意义在。
0: 那么关于您刚才提到的内部的这个所谓的传闻吧，啊，毕竟这个伊朗官方也确实回应了，当然是以否认的方式进行回应，就是这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和伊朗革命卫队的军事指挥官的这个分歧，您怎么看这个事儿呢？
1: 我觉得这种说法啊，那么当然也跟伊朗国内

0: 内在某些问题上面，比如说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的问题上面，它其实有不同的消息来源。那么因为伊朗有这个半官方的，比如说这个相关的一些通讯社，那么它之间所发布的内容，有些人认为也有些细微的差别。那么这种说法呢，我觉得你也可以视之为一种组合拳。那么伊朗的外交官方它有很统一的声音，但是同时呢，它也借助比如社交媒体平台去释放一些这个具体有具体含义的一些信息。那这个就跟美国，那美国国务院，那么跟美国白宫，跟特朗普自己很多时候表述上也有差别。那么这种方式可能在政治上，在国际政治外交上面会带来一定的混乱，但反过来说呢，它也被视之为一个向外界施压的一个手段，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双刃剑。那么当然对于伊朗来讲，国内的不同的派别在相关问题上，军事的经济上面，它肯定有自己的具体的利益，那这种利益的博弈在每个国家的政府里面或多或少都存在。
1: 嗯，我看这个有一种说法啊，说这个伊朗内部所谓强硬派、温和派，就有没有可能，有没有一种可能，他们本身也是在唱双簧、打配合呢？对不对？这种可能性，白老师您怎么看？
0: 我觉得伊朗国内在外，至少在外交层面啊，他的判断，比如说对美国的态度，他其实是就是每个国家
1: 还是比较统一啊。
0: 不，相反。很多时候是不见得统一的
1: 啊，
0: 那这个我觉得是正常的，因为对于比如说跟美国谈判是不是要谈，谈有没有意义，他这些其实是对对方的一个基本判断，那人和人的判断之间肯定是有差别，这个我觉得很正常啊。那么对于伊朗来讲，他从外交层面一直在做出努力，这点这个我觉得相比于美国来讲，伊朗的努力的力度跟这种坚持度来讲肯定是要强得多的，这点是我们是可以确定的嘛。
1: 嗯，好，那白老师，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则新闻啊，就是您也提到了美国媒体近期其实是爆料了很多，我们从外人的角度来看是属于内部绝密信息啊，但是美国媒体你看它都曝光了不少，一个是像您刚才说的，就是说伊朗导弹库存实际上还有很多，70%以上。等于说呢，就是没有像特朗普说的那么夸张啊，受的损失其实很少。另外一个就是美国媒体报道了美军受损的情况，说是远超美国政府正式承认的，或者是说远超之前美国和外界的一些预期啊。那么怎么解读这个相关的报道呢？这个披露的情况属实吗？美军的这个在之前开战的40多天里的那个损失，真的是远超美国政府承认的那个情况吗？
0: 首先我们讲这个损失，它的分析基本上基于开源的情报，而且基于所谓的我们叫地理空间信息，就是说白了卫星拍摄的很多内容
1: 啊，那还是比较靠谱。
0: 美国的卫星美国可以限制，但是法国的包括我们的卫星拍摄的，美国人能限制吗？限制不了
1: 啊，就是一些民用的公开的卫星的资料都能看到，
0: 这个很多大家都知道事实的情况如何。那么至于伊朗的能力是不是真如就是美国媒体所报道的那样，还是像特朗普说那样，这个其实倒是美国传统的一个媒体游戏，就是很多时候美国的一些在野的派别，甚至比如说共和党内部一些不愿意公开的去跟特朗普唱反调的人，他也可以借助向媒体爆料来去表达自己一些态度，形成有效的一种政治影响。那这个倒是美国的或者说现在社会的一个传统的媒体游戏，那么这里面也不见得就是全真，但是它是有政治上的含义，就是美国国内有相当数量的政治派别，包括这个比如说媒体的一些人，那么希望美国方面尽快的结束这次不被大家所这个赞同的对伊朗的战争，这点我觉得也不用质疑。
1: 嗯，那么我们再谈最后一个小问题，就是关于这个美国媒体披露的一些损失，这个损失如果说再结合刚才咱们谈到的伊朗导弹库存还有不少，基本没损失多少，还有70-80%，那如果这两个情报放一块来看，是不是就等于美伊如果再开战，美国遭受的损失可能还要更大，就比前一轮那40天的战争造成的损失还要大？
0: 战争的逻辑呢，第一，我的损失要比对方小，第二，我的损失要比我能够承受的极限小，所以你去讨论美国人的这个损失会不会比过去大，他在战争中的影响是很有限的，最后还是要看第一，美国人愿意承担多少代价，那么第二呢，就是伊朗方面跟美国方面谁会先支撑不住。那这点上来讲，我觉得如果美国完全的投入不计损失，那么当然美国要比伊朗强，这个也不用

0: 质疑，也不用美国人去以战争的方式去证明中国伊朗跟美国相比，美国是
1: 这个体量差距太大了，
0: 对
1: 吧？对，
0: 所以现在的情况是美国方面不见得愿意承担那么大的损失，伊朗也不愿意承担，但伊朗没有选择。其实这个情况就是完全对于伊朗和美国来讲，这一轮的损失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1: 嗯，伊朗是被逼到墙角，但是美国是在考虑我怎么样减少代价去征服伊朗，对吧？好，感谢板老师的解读和分析。关于美伊局势军情观察，我们会持续为您关注。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也可以在抖音搜索好帅说军事关注我，来跟我交流。好，各位，明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0: 百姓尽。
1: 义者，法天象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2: 一一文化咨询电话：400-7010-871，400-7010-871。
3: 我叫王华，今年呢73岁，来自江苏南京。我是2017年和老师结缘的，听老师讲课呢已经有7年的时间了，跟老师学习过去一一文化，学到了很多的知识，懂得了很多道理。老师教会了我们四季养生，懂得了天地人三才之道，要敬畏天地，敬畏圣贤，敬畏祖先，要有敬畏之心。我现在的心态越来越好了。老师教我们多做好事，要有善心。我现在生活得非常开心，非常幸福。同时和老师内外双修，我的身体也收获了健康。我的失眠有20年了，整夜都睡不着觉，每天都要吃安定才能睡上3个小时，白天没有精神，浑身没有力气，无精打采。通过和老师内外双修，我安定也不吃了，每天都能睡到天亮。我还有肾囊肿，去医院检查，肾囊肿也消失了。非常感谢老师，我还带动了家里的人一起和老师内外双修，每个人都收获了健康。我感觉我现在是最幸福的人。
4: 我是江苏苏州的，我叫周子豪，83岁了，跟老师结缘已经5年多了。我现在身体恢复得可好了，我10多年的肺气肿现在好了，现在也不咳嗽，也不吐痰，呼吸轻松顺畅。20多年的风湿性关节炎我现在也好了，我现在关节呢轻松灵活，哎，脚底下走了也有劲了，可以上街买菜啦，到公园里玩玩都行，我很开心。还有我的老胃病也好了，现在我胃口好，吃啥都香，吃了东西呢也很舒服，身体呢也浑身有劲儿了。我身体恢复得这样好，全是老师的功劳，感谢老师。老师为我们讲课24年了，老师你辛苦了啊，老师你是对我们付出的太多了，老师你是大爱无价，我们敬爱老师，感恩老师。
5: 老师您好，我叫周爱琴，今年67岁，是江苏南京的，跟老师学习一一文化7年了。我原来有高血压、冠心病和糖尿病，自来自去都没有控制的都不是太好，自从用上老师的产品，现在我的高血压、高血糖和糖尿病都控制的非常好。我也叫我身边的人听老师的节目，用老师的产品，他们现在也都获得了健康，谢谢老师。
6: 我是来自江苏南京的王惠富，今年56岁，跟随那个老师啊学习个易经文化6年了。通过6年的学习啊，是我懂得类似养生的道理，就是要调病，要五脏同调，身心双修。按照老师的做，我也做了很好的效果。就是我原来嘛有这个腰间盘突出，比较严重，不能走路。不能弯腰，基本上在家不能干活。后来通过这个调养啊，身体现在完全康复了，能干一次能活了。而且
7: 无菌的那个场所的那个设备的，然后他把那个设备现在民用化了。

0: 啊，所以用过的朋友给我反馈，发微信给我啊，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拂晓的小，东方的东，然后你告诉我用的怎么样，留电话。没用过的朋友你听节目，然后你去预约。刚才小东你说的那些有检测报告吗？有检测报告啊，他618大促的本周五嘛，本周五他到时候直播的时候都会给你亮这些报告的啊。来，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公众号页面搜我名字，日子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加关注，关注之后发一个数字9，12345678910的9，你就能够看到一个空气净化器长什么样子，很好看，叫大蛋，像一个大的鸡蛋那样长的，设计很好看。然后下边有个二维码，长按识别的二维码，就扫码，你就能预约上本周五的直播啊，618一定别错过啊，就是全年最低价啊。好的，我来接电话。来，淮安陈先生你好。
1: 哎，你好小东老师。
0: 嗯，说说什么事儿。
1: 就是我21年的时候帮我那个腾冲贷款买房了嘛，担保的。
0: 21年帮你堂兄贷款买房，
1: 就担保的，做担保的。
0: 啊，你前两天节目听没听？
1: 没有，我以前一直听的。
0: 啊，那我告诉你，在过去这一个礼拜，我们就说了一件事儿，不要给别人担保。
1: 这个我知道的。
0: 担保了多少钱？
1: 58万。
0: 58万，那21年到现在，你这个是堂哥是吧？
1: 对对对。
0: 那你这堂哥就58万，他是想还的还是不想还的？什么意思啊？
1: 这个他还倒是一直在还，就是我最近我的生活受到了影响嘛。
0: 啊，受到什么影响？你说来。
1: 我是那个离异的，现在谈那个对象有拿证嘛，他对这个有点那个。
0: 你离异对不对？你离异，
1: 对对，
0: 现在处了一个新的女朋友呗。
1: 对对对。
0: 现在就是已经要领结婚证了，是吧？
1: 对对对。
0: 那么人家这个女朋友对你这个担保人是什么意思呢？什么态度？
1: 肯定有点受，就是不接受嘛。
0: 就是那不接受是什么意思？如果你这担保人这事儿不解决，不就不给你领证吗？
1: 对对，家里人也。
0: 哎呀，太棒了！天哪，你这女朋友也是二婚吗？
1: 对对。
0: 啊，我跟你说，这个女的绝对会旺你的。
1: 哦。
0: 这个女的绝对是你的福星。这个女的绝对是头脑清醒会过日子的一个人。
1: 是的是的。
0: 最后说一句，这个女的如果你担保人这事儿不解决，这个女的就不跟你结婚，我是支持的。你别看就是咱们离异了，说实话处一个相当的挺不容易的，对不对？
1: 对对。
0: 哎，但是这女的我必须点赞。哎呀，我就做。她在你身边吗？
1: 没有。
0: 她要在你身边，我就想跟她对个话，我就好好的表扬一下她。来，我们在听节目的啊，所有的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不管你多大年纪啊，你是头婚也好，你是二婚也好啊，不管你多大年龄，你记得，如果你找的那个对象他是担保人，你就不跟他离婚，不，你就不跟他结婚，你就跟今天这个女朋友学习啊。你女朋友做得太好了，我告诉你，你要把她娶回家简直就是你的福气。
1: 就是的，他本人也挺好的。
0: 你看特别好，就是他这么明智，你知道吗？你知道他这么明，你如果他不这么明智，他就自己就跳进火坑了。
1: 哦，
0: 特别好，我们其他的咱们听众朋友要跟这位女士学习啊！如果你找的对象是给人家做过担保，甚至现在还有贷款没还清的，你坚决不跟他处，你就告诉他，你把这个事解决清楚了，你再跟我来谈婚论嫁。
1: 嗯，
0: 特别好。那你堂哥什么意思啊？看着你现在这个婚都结不成了，他什么意思？
1: 他是礼拜五之后跟我讲的，说到银行商量看看他们取替换担保人，然后我有点急嘛，我就礼拜六自己去了。
0: 嗯，
1: 自己去到银行跟我打破是不可能的。
0: 不，你让他去啊，你去没用啊。那你这么判断哈，你堂哥呢是想坑你呢，还是说你堂哥真心的当时就是请兄弟帮忙，那么现在你兄弟呢结婚遇到了麻烦，你堂哥是想真心帮你解决这事儿吗？你自己判断一下。
1: 他那天说过也没给我消息到现在，所以我。
0: 那我觉得你去严肃的帮他，你说你当时买房子你找不到担保人，我傻乎乎的给你担保了，我现在二婚呢，对不对？我好不容易找这么一个挺好的人，你不要因为这点钱你耽误我结婚，你赶紧去给我想办法。
1: 那就是从法律上可不可以呢？
0: 可不可以什么？
1: 替换担保
0: 可以啊，但是这事不是你干，是他去干，他得找一个新的担保人。
1: 不是，我去银行，他直接回复我不可能的事情，对不对？
0: 那当然，你要跟银行协商，银行你表，首先这事儿去办也不是你去办，知不知道？得你他。

0: 堂哥去办，这是第一。第二，你堂哥去办也协商为主，银行有权拒绝。
1: 哦，
0: 为什么？是你，我把钱借给你，现在谁是老大？我是老大，知不知道？你说你不想担保，你就不想担保，那我到时候你们都跑了，我找谁要钱去啊？所以我现在是老大，那么你现在求我办事吗？那就看我心情了，那我可以同意，我也可以不同意。但是如果你堂哥真心解决这个问题，他找了另外一个，确实也证明自己有正常的收入，有财产，有正当工作。这老照片不是纪录片，而是一部让人屏住呼吸又忍不住热泪盈眶的沉浸式杂技剧《红旗插上总统府》。这是南京首部大型文旅演艺剧，填补了来南京玩没有演出看的空白。它讲的是南京城自己的故事，渡江战役，红旗插上总统府，那是我们今天幸福生活的起点。今年五一期间，这部剧场场爆满，几度紧急加场，一票难求，好评如潮。它有多特别？你还没进场就已经解锁了天花板级别的戏剧体验，外场直接变成了1949年的南京街头，复古邮差、馄饨摊、码头牌老冰棍和 NPC 标记，一脚踏进去就像走进了那段决定中国命运的日子里，穿上旗袍来这里拍照打卡，特别出片。走进内场，你更会刷新对杂技的认知，这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老杂技，空中飞人、强渡长江，还有全世界都罕见的空中720度旋转、蹦床翻墙、绳索翻飞，杂技、话剧、魔术全融合，高难度动作接连上演，惊险炸裂，全程高能，更有人屏互动、视觉暴击，每一秒都不容错过。演出地点在南京人民大会堂，这是一座文保单位，在这样充满历史人文沉淀的建筑里看剧，那种氛围是普通剧场给不了的。室内独特的建筑美学本身就是一场视觉盛宴。故事跟着一个叫小石头的少年，看平凡少年在战火中逆袭成长，解锁热血战士的蜕变之路，有泪点更有燃点。舞台上真是还原了强渡长江、登顶插旗等名场面，不刻板不说教，但每一个看过的人心里都像被重重的撞了一下。曾经在五一假期观看的观众说，带老爸去的，老爷子全程腰杆笔直，散场了半天没说话，红着眼圈说，这就是我父亲经历过的。也有家长说，家里那个平时坐不住的娃，从第一分钟就被吸引住了，眼睛直勾勾的盯着舞台，散场了还拉着大人的手问，我们什么时候能再看一遍。这样的一场演出放在别的旅游城市，票价至少200起步，而南京延续了他一贯的旅游性价比，68元起，一家人能够轻松看得起。江苏新闻广播为听众争取到了专属场次和专属福利，5月15号、16号、17号这3天，带上家人走进南京人民大会堂，去回望那一段属于每一个中国人的热血岁月。专属补贴怎么领？打开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栏一起看剧，或拨打热线13291278879加好友进专属群，专属补贴只在群里发放，进群就能领。行了啊，刚才这个演出的介绍啊，大家做了解好不好？我是觉得带孩子去是一个挺好的一个机会啊，就是有的时候啊，教育这个事情确实要通过不同的方式，甚至要通过更为生动的能够触动孩子心灵的方式啊，而有一些历史是国人绝对不能忘记的。好了，今天就这样啊！我是主持人小东，明天还是5点到6点半，你听节目，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各位，我们明天见。
2: 这个五月不必远行，身边的风景正等着你用脚步丈量。家门口大草坪的明媚阳光，露营地篝火旁的歌声，乡村旅游的烟火气，走出家门，走进风景，走入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成为与美好的不期而遇。我是美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请您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沉浸式旅行，与春天撞个满怀。苏超激战如火如荼，十三太保笑傲绿茵场，看球赛就用江苏移动，直播、回看、集锦、花絮，超多精彩内容。打开电视，移动高清，如临现场。刷开手机，咪咕带您随时上场。江苏移动，畅享苏超，零距离。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 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

0: 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吸收效果更好。您每天只需贴一次，眼睛非常水润透亮，眼睛轻松一整天。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现在拨打400-878-8323都能领取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快打400-878-8323，400-878-8323。
1: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2: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3: 演员李现在挪威爬人生中的第一次雪山刷屏，他说：“去体验就好。”有些东西是命中的巧合。
4: 2026年7月17日，江苏广播携手睦邻友好，邀您体验这份第一次和命中注定。
2: 北极探险加挪威峡湾16日史诗之旅等您启程，纵享挪威两大经典峡湾，远征北极斯瓦尔巴群岛。
3: 去挪威，1%的人这样玩：一路向北，搭乘中国南通制造的海洋性天文号环岛游。更高的北极熊邂逅率，探索真正的无人区，感受极昼下的生命盛宴，在北极黄河站和石狮合影。
5: 现在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微，回复关键词北极，了解详情。
6: 您接下来收听到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
2: 王沪宁会见出席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
1: 韩正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圆满成功，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
1: 四月份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
2: 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稳定增长，出口同比增长1.1倍。
1: 伊朗称已拒绝美国提出的停战方案，特朗普称伊朗方面的回应完全不可接受。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强化灾害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淮河北岸的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工作人员近期对堤防、闸站等开展拉网式排查和全面养护，确保水利设施健康营汛。当地还修订完善蒙洼蓄洪区运用预案、应急水量调度方案。阜南县曹集镇利民村党总支书记郭立强：
4: 汛期来临前，我们编制了村级转移预案，确保雨情水情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一线，快速入户到人，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牢牢守住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3: 基层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蒙洼蓄洪区曹集镇利民村西田坡庄台考察时指出，
5: 我们中华民族在和

0: 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方面10号消息称，伊朗已拒绝美国提出的停战方案，认为同意该方案将意味着伊朗屈从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过分要求。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10号，有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回应美方的要点。知情人士说，此前美国方面披露的伊朗回应在一些重要方面与事实不符，尤其是核问题相关内容。伊朗的回应强调必须通过政治谅解达成协议，立即结束战争，确保不再对伊朗发动攻击，且美国必须取消制裁。此外，伊朗的回应还涉及如果美国兑现某些承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的变化。这名知情人士说，伊朗强调在签署初步谅解协议后，美方需立即解除对伊海上封锁，且在30天内解除对伊石油销售的制裁。伊朗的回应还包括在双方达成初步谅解的基础上，美方解冻伊朗资产，以及美方在30天内落实某些措施等。据美国方面早先消息，伊朗已就美国为结束战争提出的最新方案做出了一份长达数页的回应。伊朗表示愿意暂停铀浓缩活动，但暂停的期限比美国提议的20年时间要短。伊朗还拒绝拆除其核设施。此外，伊朗提议将其部分高浓缩铀稀释，并将剩余部分转移至第三国。但如果谈判失败，或者美国在后续阶段退出协议，第三国需将其归还伊朗。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完全不可接受。10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电话，就伊朗方面对美国结束战争最新方案的相关回应交换了意见。内塔尼亚胡近日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明确表示，与伊朗的战事尚未结束，强调必须运离伊朗的高浓缩铀，并拆除其相关设施。
3: 其他国际消息，据俄新社11号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表示，俄日关系已进入冰河期，双边关系正在经历二战后前所未有的退化。
1: 西班牙政府和世界卫生组织计划于11号完成红迪厄斯号邮轮所有乘客的下船行动。截至目前，该邮轮已有94名乘客被撤离回各自的国家，另有24名乘客计划于11号被撤离。上述乘客离开后，34名船员将留在船上继续前往荷兰鹿特丹港，船只抵达后将进行消毒。法国卫生部长11号表示，法国已确诊首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为一名此前乘坐红迪厄斯号邮轮的法国女性。美国卫生官员10号称，涉疫邮轮红迪厄斯号上17名美国人接受了汉坦病毒检测，其中一人结果呈阳性，目前没有出现任何症状。
3: 一个国际研究团队近日发布报告称，气候变化正改变湖泊生态系统，但其影响并非是全面变暖。气候变暖导致秋季湖泊表层水温升高，风冻时间推迟，这反而可能使冬季湖泊冰下水温变得更低。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0: 之声。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
3: 不言，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法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哈。电话抓紧打400-901-5588，400-901-5588。
4: 您可能会说，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质量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国药药材出品，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严格的标准的。您打开瓶子的盖子，你就能够看到啊，膏体浓稠，颜色呢是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呢挖一勺温开水，你这样一冲它就能够化开，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睡眠调理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是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
3: 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啊，它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脏腑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那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去瞎琢磨啊！而且这次的价格呢，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市场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400-901-5588，400-901-5588。
4: 睡眠的问题啊，真的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拖着就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哪哪都不舒服，才想起来要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呢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其实受的罪呢也是多得多。就像是一台机器，小的问题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大问题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那咱们现在呢，就是趁着说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的阶段啊，花个29块钱给我们的睡眠加加营养，它就能陪您呢多过几年舒坦的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的睡不着了，花多少钱啊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这个本事了。这个道理呢，我相信啊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够锁定国药药材精装版的正品保证。不过您得抓紧，这个名额呢是先到先得的，您先打进来占住，后面哪怕再多花几分钟去了解啊，这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电话400-901-5588，400-901-5588。
3: 那如果您还在犹豫啊，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一宿没睡好啊，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哈。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心里啊先犯怵，怕自己没精神，怕坐那儿打瞌睡。以前老伴儿让陪着逛超市，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走一会儿就犯困，只想找个地方靠着。以前啊，孙子孙女儿让讲故事，您声情并茂讲半天，现在讲两句啊就哈气连天，脑子转不动。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

0: 4009015588 4009015588。最后呢，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多味经典食材的配伍，高滋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一次性补齐。
1: 站在中心，放眼世界，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沟通你我，评论天下。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是大林评论。
2: 拒绝盲目的追随，摆脱偏激的肤浅。大林评论，我们一起用信念守护良知，用理性解读真相。
3: 各位好，我是大林，欢迎收听大林评论。最近零距离栏目接到爆料，说在连云港灌南县有几个乡镇藏着好几家私人小作坊，正在大批量的非法宰羊。知情人向我们说，这些小作坊简直就是三无操作，那活羊拉过来直接关着，没有检疫，宰的时候呢也没人管，甚至连瘦肉精、抗生素残留都不清楚，宰完了就直接往外卖，连张检疫合格证都没有。得到消息之后，记者跑过去暗访了一圈，那真是让人大开眼界。在三口镇路边就扎堆了三家，有一家当天没有宰，老板还挺实在，说天热了卖不动。可是再往前走几百米，那场面就不一样了。有个作坊里边俩人还正忙着宰羊，老板还跟记者推销说，你要是买现在就能杀，10分钟杀一头。最夸张的是第三家，规模大得很，院子里边10几头羊同时开工。工人说了，他们下午杀，半夜装车，凌晨3点准点到隔壁盐城市响水县的农贸市场去批发。实际上国家在2018年早就发过文，要求各地严查这种私屠滥宰，还要派官方兽医驻场检疫。可是这几家作坊几年下来照样干得风生水起。灌南部门的人呢说，我们只管牛不管羊。响水的部门又说，我们这儿没有正规屠宰场。第二天凌晨3点，记者就跟着货车到了响水县响灌路的农贸市场。这可是响水县最大的农贸市场，而且它还是国企背景运营的。结果呢，这些没有任何检验检疫的羊肉大摇大摆的就进来了，摊贩卖的飞起，根本就拿不出检疫证和肉品合格证。记者呢就找到了市场管理方的管理员，问他收没收到检疫证明。管理员回答说不太清楚，问有没有拍照留底儿，回答是今天没有拍。最后告诉记者说了，说这都是市场局管的，我们呢只是配合。你看，活羊没有检疫，宰杀没有监管，进了市场也没有人查，就那么一道道的关卡都成了空气墙，都成了摆设。那些老板说的也实在，要是能去大厂宰，带着票出来，谁愿意那么折腾？说到底，老百姓担心的是什么？不是吃不到羊肉，有点肉就舍不得了，就奔着去了。大家怕的是吃到那些带药的、带病的、有问题的、不安全的羊肉。报道里边，灌南不管，响水不查，那这中间巨大的监管真空到底由谁来填补呢？记者的暗访报道当中，一边是三家作坊生意火爆，一边就是官方只管牛不管羊的回应，一边是国家三令五申要求助

常简易。另一边是羊肉裸奔进城，市场方睁眼瞎。所谓的只管牛不管羊，这不就是明目张胆的撒谎吗？大家知道，只要涉及到动物屠宰检疫，属地的农业农村部门责无旁贷。不要说这是业务不收，这就是傲慢，权力的傲慢，权力的失职。从2018年省级三个部门联合发文整治，到现在啊，响水、灌南这个地方的私屠滥宰还如此泛滥，说明文件在当地那么长的时间还只是停留在纸面上。特别是作为国企控股的响水响灌路农贸市场，竟然也成了问题羊肉的集散地，真让人失望。连跨县流通的肉类都能在监管的眼皮子底下畅通，那你说这些日常监管的数据你们是从哪儿来的？所谓的全覆盖又是怎么体现的呢？涉及食品安全这种事儿，不能仅靠媒体曝光之后啊，一看赶紧的来个运动式的执法，呼啦啦都上去了，这不够。要倒查监管缺位的责任主体，要处理问责到位，否则类似的问题还会再有，还会出现。欢迎您通过快手抖音搜索大林评论来沟通交流。

广西桂林最近因为一把脏椅子把自己推上了风口浪尖，怎么回事呢？五一期间呢，这个桂林搞了一个叫做音域时光的演唱会啊，一位游客莫女士就参加了这个演唱会，结果到了现场一看，这座位吓一跳，全都是陈年老灰加上不明污渍，这一看着就头疼啊。但是他在现场发现那些票价更高的专区座椅洁净度明显优于普通观众席。这莫女士呢，她就是个较真儿的人，但是她没有在现场闹，人家也没有发视频网暴。莫女士选择了一个很体面很讲道理的方式，人家就私信了桂林市文化和旅游局的官方账号反映这个问题。但是她没想到接下来的一幕啊，让人疑惑了。你想想，一般正常的这种情况应该是什么结果呢？官方很快就给他回复了，非常抱歉，我们马上核实，立刻整改，对吧？这是正常的套路，你哪怕回复的慢一点，哎，也回一个收到。但是桂林文旅怎么做的呢？他直接把反映问题的莫女士给拉黑了。莫女士不单没有得到回应，还被以你看你这菜盘子没有洗干净，结果这服务员抄起盘子就给你脑袋上来了一下子，还顺手把你赶出门了。哎，难道只要捂住眼睛堵住耳朵这世界就太平了吗？只要把提意见的人当病毒一样隔离，那脏盘子脏椅子就没了，就不存在了？更有意思的是各方的回应。记者呢就去问场馆方，场馆方两手一摊，说清洁啊那是主办方的事儿，我们安排了人扫的。再去问文旅局，电话都打爆了，哎，文旅局稳坐钓鱼台一言不发。直到市政府办公室出来打圆场，说已经知道了，但是呢具体要找文旅局。你这整个是玩太极啊，太极推手，这是行云流水，这太极打的。但问题是这事儿糊弄不过去呀，现在人家莫女士要求公开道歉，网上都出来了，全网的压力之下，当地的文旅部门恐怕就硬气不起来了，也霸道不起来了。你说你现场那演唱会的座椅到底脏不脏？报道里照片在那摆着，这是客观事实啊。那作为一个游客，莫女士把这个问题反映给文旅部门，这也是属于正当行使监督权，人家侵了什么权呢？难道只有把脏椅子夸成一朵花才叫维护名誉权吗？再一个，文旅部门把这个莫女士账号直接拉黑，这性质就变了。你这就不只是一个卫生问题了，它还是一个态度问题。官方账号是干嘛的？是连接政府和群众的桥梁，不是一些单位用来装

装点门面的花瓶，更不是用来拉黑意见的特权工具。你把提意见的旅客给他拉黑了，其实就是向所有人宣誓，老子就是这样，你爱来不来，这不就是傲慢吗？这种傲慢比100张脏椅子更毁坏城市的形象。这就叫什么？这是典型的只解决提出问题的人，不解决提出的问题。要知道互联网时代啊，这是网络是有记忆的，也是透明的。现在你看什么结果？全网围观，群嘲滚滚。桂林这地儿很美，桂林山水甲天下，对吧？但是这事儿办得真不漂亮。文旅工作，什么叫文旅工作？文在纸上，旅在路上，核心就是人。游客人家千里迢迢跑过来，花了钱还受了气，最后还得被官方账号羞辱一番，你换了谁，这心里边不恶心不堵得慌啊？所以与其花精力研究怎么拉黑一个投诉者，不如低下头拿会抹布把脏椅子擦干净，然后打开私信诚恳地向人家道个歉。现在刚才说网络时代，人人都有麦克风啊，一个拒绝沟通的官方账号，那真是比100个脏座椅更会毁掉一座城市的口碑。更多内容请您下载荔枝新闻我租客户端，你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 大林评论在大蓝鲸上推出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订阅收听，再会。

0: 样样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江苏新闻广播夜谈古今，为您探寻文明力量之源，夯实文化自信之基，知来处，明去处。
1: 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夜谈古今节目，我是董洁。今年是江南派魔术创始人崔兴洲诞辰110周年，今天我们就来说说这位精灵魔王的故事。在考察南京地区杂技魔术发展历史时发现，南京在倡导新生活的主张下，对文明戏等西式文艺形式的发展引导力度相对较大，但对杂耍等传统民间娱乐活动整体上较为限制，尤其禁止有碍观瞻的露天表演。在这种情形下，南京作为当时的重要城市，人口已经相当发达，娱乐场所整体规模比较大。到1936年，专门的杂耍院已经有七家，大型影戏院也偶尔接待全国知名杂耍团体的大型演出。下关和夫子庙成为吸引外地杂耍人士前来献艺表演的主要场所。无论是南京还是南京周边的上海、杭州的大型游乐场，与其中驻演的杂技魔术团体也以河北、京冀等北方地区出身为主。而在走会等风俗活动中，杂耍更是乡民自习而得、自娱自乐的项目。由南京本土发展起来的知名杂技魔术团体，除崔兴洲魔术团外，还没有见到相关的文献记录。上世纪初，在南京知名的商业街三山街上，有一家崔姓布店，门店不大，生意兴隆。崔家掌柜已近中年，育有五个女儿，膝下没有男丁，崔掌柜甚觉遗憾。终于1916年6月17号诞下一个男孩，取名为崔兴洲。当时崔家布匹生意已经是南京城行业翘楚，崔家就得了这么一个男丁，崔府当然希望这唯一的儿子能接班，把布匹生意继续做强做大。时光荏苒，在崔兴洲成长为少年时，为了考验和锻炼崔兴洲，崔府没有把儿子放在自家店里当学徒，而是通过关系将崔兴洲放到了当时南京城另外一家生意也不错的名唤天府的布店当学徒。崔兴洲自小在家读的是私塾，在识文断字的同时，也习得为人处事的道理。崔家家境殷实，而且就这么一个儿子，父母、祖父母和家姐们自然宝贝得很。幸亏崔兴洲没有沾染纨绔子弟的恶劣习气，学习刻苦认真，凡做事情必有始有终，不仅要坚持做下去，而且要做得好。崔兴洲当了2年学徒，觉得做生意很无趣，就从天府布店出来了，也不想在自家布店里待着子承父业。当时南京城的各类大专院校和文化场馆在兴建，新式文明已经浸润到青年当中，崔兴洲为此很想去念新式学校。崔府一想，难得儿子愿意读书求学，这是好事儿啊，但放到哪里去读得考虑斟酌一番。当时相比南京，上海的时尚和现代文明程度更高，而且崔家三女儿已经嫁到了上海，不如让儿子前往上海求学。崔府就对崔兴洲说，要是想读书，那就去上海吧，好男儿要志在四方。1930年，14岁的崔兴洲前往上海求学，进入一个教会学校，就读于法律系。除了国语课程外，教会学校课程全部使用英语授课，他的英语水平也因此大大提高。在学校读书的第一个学期，崔兴洲迎来了西方的圣诞节，教会学校按惯例组织了一场内部联欢会。在联欢会上，教会学校的美国老师表演了几个魔术小节目，崔兴洲看了以后顿觉新奇，特别喜欢。联欢会一结束，他就迫不及待地找到那个老师，说他想学习表演魔术。老师对崔兴洲说，要想学魔术， 必须先把英语学好，只有把英语学好了才能看懂魔术书。一年多以后，那个老师感觉崔兴洲的英语已经达到了一定水平，阅读英文书籍已经完全能够理解，就给他介绍了美国的魔术商店，购买了魔术入门教程，让他从魔术的基础课学起。多年后，崔兴洲的儿子崔灵童也踏上了魔术表演之路。崔灵童看不懂英语，乒乓球和纸牌这两项魔术的基础课都是崔兴洲手把手教的。当时的上海已经成为民国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重镇和文化娱乐中心，新世界和大世界等娱乐场里几乎每天都上演着中国的戏法和西方的魔术。上海已经有很多外国人居住，常有外国的魔术团体来大世界游乐场表演，只要有机会，崔兴洲就会去观看这些表演。但当时不论是在南京还是在上海，想要学习外国的魔术都不是那么容易。年轻的崔兴洲已经下定决心要当一名魔术演员，家里经济条件也足够支持。当时崔兴洲的表姐夫徐静云家也在上海，徐家是开银行的，两个人在上海游乐场见识了新兴的西方魔术，一下子就迷上了。两个人一商量，就成立了一个东方魔术研究社，吸收一些有着魔术表演兴趣的年轻人加入。观看完魔术表演，两个年轻人就结合着魔术教程琢磨和演习，渐渐掌握了一些小型魔术的表演手法。上海如果有地方举办一些小型晚会，他俩都会去表演魔术节目，所以崔兴洲就和表姐夫一起在上海开始了业余魔术表演生涯，偶尔还会利用节假日到广州等城市进行业余表演。1934年初，崔兴洲跟美国魔术公司联系，购买了好几本魔术表演方面的书籍和一些魔术道具，从里面挑选他认为表演效果好的节目开始学习表演。崔兴洲觉得时机差不多了，就想组建一个魔术团。1934年秋天，大学毕业的崔兴洲在南京正式成立崔兴洲魔术团，这是当时全中国第一家民间职业魔术团。1935年，崔兴洲加入上海林特万魔术团，成为领衔主演，在上海卡尔登大戏院做职业表演。演出了十几天，上海有报纸开始报道说，崔兴洲是中国最年

年轻的魔术师。期间，崔庆洲在上海、南京两地做巡回演出，受到广大观众欢迎。1934年底，崔庆洲成为万国魔术师协会的会员，因此拥有了购买国外魔术道具的资格。那时中国还没有地方能够专业生产制作魔术道具，即使是美国、英国等现代魔术发达的国家，魔术道具也还不能量产，一套道具就生产那么20来个，购买道具的魔术师都需要登记，这样既能保证魔术的秘密，也能确保道具制作工艺更加精良。当时加入万国魔术师协会的人员只有2个是中国人，其中一个就是年轻的崔庆洲。但是这个消息在南京传开后啊，对生意经营不错的崔家来说却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世人当时对杂耍魔术表演存在很深的偏见，认为做魔术表演的人是跑江湖的下三滥，一时之间嘲笑和咒骂崔庆洲没出息败家子的话传到了崔家。听了这些风言风语，一气之下，崔父就把崔庆洲的经济来源给断了。但是发展魔术需要钱，家里断炊了怎么办？当时崔庆洲已经拿到了法律专业的毕业文凭，于是他回到南京后就利用他在上海学习的法律专业知识开了一家律师行当律师，同时在南京城的教会学校兼职教中文和历史，这样就有了比较稳定可靠的收入来源，兼顾开办魔术团也不那么困难了。崔庆洲魔术团的主要表演场地选在夫子庙一个剧院，舞台是按照西方魔术表演场地设置标准营建的，成为当时国内少有的标准化魔术表演舞台。20世纪30-40年代，南京夫子庙、北京天桥、上海大世界、天津三不管是中国魔术表演4大集散地，魔术师在里面表演舞台魔术，一般会安排2个小徒弟在门口招揽生意，用扑克牌、骰子等小道具玩玩小魔术吸引路人。在崔庆洲的表演中，像炮打美人、分身、躺刀背等都是崔庆洲的王牌节目，尤其是瓮遁啊，就是人呐、进入到一个坛子中，却在几米外的另一个坛子中现身，这个表演当时最受观众欢迎。生意特别忙的时候，崔庆洲甚至还玩过流水场，就是从早上9点到晚上9点不间断的表演，观众可以随时买票入场观看表演，即使是这样依旧场场爆满。在当时的南京，崔庆洲名噪一时，不仅仅因为他会魔术表演，他在表演魔术的同时还没有忘记他的老本行当律师。据说那个时候的玄子巷的崔家大宅门口有2块招牌，左边是崔庆洲律师事务所，右边是崔庆洲魔术团。白天穿西装跟人打官司，晚上换燕尾服去剧场表演魔术的崔庆洲也成了南京人眼中的奇人。

0: 时的魔术圈分为南北两派，北派多重于手法技巧，讲究传统，九连环、仙人摘豆、罗圈献彩等是他们的保留节目，除了表演细腻外，还注重说功，演出时一个人表演魔术，另外一个人在旁边解说。而南派表演讲究道具造型的宏伟壮丽，表演优美洒脱，一般不说话。南派又可以细分为江南派、粤派和海派等，崔清州则是江南魔派的创始人。他的魔术节目讲究气势，从舞台布置到背景音乐都显得非常大气。崔清州的魔术中西合璧，华丽多彩，早年的代表作品有空中睡美人、 X 光隐身术、万花筒等，深受观众喜爱与追捧。早先崔清州先生便与张惠冲、傅天正、萧鹏飞等三位魔术大师一道被人们称为四大魔王。虽然魔术派别众多，但是圈内人相处融洽，特别是这四大魔王都是大学生出身，平日里偶有机会就相互交流学习。但好景不长，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南京沦陷，魔术团经营遇到很大困难。一来在南京的魔术道具都被炸毁了，二来民众生活艰难，没有心思和金钱去娱乐消费。崔清州的魔术表演生涯断断续续，直到中断，跨时十来年。这段时间魔术表演已经不是崔清州的主要生活了，表演有点偏业余性质。抗日战争胜利后，崔清州去上海，把当年寄存在姐夫家的一部分道具带回了南京，心里隐隐有着让这些道具重见天日的愿望。在夫子庙表演的那段时间，除了西式的新魔术，在演出的时候崔清州还会表演中国的古彩戏法，可谓是中西合璧，这在当时的魔术表演师当中是很少见的。崔清州的魔术不仅推陈出新好看，节目名字也很好听，比如平生三集，谐音平生三集啊，还有碧海清波等，这些节目名字写在节目单上，让观众耳目一新，大家都想一睹为快。这些好听的节目名字几乎都是崔清州取的，因为他的文化水平不错，又是自己创作的节目，还借鉴了中国古彩戏法，所以魔术节目的名字很有中华文化的韵味。那崔清州为何还会古彩戏法呢？因为崔清州喜欢广交朋友，特别是魔术界和杂技界的人士。1939年，古彩戏法艺人秦柱仁流落南京，因为盘缠拮据陷入窘境。他早就听说南京有个大魔术师叫崔清州，为人热情又是同道中人，他希望得到崔清州的帮助，便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去崔家大院拜访。听完秦柱仁的来意后，崔清州热情地招呼秦柱仁在自己家里住下，不仅每天好茶好饭当作贵客一般招待，还让他在自己的剧场里表演古彩戏法，每演一场崔清州付给秦柱仁相应的演出费。几个月过去，秦柱仁决定离开南京，临行前秦柱仁悄悄把崔清州叫到自己房里，决定把毕生的绝学古彩戏法18套传给崔清州。崔清州推辞不过，就学习了这个古彩戏法18套，他在此基础上加以改进，创造了自己的魔术9重天，从褂子里变出9个鱼缸，从大到小叠成一个宝塔形状，高度比人还高。崔清州后来把这些古彩戏法传给了儿子崔灵童，这对他后来在杂技界立足大有帮助。南京解放后，华东军区3野战军文工团招人，崔清州就去报名。道具进入表演场地后台时全部需要检查，结果有一支在魔术里常用的道具发令枪不允许带进去，崔清州调整了表演内容后受到首长的表扬和肯定，崔清州和儿子崔灵童都被批准加入文工团。第二天崔清州就接到要随团出发的命令，当时家里有好几个孩子，这么一大家子人立刻出发是走不了的，于是向文工团请假，所以文工团就没有去成。 正巧崔兴洲认识了一个杂技演员，加入了南京戏剧改进学会。崔兴洲觉得这是一个机会，也申请加入了这个学会。过不多久，崔兴洲与戏剧改进会的人商量恢复魔术团，得到同意后，崔兴洲就着手复建魔术团。1952年的春节，南京夫子庙剧场，南京魔术团演出了17天，17天里每天都是客满。在南京城，很多人只知道崔兴洲是个大律师，怎么会当上演员了呢？所以都想跑去看看。崔兴洲极具创新性，他的魔术表演紧跟时代，有献花、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和平堡垒、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等节目。崔兴洲对待魔术信奉的是保密而不保守。从1952年到1954年这一段时间，崔兴洲不断钻研和开发新的魔术节目。当时南京魔术团发展创新的节目有分身术、圆变人等。分身术是魔术中比较经典的节目，崔兴洲对表演形式进行了改动。分身术是一个人睡在长柜子里面，从中间把它锯断。崔兴洲把表演形式改成了一个人生病了要做手术，他扮演穿白大褂的医生，意思是根据病人的身体情况动手术，把原来的巨人箱改成了这种表演形式，在当时来讲也是一种创新。崔兴洲就是这么一个爱琢磨的人，特别善于根据社会发展形式重新设计新式魔术节目。他的这个钻研劲头啊，也感染了小小的崔灵童，以至于后来崔灵童在南京市杂技团当演员时也愿意接触新鲜事物，在节目创新创作方面下功夫，都能跟上时代步伐。在此期间，魔术团不断发展，道具不断创新，把原来的一些传统节目和过去经常表演的节目逐步恢复起来，同时也发展了一些新的节目，比如高空幻影、空中飞人、茶叶姑娘、炮打真人、幻境蓬莱等。带着这些创新节目，崔兴洲魔术团参加全国规划巡回演出，足迹踏遍祖国各地，受到观众好评。1958年，崔兴洲进入南京市杂技团，担任副团长和艺术委员会副主任。上任伊始，他在南京市杂技团就创新了一个叫火箭飞月宫的节目，当时受到苏联成功发射世界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启发，创作了这个魔术节目。演出的时候，因为形式新颖，获得了较大的轰动效应。在南京市杂技团的这段时间里，崔兴洲就一门心思放在节目创作上，同时代教儿子崔灵童。崔灵童的魔术基础也是在这段时间里打下来的，因为崔灵童会杂技也会魔术，崔兴洲就专门编了一个节目叫幽默的玩耍，把杂技和魔术合在一起，适合崔灵童这个年纪的少年演出。在融合了魔术和杂技表演的幽默的玩耍节目里，有变香烟、变花等表演，同时还得结合杂技动作，所以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崔灵童练习的时候，崔兴洲就在旁边位置上盯着看行或不行，每天2个小时，如果发现崔灵童的动作存在问题，就会立马指出，非常严格。这种严师的态度和方式让崔灵童受益匪浅，对于父亲教的东西，崔灵童一直铭记在心里。魔术表演要让别人看不出来，就要抢在人家前一步把事情做完，练手速、练细微动作、练身法配合。崔灵童在进入南京市杂技团之前，功夫都下在杂技表演上，在崔兴洲的指导下，近20岁才真正下功夫练习魔术，以后的生涯就以魔术表演为主。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1970年，崔兴洲因病去世。1976年，受到乒乓外交的启发，崔灵童创新了魔术节目《银球传友谊》，节目当时还获得了优秀创作表演奖。节目去北京演出也是一炮打响。崔灵童呢，一直在南京市杂技团从事魔术表演和教学工作，指导了任宁等多位魔术演员，后来还创作了《快乐的炊事员》等脍炙人口的魔术节目，直到2001年退休。 崔灵童的徒弟高峰后来一直活跃在民间表演场，于2006年创办民营性质的魔术团，并招收了两代弟子，崔兴州江南魔派得以流传壮大。恩格斯曾经说过，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决定历史发展的是行动者的群众。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无论是因为个人喜好进入杂技领域，或是因谋生需要而练习杂技，不论初入杂技行业的动机是自觉还是被动，正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浪潮澎湃呼唤下，一个个杂技演职人员从历史中走来，从四面八方走来，他们向南京汇集，着手谱写南京杂技事业的新篇章。
1: 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夜谈古今。夜谈古今。
0: 感谢您收听由董洁制作播出的夜谈古今，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应江苏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更多音视频，请您登录大蓝鲸客户端。各位晚安，明天见。

0: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1: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免费一日游，还包吃包车和包住，看到这样的宣传，你会心动吗？这不，江

0: 记得张女士就在公园锻炼的时候收到了一张传单，殊不知这张传单只是骗局的开始。那是在2025年年初，62岁的张女士在公园锻炼的时候收到了一张特别的一个传单，上面的内容很快引起了她的注意。
1: 当时我在公园锻炼，一个小伙子过来跟我聊天，他特别热情，给我发了张传单，说买旅游包送了好多礼物，我也想试试看，就加了他的联系方式。
0: 在这名男子的推销下，张女士随即购买了其中的一项旅游套餐，然后她就被拉进了一个老年人为主的微信群里，业务员口中所谓的福利也随之而来，一次免费的周边一日游，而且包吃包车和包住。
1: 群里大多数都和我一样的老年人，免费旅游，我们去了好几个景点，
0: 白天游览景点，一切看似非常正常，可是到了晚上，这个行程突然变了味儿。
1: 白天玩得确实很开心，晚上的时候业务员就把我们带到会议室给我们讲课，推荐了一款叫旅居康养的理财项目，说是专门为老年人设计的，既能投资赚钱，又能享受康养旅游。
0: 打着免费旅游的旗号，实际上为产品推荐，但是已经尝到甜头的一些老人对这个项目信心不疑。
1: 因为之前已经免费旅游过了，我们好多人都相信了他们的话，能投资赚钱，还能用授予去全国各地旅游，我们都很心动。
0: 几天以后，业务员韩某再次联系上了张女士，这次他推荐了一款旅游投资项目，合同期只有6个月，30000元起投，除了每个月的利率高达3.2%的投资收益，每个月还有精美礼品相送。
1: 他还对我承诺，到期后本金可以全额返还，收益可以选择现金，也可以换成等值的精品旅游套餐。
0: 为了让张女士彻底放下戒心，韩某开始在微信上频繁地嘘寒问暖，
1: 还经常发来其他投资者在云南、贵州等地游玩的视频，看着人家玩得那么开心，我心里就痒痒。
0: 为了保险起见，张女士还专程到该公司的所在地进行了一次实地考察。
1: 我想光听他说不行，得自己去亲眼看一眼，就按照他说的地址找了过去，还真的有那么一家公司，装潢得挺气派，前台办公室都有人在，看得挺正规的，我当时就觉得这应该不是骗人的。
0: 实地考察让张女士彻底打消了最后的顾虑，看着视频里同龄人结伴出游，张女士也心动了，于是张女士投入了60000元，与这家公司签订了所谓的旅游投资合同。按照合同约定，6个月以后，张女士就可以获得高额的投资收益。然而这眼看着合同到期了，现实却给了她当头一棒。张女士在签完合同以后，这个公司的业务员韩某和她联系的频次变少了，这眼看着合同即将临近，心生疑虑的张女士再次前往该公司来咨询具体的旅游线路，可是她却发现该公司大门紧闭，人去楼空，
1: 就好像一晚上全都搬空了一样，原本装潢好好的公司再一过去什么都不剩了，只是一个空架子。这时候我才明白被骗了，赶紧去报警。
0: 江西九江市公安局浔阳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办案民警，
2: 短短几天时间，前来报案的老人就高达数十位，涉案金额不断攀升，怀疑是一起集资诈骗类的案件。我们立即梳理报警人留存的旅游合同、转账凭证、聊天记录等关键证据，同时围绕受害人提到的九江某文旅公司展开外围调查。
0: 办案民警围绕资金流展开了深度分析，经过综合研判和实地摸排，一个以旅游公司身份作为掩护、组织严密的诈骗团伙逐渐浮出水面。
2: 经过调查，这个诈骗公司层级分明，分工明确，

0: 法人黄某在幕后指挥，行政主管王某负责后勤，还有韩某等多名业务员专门在社区公园等老年人聚集场所物色目标。
1: 警方调查发现，这个团伙的主要敛财手段就是那套所谓的旅居类理财产品。
0: 他们的合同期是6个月，到期后还会对当事人进一步洗脑，宣称在保留原有权益的基础上续签，收益可以累加。
1: 为了让这个骗局看起来更加真实，这个团伙还会不定期地组织一些成本极低的短途游，以此来稳住老人，诱骗他们追加投资。
0: 等到大部分人合同到期当月，他们开始大幅寻找合适目标，并在骗取一定金额后迅速脱身外逃。
1: 经过统计，被骗老年人多达114人，涉案金额高达500多万元。在侦查中，警方发现这个团伙在骗取钱款以后已经全部逃离九江，分散藏匿于广东、江苏、浙江等多地，嫌疑人频繁更换落脚点，给抓捕工作也带来了不小难度。
0: 在当地警方的协助下，在摸清其确切住址、日常作息及周边环境后，制定了周密的抓捕方案。
1: 包括主犯黄某在内的7名犯罪嫌疑人已经全部落网。至此，这个以推销养老旅游、旅居理财闻名的集资诈骗犯罪团伙被彻底捣毁。
2: 这类案件老年人容易上当的共性有4点：一是贪图免费旅游、赠送礼品这些小便宜；二是子女不在身边，情感上比较孤单，容易被骗子的嘘寒问暖打动；三是对高息理财缺乏辨别能力，觉得公司有合同、有装修就是正规的；四是容易跟风，看到身边人投了，自己也跟着投。在此提醒广大老年群众，面对各类打着养老服务、老年旅游、投资理财等旗号的项目，务必提高警惕，不轻信高收益承诺，不盲从他人投资，遇到可疑情况多与子女沟通商量，必要时及时报警求助。
3: 火眼金睛，铁腕出击，撒下天罗地网，请听坤哥说法。
1: 北京反诈中心日前发布紧急提醒，近期网络同城交友引流类电诈警情频频发生，受害人的损失从几千元到几十万元不等。反诈民警介绍，此类诈骗往往隐藏在网络平台的评论区或者街头派发的小卡片上。王先生在浏览某社交平台时，看到评论区里有一条网络链接，发帖人说可以提供线下交友服务。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石支队办案民警
4: 出于好奇，王先生就点击了该链接，然后就按照了对方的指示挑选了几个心仪的对象。
1: 这个时候客服告诉王先生可以充值会员，会员等级越高享受的服务也会越好，而且在平台的消费还能有对应的折扣。
4: 但是呢，充值到钻石等级以后，对方说想要获得自己前边充值的返利呢，还得继续往里充值。这时候王先生就感觉不对劲儿了，想要对方提供他这个承诺的会员服务，对方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拒绝提供服务。
1: 就这样，因为网络同城交友，王先生被骗了。同样被骗的还有市民李先生，而引诱李先生掉进陷阱的是一张小小的卡片。
4: 李先生他在回家的时候看到自己的车窗上别了一个小卡片，上面呢显示着可以提供同城交友服务，就扫描了上面的二维码访问了这个网站。这网站里边呢有客服说可以充值会员，提供优质的那个异性的线下交友服务。
1: 在客服的引导下，李先生缴纳了相应的费用。这个时候客服向李先生介绍了一份赚钱的工作，说为指定主播直播打赏，可以在返还本金的同时获得一部分的利润。李先生在对方的诱导下多次向主播进行打赏和投票，当李先生想提现的时候，对方却称操作失误需要缴纳解冻费。这个时候李先生才感觉不对劲，至此他已经被骗了56万多元。李先生被骗56万元的开端始于一张插在车窗上的小卡片。这样的小卡片我想很多人也都见过，

0: 有的是商场超市门口的派发人员手对手递过来的，有的是别在汽车的窗户上。需要提醒各位，这些小卡片上的二维码或者网络链接一定要谨慎登录。
1: 北京市通州区永顺镇永顺路道路停车位，星期一 A8 团队代号 L 一二三。
2: 这段视频是张贴小广告的人自己用手机录制的一段视频，每贴一张小广告都会挣几毛钱。去录制这个视频，为了记录打卡自己今天张贴了多少张小广告，好跟自己的商家去结算。
0: 民警介绍，这些违法人员往往选择在凌晨时分，随即挑选停放车辆较多的小区进行张贴，完成以后再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现场。就在前不久，北京通州警方就在防控工作中发现了一名贴小卡片的男子。
2: 他就是手持手机正在小区里找贴小广告的车辆，他左顾右盼，然后走到一辆车这儿，然后贴在这车的后视镜，贴完之后他继续走，走到下一辆又贴了。这手机一直开着闪光灯，他目的就是为了将自己这个贴着小广告的整个过程记录好之后，再跟商家去结算这个数量，他所得的钱数。
0: 随后北京警方将这名男子给抓获，并从现场起获随身携带的小卡片1200多张。那么这些小卡片的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玄机呢？
2: 通过这个小广告上面的网址从浏览器输入进去之后，会发现会下载一个软件，存在大量色情图片的一个 APP， 然后这个 APP 点进去会是需要通过个人的那基本信息去注册一个账号，进去之后会有这个专门的去人员去以黄色信息为背景，然后其实这就是一个幌子，目的就是为了套取你的个人信息，进一步的去骗取你的钱财。
0: 警方介绍，不法分子以同城交友等为噱头，吸引事主点击链接，扫描二维码下载涉诈 APP。 起初 APP 的客服会煞有其事的介绍服务项目，让事主缴纳服务费建立信任，之后便有完成刷单任务可以获得返利或者免费服务为借口，诱导事主转账。同时警方在调查中还发现，那名张贴小卡片的男子甚至在网上发现了高薪兼职的招聘信息，于是与对方取得联系，然后按照对方通知的时间和地点领取小卡片，随后寻找车辆较多的小区进行张贴，每贴一张可以获利6毛钱。这名男子因为电信网络诈骗活动提供帮助的行为被警方依法处理。对此警方表示，将持续加大对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的打击力度，严查快处各类线上线下涉诈引流链条。
3: 接受雇佣在商场啊，或者说在车上别这种涉诈小卡片的行为，已经触犯了刑法的帮助信息网络犯罪罪。在此也提醒各位群众，在接到相关的招聘情况的时候，一定要多加甄别，不要成为电信诈骗分子的帮凶。
0: 如果您发现身边的人可能遭遇诈骗，那么你会怎么做呢？下面我们来听南京的网约车司机于师傅的一段经历。
4: 我现在在哪个地方？
5: 我都感觉你遇到骗子了吗？
4: 啊，
5: 你是不是要转给人了？然后他找人来哪个是吧？
6: 事发当天，网约车司机于凤亮接到了一个蹊跷的订单。他在江宁某小区载上当事人张女士后，在张女士的指引下，先后去往多家银行进行取现。于凤亮，
7: 他的目的地是到江宁区的渤海银行，然后到了银行之后，那个银行关门，关门又给他送到其他交通，杭州就陆续到了几家银行，分别取了一些现金。然后当时这个情况我没怀疑什么东西，因为是的个人隐私嘛。
6: 起初于师傅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对，但随后张女士询问哪里有快递纸箱出售的行为，让他大致判断出张女士正在遭遇诈骗。
7: 他问我叫哪边有卖纸盒和胶带的，要把钱装进去。然后这个时候我才感觉有点不对劲，我才开始问他好好的要封起来干嘛。他说就是要给人家拿走，然后问我我们现在准确的地址是哪里，就意思就有人要过来拿钱嘛，我就知道他被骗了。
6: 于是于师傅急忙在路边停下车子，

0: 将其中的风险细细地讲给张女士听。张女士透露，不久前她在某视频平台发现了一个在家动动手就能赚生活费的刷单项目，在所谓客服的邀请下，她想着多赚点生活费，便参与了进来。事发当天，所谓平台给张女士派了个大单，要求张女士用送现金的方式进行操作。当时格外上头的张女士对别人提醒的风险是一个字都听不进去，连家人的电话都不接。见此情形，于师傅提出报警，让民警来判断一下。
1: 被骗的了，你别接，我再报个警。
2: 是吧？你先报警，你先报警。
1: 我们让警察来核实一下，如果是真的，我来给你去给人家道歉，对吧？但如果是假的，我们的几万块钱不就打水漂了吗？
0: 在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民警的指引下，于师傅带着张女士来到了派出所，请民警进行反诈劝阻。经过核实，张女士遭遇的正是典型的刷单返利诈骗。张女士的钱款得以保全，民警也成功的为司机于师傅申请了见义勇为表彰奖励。
3: 挣钱不容易，那反正我是知道他被诈骗的，那你当时他这种心态，你只能顺着他走啊。我说慢慢的去引导他，引导他一步步的报警，后来交给我咱们公安嘛。
4: 我觉得现在我们的反诈应该做的基本上已经普及到各个社区了吧，各处到处都能看得到，这个典型的嘛。
0: 在这里，请大家牢记，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凡是要求取现并将现金送至指定地点的都是诈骗，如遇可疑情况可以立即报警求助。
5: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的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半点之后新闻故事精彩继续，欢迎您到时来收听。
6: 每一天我们都在倾听，我们都在倾听新闻故事，为你打开一扇窗，送上最贴心的声音，让你的生活因故事而精彩。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5: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
7: 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8: 22岁站上斯诺克最高领奖台，
9: 那一刻感觉一切都值得。
8: 选择休学打球，
10: 那个时候一休学了以后，我就跟我儿子说，
11: 就没有会突动的了，是吧？
8: 世界斯诺克的未来，
9: 就是希望自己能健健康康的一直可以打球。
8: 属于我们的时代，铁坤马上讲述。
12: 有可能有更多的好的成绩在让他们一个一个的去打球。
7: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18-17决胜局的方式击败了前世锦赛冠军肖莫菲，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9: 有一张闭眼睛新闻奖杯的，我比较喜欢。我当时也是感觉，我自己的内心世界安静了几秒钟，我在静静地感受那个奖杯，与奖杯与球桌感觉完全的融合在一起了。是因为，我太梦寐以求那个冠军了，从小一直到现在吧。
13: 26。
5: 北京时间5月5号凌晨。在英国谢菲尔德克鲁斯堡剧院举行的2026年斯诺克世界锦标赛的决赛现场，22岁的中国小将吴一泽以18-17战胜43岁的英格兰名将肖恩·墨菲，首次捧得世锦赛冠军的奖杯，他也成为历史上第二年轻的斯诺克世锦赛的冠军。很多人也都在感叹，在肖恩·墨菲2005年夺得世锦赛冠军的时候，吴一泽还不满2岁。
14: 这场比赛最后一个球你赢了的时候，你什么感觉啊？
9: 那一刻感觉一切都值得，自己坚持的跟

0: 场上做的一些应对措施，我觉得那一刻就是所有的压力都释放了。
1: 斯诺克世锦赛是斯诺克三大赛事当中历史最久、含金量最高、影响力最大的世界赛事，被公认为职业球员的终极目标。今年的斯诺克世锦赛为期17天，采用传统的长局制，局数随着轮次增加，从首轮19局到决赛35局，长时间连续高强度的比赛，对参赛球员的体能、战术、专注力以及心理韧性等综合能力，这都是极大的考验。
2: 真正比赛中的时候，你处在什么状态？
0: 也比较焦虑，然后我一直告诉自己要尽量的享受这个比赛，享受赛场。但其实当你真正站在那的时候，也是比较难控制的，我觉得。
2: 每天怎么睡觉？能不能安然入睡？
0: 其实也比较难。我在努力的让自己睡得好一点，因为我觉得睡觉对于这种长局制比赛来说太重要了。但是从开赛以来一直都不太安稳，我需要服用安眠药。
2: 那段时间，
0: 那段时间，
2: 每天都。
0: 对，
2: 如果不吃的结果会是什么呀？
0: 也不至于说完全睡不了吧，但我觉得可能会影响到一些睡眠的质量，
2: 为什么呢？
0: 自然而然的一种焦虑吧。因为一场比赛下来，它又夹杂着很多种情绪，可能你需要尽快的去调整。
3: 但正好呢，借助裁判擦球的时候啊，把自己这个心情要定一定。
4: 平时这杆球有多大压力？现在这杆球的压力就要乘以100。
1: 采取35局制的2026年斯诺克世锦赛的决赛，年轻的吴奕泽与墨菲鏖战到17比17。决胜局这一杆，也正是吴奕泽0比8落后的时候，墨菲突然给出了一个机会，这个球打不进就可能意味着输，而且布局极具难度。吴奕泽果断地打出了进攻的一杆，这一杆吴奕泽连续打出了85分，直接清台锁定胜局。
4: 漂亮，漂亮，可以庆祝了。
5: 因为我不喜欢，大量的防守。我一般就是我认为能进攻的情况下，我从来不会选择防守，这是我的比赛风格。我可能有的时候，80%、90%的球员会选择防守的球，我还是会进攻。
1: 本届世锦赛，吴奕泽开局顺利，首轮以10比2的成绩强势晋级16强。但是第二轮比赛，他将对阵4届世锦赛的冠军英国选手马克·萨尔比。此前两人曾经有过6次交手，但是都是以吴奕泽的失败而告终，所以不少人也为他捏了一把汗。
2: 面对一个连输6次的对手的时候，尤其是在这么重的比赛，心理上会不会有阴影？
0: 其实我在这方面调整的还不错，因为我觉得之前可能大部分都是还比较年幼的时候，跟他交手的。
2: 年幼是多大？
0: 20岁，2、3年前。包括前几次的也是有一些小比赛的交手，都他的对抗性跟都是没有那么的高的。所以说世锦赛，我觉得自己也是全力以赴，无论是之前输过多少次，或者是对方的实力和排名，其实最主要的还是跟自己比赛吧。
2: 那也就是说，打台球可能面对的对手是一回事儿，但是真正战胜的是自己的那颗心，对吧？
0: 我觉得可以这么说。
1: 经过24局的鏖战，吴奕泽以13比11战胜了马克·萨尔比。之后的比赛一波三折，尤其是在半决赛中，吴奕泽对阵曾经排名世界第一的北爱尔兰名将马克·艾伦。第一阶段，吴奕泽6比2强势领先；第二阶段，马克·艾伦连追5局，一度7比6实现了反超。
2: 被反超的时候，你的心理状态是什么样的？
0: 我觉得在长局制比赛中很正常，你可以在一个阶段打得很好，也可以在一个阶段对手打得好。
2: 你的底线是什么？
0: 底线就是心不能动摇。
2: 什么叫心不能动摇？
0: 就是你要一直保持专注在比赛当中。
1: 比赛进入了

0: 第十四局，因为双方互相缠斗，正常二三十分钟就能够结束的一局比赛，最终持续了100分钟。
1: 本来应该二三十分钟就结束的比赛，延长到100分钟的时候，这个对于参赛选手的这个心理状态来说，是一种什么影响？
2: 可能有时候会失去耐心，可能会分散注意力，这是比较直观的影响。
1: 这100分钟，你有没有感觉到吃不住的时候？
2: 还是比较累的，但是我知道每一局球都很重要，每一局球都对自己很关键，因为可能一局球就会影响好几局，甚至是整场比赛的走势。对，每个人都全力以赴。
1: 你能感受到对方的心态吗？
2: 也是比较疲惫吧，可能一些击球上会略显懒散，就从眼神中都可以看到，可能没有那么专注。
0: 北京时间5月3号凌晨，吴奕泽对阵马克·艾伦的半决赛进入第32局，马克·艾伦16-15领先，进入了赛点。但出人意料的是，艾伦他在击打制胜黑球的时候，意外的出现失误。
1: 那个球如果他赢了，你就输了，是这意思吧？
2: 对。
1: 好打吗？
2: 很好打，可能就是业余水准都一定能进的球。这就是重压之下吧，可能他当时的压力已经超越了极限。其实他那个球没打进前，我也花了有10秒钟左右的时间去稳定自己的情绪。
1: 什么意思？
2: 因为觉得比赛要结束，要去握手了，觉得比较遗憾。当时就想的就这些，可能想回去睡个好觉。对手突然发生了一个你意料之外的失误，
1: 你的情绪上发生了什么变化？
2: 就一个很大的惊喜。但是我知道那个球打进我还没不会结束，我才只是能将比赛带入到决胜局当中。需要立刻控制自己的情绪。我选择了站在那里冷静5到10秒。
0: 最终，吴奕泽以17-16逆转战胜了马克·艾伦。而在这场艰难比赛的关键时刻，被公认为斯诺克历史上最伟大球员之一的奥沙利文不断地发短信为吴奕泽支招。
1: 你收到的他给你的最关键的、对你的比赛最有用的一条信息是什么？
2: 就是让我忘记一分牌，找到自己的节奏。
1: 因为你一开始就跟我说了，实际上这句话你已经告诉自己了，那么前辈告诉你这句话几乎是同样的话，对你有什么帮助呢？
2: 因为我自己知道这个事情，但是可能你在场上，毕竟我的经验还可能不足吧，你是没有那么坚定的会去执行。有的时候会忘记，有的时候会分散，但是当有一个你信任的人去跟你也同样讲了这些，你会更加坚定吧。
0: 今年2月，奥沙利文曾经在公开采访中盛赞吴奕泽，预测这位中国斯诺克新星将在3年内荣登世界第一。
3: 我认为吴奕泽将在未来3年内登顶世界第一，而且很快就会成为世界冠军。他是一名现象级的斯诺克。

0: 京时间22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金陵之声，金陵之声，海上生明月。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0: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1: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0: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1: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0: 海上生明月。
2: 大家好，这里是海上生明月，我是江琪。今天的节目啊，我想先给大家来介绍一部被戏称为全员国家队之作的优秀话剧《林则徐》。有评价说呢，这部由国家大剧院、广州话剧艺术中心联合打造的《林则徐》是又叫好又叫座的天花板级话剧。

0: 光是演员阵容啊，就让人充满了期待。舞台上，濮存昕饰演的林则徐与妻、君、友、敌之间的不同互动是这部话剧最大的看点。濮存昕与徐帆、洪涛、郭达、关栋天等五位戏骨的演技赢得观众的如潮好评。此外，编剧郭启宏他是唯一一位同时获得文化部颁发的戏剧话剧双重荣誉剧作家。众多观众熟悉的由濮存昕主演的话剧《李白》就出自他手。导演王小迪则有着奖项收割机之称，他曾获文华大奖、文华新剧目奖、文华导演奖、中国话剧导演金狮奖等众多的奖项。作曲是由大家非常熟悉的赵季平完成，没错，就是那位先后为电影《黄土地》《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霸王别姬》《梅兰芳》以及电视剧《水浒传》《大宅门》等等作品创作音乐的传奇人物。还有服装造型陈同勋、编舞黄豆豆，哪一位拉出来都是鼎鼎大名的业内大拿。这部戏从2019年，也就是虎门销烟180周年的时候首演，至今每年呢都会在各地巡演，至今演出已经超过了70多场次。本轮江苏大剧院的演出是本年度林则徐全国巡演的第一场。
1: 我泱泱如卵，丝丹丹之中，昔时鸦片者，上自达官贵胄，下自山谷工匠、伶人差役以及妇女、僧尼、道士，若不严禁吸食，泱泱中华，人皆病夫。
2: 阿芙蓉，多好听的名字！他是谁呀？
3: 这么大的能耐！
4: 皇上，禁烟乃是铁定的大事儿，只是须得采取稳妥些个的办法，急不得。
2: 我看这大清是走到末路了。
5: 先是替朕捎句话，朕与林则，
6: 或者说您把握的他的关键词那个魂儿是什么呢？
7: 那是一个极特殊的年代，1840年是中国整个历史中间的一个节点，就是近代佛家嘛，叫远推玄奘，近崇弘一，弘一法师啊，以玄奘法师弘一法师。那儒家士大夫文学、士大夫精神中间，那远推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尽宠，我们要宠上林则徐，是吧？苟利国家生死以，起因祸福必趋之。明明知道灾难临头，我必然去决然的去做。因为我们中国不能那样了，那么就中国变成今天这个样了。我们演这个戏的意义在这儿吗？我们把林则徐搬到舞台上去演他的孤独，演他的不可为而为。
6: 您曾经说过，演绎历史人物是自我学习与成长的过程。那演绎林则徐对您来说，您觉得他的意义和对您特殊的地方在哪？
7: 就是我们学习他了，我们每天每天晚上其实是和他一起在生活，你必然是受影响，这是我们演员这行当也像是一个修行一样。我们的文化是源于角色创造，我们这些台词，我们这些角色的那种精神里面的那种品质，自然而然在影响我们，这是真的。我小学6年级之后没有上过一天学，我们就当知青了，就变成了黑龙江人了。因为时代，因为政策，我们终于又回到了自己的生长的城市，而且成为这个演员，

0: 对啊，从70年代开始，我们一直演到今天，已经快50年了。明年就我从艺50年的时间了，所以说我就觉得这是我们的福气，艺术拯救了我们的命运，是一种拯救，是一种学习。要没有这个的话，我怎么可以今天接受你的采访，我得侃侃而谈。
1: 我们聊到这里，志愿的工作人员来到化妆间，很高兴地告诉濮存昕老师说，票卖得非常好，剧院的2楼也开票了。今天的台下会是一个大满场的状态。听到这个消息，濮老师特别高兴。他说：“我们这些人啊，就是晚上看到观众最激动，就像是饿了很久的人，看到食物，眼睛都发光。”
0: 我们这种人，你不给我们名利，我们也会干，因为我们好这个。我觉得我最适合做演员。我想了半天，我这辈子我去炒股票也不会，从商也不会，不会干。我只知道我能在舞台上做什么，以至于我50岁开始，我一直到走到今天，我仍旧没有离开演员，没有离开舞台。永远和观众在一起，这是我自己就觉得，你不让我，我也得这么干；你让我，我干会更好。你给我名和利也干，你不给我名和利我也干。我每天每天演出，我仔细想想，你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都在努力的？台下10年功，台上1分钟，就是你真正人生中你最在意的事情是什么？你最能做好的事情是，哎呦，还有3、5年，70多了，你还能这样，老这样吗？不可能，我的前辈早就给我做出样子来了，对吧？他们都60几岁，就都已经告别舞台了。我最最最在乎的这些，崇拜的这些我的前辈们，我们碰到好时候了，但是我们仍旧也就知道，3、5年好时候，还能把这个专业做得更好。还能让观众知道，我们不输于世界，因为我们不能自娱自乐，天天自己哈哈哈一笑就完了。这个娱乐文化是需要有的，但是和世界对话的，特别是我们戏剧专业、话剧这门行业，你能跟世界对话吗？虽然我们为老百姓提供精品演出，我们的着眼点不是挣钱的事情。对啊，真的是这样的，是我们喜欢，并且我们知道，还可以做得更好一点，还可以。我们现在已经演了，到现在有70来场戏，后年能达到100场，还每一次演出都会更好一点。
2: 黄昏时分，渭水河畔，柳树枯枝。是何等的寂寥！这三秦大地，乃汉唐古都，人杰地灵。张骞从此地出发，为汉武帝通西域，13载驰守汉界不失，终不如君命。此地有玄奘西行，鉴真东渡，盛世辉煌，浩如烟海。可如今放眼望去，满目苍凉，蒋宁条约，国之悲哀，民之悲哀，我则须之悲哀。恩师，恩师，则须在未完成的4周志中认识了一个人，他叫瓦特，是100年前的一个英吉利人，他发明了一种机器，叫蒸汽机。使英吉利这个国家发生了大的变革，100年。

0: 年呐。
1: 因为参与人的行为受到损害，损害的你是不能要求其他人或者是你那个承担这个侵权责任的，除非对方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也就是说，这就是我们对自干风险行为的一个原则定义。
2: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对方故意或重大过失，基本上是有后果，各自承担自干风险，这个意思啊。有故意和重大过失除外。来，咱们看一看啊，在这样的情况下，你看这个18岁的宾某啊，他呢正在犹豫和胆怯的时候，是吧？被朋友谢某一下从桥上推到河里，很危险。那不会游泳啊，这宾某在河里就挣扎呀，就马上就要被淹了，是吧？很危险。那首先问一下，哎，有朋友也留言说，就这个谢某推宾某入河，有没有点故意杀人的意思？故意杀人未遂，有点这意思吗？这个能够得上刑事问题吗？
1: 这个呢，首先谢某肯定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故意杀人的想法。第二个呢，宾某呢，他只是向谢某等人表示的是不擅长游泳，他并没有说我不会游泳，不能下水。而且他还和别人打赌说要跳河跳水，对吧？那也就是说，从他的这些表现来看，那谢某其实也是有理由相信你是会游泳的。所以谢某的就是把他推下河的行为，更多的是一种戏闹，但是呢，没有故意伤害或者是故意杀人的这样的一个刑事主观故意，所以我们不能用刑事责任来追究谢某的责任。
2: 哦，这够不上故意杀人或故意伤害，即便是人是没事儿未遂，都是够不上，
1: 就是过失都够不上。
2: 哦
1: 嗯，因为他没有这样的主观故意，
2: 那所以这个刑事够不上，治安什么罚款拘留也是够不上，同样的是吧？
1: 对。
2: 但是这个谢某推人推这个宾某入河，显然是非常的过分，而且非常危险，这个显然是一个侵权吧？就民事方面要承担一个侵权责任吧？像这样的啊？
1: 对，这也就是像我们刚刚所说到的民法典1176条规定的有一个但书条款。就是其他参加者对损害的发生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也就是说，谢某如果他不推他，宾某自己跳下河的，最后对吧，导致其他这个救他的人死亡或者他自己死亡，那可能都是自干风险。但是谢某这个把他推下水的行为，就导致这个故意损害的这种有这样的一个故意行为了，所以你就要承担相应的侵权赔偿责任了。
2: 对，他是故意行为，还不是一个重大过失。可以排除掉重大过失，显然是故意。那故意的话，就这种责任肯定是大于重大过失。故意的话，谢某应该担多大的侵权责任？就是他推这个宾某入河，这个责任占多大比例啊？
1: 宾某本身是首先是个自干风险行为，所以宾某也是个成年人，他首先自己要承担一定的责任。第二个，因为谢某推的行为导致这个危险增加了，所以应该是谢某要承担一个主要责任。
2: 嗯，他俩是就是。谢某推人的谢某和被推的宾某，他俩一个主一个次，那这个主和次在这儿的责任比例是37开28开还是怎么一个比例法？您觉得
1: 正常情况下我们是在37开，那么这个最终的这个损失金额的大小的这个具体分担比例可以由法院在37、46和28之间进行来酌定分配。
2: 就这个等于是宾某被推以后，他产生的损失这一块是不是可以找这个谢某来赔偿？这个意思，按他俩的这个责任比例，这是一波的侵权的赔偿，就他俩之间啊。好，这是这个事情的第一个环节，我们再来看一看啊。宾某落水以后啊，是吧？很危险，多人参与这个救助，很多人朋友全跳下去啊。那么贾某呢也跳下去，但是很遗憾，贾某是不幸啊溺水身亡啊。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个谢某怎么说的？说他没有事实去侵害贾某生命什么权啊健康权的行为，他的行为呢和贾某的溺亡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这个说法应该不对吧？是连锁反应，他推了宾某，宾某入了河要被淹死了，然后朋友都下去救，结果救人的贾某被淹死，这应该是有一连串的连锁反应，这个叫有因果关系吧？
1: 对，首先谢某的推搡行为导致的宾某以及救助他的人都陷入这个危险当中。第二个，贾某在发现其他人没办法就是把宾某推上岸的时候，他也下去施救的，那么在施救的过程当中造成了自己溺亡，那么这个时候贾某的这个风险也应当由谢某来予以赔偿。
2: 因为这个连锁反应是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那这个时候啊，因为最终呢是贾某溺水身亡，是吧？
1: 对，
2: 谢某是始作俑者，对不对？他推了宾某，好，然后贾某去救。那么在就是谢某和贾某的死亡之间，这个谢某担多大责任？就他俩这个责任比例怎么划分？我们

0: 先来讲讲这块。
1: 因为芥某的行为不仅使丙某陷于危险境地，也使其他同行者对丙某实施援手的人都陷入了一个危险境地，不论是甲某或者是其他人造成的损伤，谢某都要承担主要责任。
0: 哦，谢某要等于是对所有人，包括对他推的那个丙某，对其他下河去救这个丙某的所有的同伴啊，包括最后溺亡的甲某，全部要承担一个赔偿责任。
1: 是的，他实际上是对整个这个事件是由他主要造成的。
0: 哦、对，那这个赔偿应该怎么赔？我们先来讲讲谢某，因为前面讲了谢某和丙某的赔偿的比例，那么谢某对于溺亡的甲某，他俩这个赔偿是多大比例？像这样的，
1: 那同样由谢某承担主要责任，但是这里面存在一个问题呢，是甲某呢，他是一个成年人，他自愿进行救助，那么由于他没有评估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救助能力，也就意味着他自己可能会造成这种风险，那么部分风险就要让他自己承担。
0: 自担，那这个比例也是3728还是19，像这样的？
1: 对，这个比例呢，我们还是认为叫贾某他自己承担一个次要责任，那么这个具体的赔偿比例可以由法院酌定在28、37以及46之间来进行处理。
0: 那差不多46都有可能是吧？都有可能啊。那当然其他那些一起下河去救人的朋友是吧，如果有损失也可以基本按这样的比例吧去找这个谢某要求赔偿啊，这是一块。好，还有是什么？你看看啊，贾某的父母啊，要求这个谢某啊、丙某啊啊赔偿各项损失70多万，是吧？这里面除了谢某，还有丙某。这个丙某他觉得他很冤呐，觉得他父母找他来赔根本就没有道理，说于法无据，说我也是受害者，是吧？当时我已经被谢某推到河里，非常危险了，我也快生命就没有着落了，对不对？那这个时候我没有办法去救贾某，贾某他来救我。那我对贾某呢也没有任何的侵权行为，他的死亡呢我很遗憾，但是呢我没有过错呀，我不应该赔偿啊。这个道理到底对不对？似乎不太对吧，因为他是受益者呀，是吗？
1: 对，他是受益者。通常情况下呢，我们不是说叫受益者进行赔偿，但是呢我们法律规定的是受益者应当给予适当补偿，也就是说在贾某的这各项损失由谢某赔偿以后，如果损失没有得到全额满足的，那么剩余部分法院可以要求就是判决由受益者进行适当的补偿。
0: 对，我看到啊，因为这个贾某的行为属于见义勇为是吧，勇救朋友最后溺水身亡，这是应该表彰和鼓励的。但是呢民法典有一条说哈，就是说受害人比如说啊请求补偿的受益人，像这个案件丙某是受益人，应该给予适当的补偿，不是赔偿是补偿。但是有一个前提啊，说是没有侵权人或侵权人逃逸或者是无力承担的时候，才会由这个受益人给予适当的补偿，对吧？但是我有一点不明白，我们看法院是怎么判的啊。法院判呢，谢某赔偿贾某父母各项损失49万8493.48，获救的丙某呢赔偿贾某父母各项损失19万9000块钱。哎，那为什么呢？对不对？他有一个谢某在前，应该谢某去赔，怎么最后还让这个丙某赔？另外一个他讲的是赔偿，丙某啊不是补偿，应该是补偿，适当的补偿，他这个补的19万9似乎显得有点多呀，你怎么来看这个问题？
1: 他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的条款呢是首先是因为保护他人民法权益合法权益啊，说使自己受到伤害的，那么是由侵权人来承担民事责任，受益者就要可以给予适当补偿。您说的应当补偿呢，是侵权人或者没有或者逃逸或者是无力承担的，这个时候是叫应当给予补偿。
2: 提前一天在飞行活动，申请与报备，机场、公共基础设施、政府机关、军事设施等周边均为重点管控区。
3: 3、飞行资质通过考试免费获取，在 UOM 电脑端在线学习视频并考试，即可免费获得无人机驾驶安全合格证，可在试飞空域操作微型、轻型无人机。
4: 4、新规实行，旧机型尽快加装识别模块。2026年5月1日起，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运行识别规范开始实施，要求无人机具备运行识别、主动报送相关飞行数据的能力。保定公安提醒您，严格遵守飞行守则，天空不是法外之地，合规飞行才能安心。若发现黑飞，请及时拨打110。
0: 好的， 这是来自于宝应县公安局巡特警大队的副大队长刘鹏的提示。

0: 是，好，接下来我们进广告，马上就回来，稍后见。
1: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0: 好的，八点回来以后先给大家来推荐律师啊，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
2: 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
0: 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
2: 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
1: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杭州一家公司啊，以业务调整为由呢，把员工给开除了，随后呢又撤回了解除劳动合同，不过员工啊拒绝再回去上班，双方呢因此闹到法庭啊。那公司能不能开除完以后就撤回，能撤得回吗？有没有效呢？这事儿到底是谁违法呢？来，今天我们来讲一讲啊。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浩信律师事务所蒋德军律师。蒋律师您好。
3: 高爽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4: 2020年11月，甲公司与小张签订劳动合同，小张从事理财经理岗位，月工资为6000元。2022年9月19日，甲公司向小张发送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载明因公司业务调整，决定于同年9月22日解除与小张的劳动合同。但是小张收到函件后表示不同意。2022年9月22日，甲公司向小张发送因交接工作未完成，协商未达成一致，劳动合同解除通知不生效，特此告知的通知。小张回复不接受恢复劳动合同，随后小张申请劳动仲裁。
0: 好，来蒋律师啊，这个小张呢认为公司是违法解雇，所以申请了劳动仲裁啊。先说一下仲裁委是怎么裁决的，说甲公司支付小张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啊84000，甲公司不服呢就起诉了，就打官司了。来，我们先看一看这个甲公司啊是怎么说的啊。他认为呢说，公司确实想和小张呢这个解除合同，而且向他发了一个函，但是呢小张啊收到函以后不同意。那么公司认为呢已经在发函当天啊就撤回了这个解除的函件，小张没有到岗的情况下，甲公司一直催他上班，后来小张呢也领了国庆的福利啊等等，所以甲公司啊客观上没有单方面的解除合同，所以不需要支付赔偿金。这个说法到底对不对？应该是不对吧，是不是啊？
3: 对，合同解除权呢，它是一种法定或者是约定的一种单方性的一种形成权，也就是你实施了它就有效了。至于最终比如说你是违法解除，那你就承担违法解除的后果。如果说具备继续履行条件，然后的对方呢也不同意解除行为效力，可以通过法院或者仲裁机构来进行撤销，但是在这之前它的解除行为就是有效的，至于合不合法我们另说。
0: 对，就它这个解除权是单方面形成权，就是这个公司哈， 我把这个解除合同的通知也好，函也好，送达给小张的时候，小张已经收到，立马就生效，法律就有效力，劳动关系就解除，是这意思吧？
3: 是的。
0: 啊，好，但是呢，先说一下啊，这个公司说的撤回，应该不是撤回吧？是撤销吧？什么叫撤回？撤回就是没有送达以前，还在路上，我叫撤回；已经送达到对方，应该叫撤销吧？是要撤销吧？是不是？
3: 他这个确实在。我们叫撤回，撤销呢是说你以前的这个行为就不生效，撤回呢是把以前的一个意思表示呢我收回来，就像我收回我说的这句话一个意思，是在按照法律规定呢你可以撤回，但是这个撤回是什么呢？是在我这个通知送达你之前我就先撤回了。第二个呢就是要和我这个解除通知同时送达，
0: 哎，对，
3: 它才能够产生这样一个撤回效
0: 果。是，那如果说你已经送达到对方了，已经生效了，已经解除劳动关系了，那你撤不回来了，你要比如说通过其他方式你要撤销，那这个意思叫撤销，对吧？好，这是这一块。但是这个案件你看看啊，已经送达小张了啊，所以公司呢就是无法单方面撤销这个解除通知，所以一审法院会怎么判呢？您来讲一讲这个案件。
3: 那一审法院的认定呢，通常就是说你行使了解除权，而且你在你的撤回行为没有在行使解除权之前撤回，那你的解除行为就是合法，就是有效的，那么双方劳动关系就是解除了，然后我们法院再看你解除是不是符合法律规定，符合法律规定，那么就支持你的解除行为，不承担这个赔偿金的效果。如果你的解除行为没有法律依据，那么你就要承担违法解除的赔偿金。
0: 对，那就是违法解雇。咱来看一看啊，因为甲公司是以公司业务调整为由解除双方的劳动合同，但是呢，好像没有提供任何的充分的证据来证明他的解雇啊、业务调整啊怎样。那这样的话这是一个违法解雇吧？
3: 对，因为你如果说是因为业务调整，那么可以适用这个劳动法的规定，对吧？你说你经营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但是你解除有一个前提条件，你要先与员工协商变更劳动合同内容，协商不成了你才能够提前解除，否则就是违法解除。
0: 那违法解除要支付赔偿金是不是？
3: 对
0: 啊，赔偿金是经济补偿金两倍哈。来，您算一算这个赔偿金，首先咱说一下经济补偿金怎么计算，然后两倍所谓的二 N 应该怎么计算。
3: 经济补偿金呢指的是从你的入职时间到解除时间中间这样的一个时间，那我们每一年给一个月的经济补偿。这个经济补偿的标准呢是你从解除合同之日起往前推12个月的平均工资，就是月平均工资，然后用月去平均工资乘以你的补偿金额，也就是补偿月数，这就是你的经济补偿金。如果是违法解除的就是两倍，
0: 乘以二，所谓的二 N 啊。所以一审呢，这个法院认为公司的解雇是违法，应该支付小张赔偿金84000多。甲公司不服又上诉，二审也是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啊。

0: 夫劳动关系都是可以的。所以咱提示一下，这个案件的提醒给各方、给单位也好，劳动者也好，是什么？
1: 对于单位而言，如果说是确实是因为业务调整，那么也需要依法先与员工进行协商，在协商不成的情况下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但是要给予经济补偿金以及一个月的待通知金。如果单位没有尽到法律约定的这些程序以及提供相应的证据，那么单位可能就要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这个不利后果可能就是违法解除的赔偿金。对于员工而言，如果收到单位的解除合同这样的一种通知，那么也要依据法律去查明单位的解除行为是否合法，程序是否合法。如果单位解除的行为确实有事实依据、有法律依据，那么也可以就是说和单位对吧解除劳动关系。但如果单位没有相应的事实依据以及程序依据，那么劳动者可以依法维护自己的权利，主张赔偿金。
0: 嗯，这些法律知识真的是太重要了，真的很多朋友可能不了解，是吧？就觉得好，你把我开除了，你很快要收回，那我就继续上班啊，是不是？该干啥干啥。其实这个时候，如果单位他没有一个合法依据把你开除掉，那他就是一个违法解雇。你可以不要求上班，然后你可以主张赔偿金，经济补偿金两倍的。很多人不知道哈，继续回去上班也就上班了，所以这个其实要了解。所以反过来来说啊，就他这个单方面的刑事解除权，其实是对双方，不仅是用人单位，也对劳动者同样的吧。劳动者好，我给领导老板发一个这个辞职申请，我不干了。然后你说好，我又反悔了，我撤销，似乎也不能撤销，是不是？您提示一下啊。
1: 是的，如果劳动者在气头上说向单位发出了一个书面的解除通知，那么这个解除通知同样就像本案一样，你到达单位就生效。至于单位你在后面跟说，哎，我后悔了，我要继续上班，单位可以不理你了，就作为你的主动解除，
0: 嗯，
1: 而且还不需要支付你经济补偿金。
0: 对呀，啥都没有，所以这个一定也是要三思而行啊。就是他这个意思表示，一送达到单位或一送达到劳动者，同时就生效，不需要对方的同意，这点大家一定要牢记啊。好，来，类似问题的维权方式也可以，比如说向劳动监察大队举报投诉或申请劳动仲裁，都是可以的，是吗，蒋律师？
1: 对的，
0: 啊。好，仲裁时效是一年，大家也要把握好啊。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说理说法，也非常感谢蒋德军律师。好，蒋律师，再见。
1: 再见。
0: 嗯，结束今天的高爽说法，感谢各位收听，稍后给您送上的是整点即时资讯，希望您继续锁定，我是高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北京时间23:00。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电波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正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正风热线复播节目。
3: 各位好，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您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账号、抖音账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号正风热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 同步收听收看。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新的一周又开始了。节目的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天气情况。
2: 正风热线天气，
3: 今天全省多云到晴，最高温度苏南地区是32度左右，其他地区是34到35度，最低温度本省东北部地区16到17度，其他地区19度左右。我们来看看南京的天气。南京今天是多云到晴，气温16到17度，最高气温是31到32度。各位，此刻我们的新闻热线02583195110、02584658888都已经为您开通，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江苏正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向各位预告，5月12号，江苏省医疗保障局将会走进正风热线。如果说你有基本医疗保险参保

0: 登记、政策待遇、费用报销、异地就医、经办服务这些方面的问题或者是诉求，都可以把你的问题告诉我们。另外，接下来走进政风热线的听局还有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非常欢迎各位提供新闻线索。
1: 政风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号江苏政风热线，视频号江苏政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政风，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0: 好，各位，这里是政风热线，我们来关注群众诉求。龚娟提醒我是泰州的邹先生。好，邹先生你好。
2: 你好。
0: 好，我们此刻和邹先生是视频连线。好，请讲。
2: 我现在反馈的问题就是泰州这个太有戏不夜城，因为二楼的这个风险。
0: 好，邹先生，您现在所在的位置先和我们做一个介绍。
2: 江苏省泰州市海宁区。这个太有戏不夜城。
0: 你现在就在太有戏不夜城这儿是吗？
2: 对，我现在就在他这个太有戏不夜城里面。
0: 啊，好，您反映什么问题呢？
2: 我反映的是他二楼因为就是有存在安全隐患，现在不让我们二楼商户营业，然后也不给我们退款。
0: 那您是商户吗？
2: 对，我是商户。
0: 您是商户，那你这个店铺，比如说我们都装修好了吗？
2: 都装修好了，已经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已经营业可能有一个月了。
0: 营业一个月，那其实就是营业一个月之后就暂停了是吗？
2: 对。
0: 是什么原因呢？
2: 就是他二楼存在安全隐患。
0: 二楼存在安全隐患。
2: 对，然后就不让他继续，就是二楼不让他营业。
0: 嗯，那一楼呢？
2: 一楼也可以，但是它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开始我们来的时候说能做到，因为这是个夜市嘛，就是正常做到一两，对，正常做到一两点。
0: 太有戏不夜城是吧？
2: 对对对，正常都是到十二点，对吧？他就是刚开始跟我们承诺的是到十二点，这个。
0: 你是做什么经营的？是？
2: 我是做手抓饭。
0: 手抓饭是吧？
2: 对。
0: 嗯。那现在同样像你这样由于安全问题不能够正常营业的商户多吗？
2: 多，我们二楼就有十家。
0: 二楼一共几家？
2: 二楼一共十家。
0: 十家目前是都不能营业吗？
2: 都不能营业。
0: 都不能营业。那一楼有商户吗？
2: 一楼有商户，但是人家都搬走了。
0: 那也就是说现在其实一楼也没有正常营业是吧？
2: 对，
0: 那当时你们在这儿太有戏不夜城，你是商家，应该你们跟这个不夜城有没有一些合同啊？比如说你们是签了几年的约定啊？
2: 我们是签了一年，有合同。
0: 有合同，合同的甲方是？
2: 对，甲方就是这个不夜城。
0: 就是太有戏不夜城是吧？
2: 对。
0: 那我们现在这个合同都在。不能够让我们正常营业，那我们不要去问一下甲方吗？
2: 问了，他们就是现在持一个摆烂的态度，你要么就搬到一楼，要么你就不要开了。
0: 好，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江苏太有戏文化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于晓东。于先生你好。
3: 你好你好。
0: 于先生，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政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你好。
3: 你好你好。
0: 我们此刻接到了你们公司太有戏不夜城，这是你们出租的吗？这个商铺啊？
3: 啊，对对对对，
0: 对吧？但是你看，我们有邹先生反映啊，他是做手抓饭的，应该是在二楼营业的，说只营业了一个月，现在就不能营业了，这个情况属实吗？
3: 营业了，当时我们是这样的，这个就是我们让他们就是整体的，因为政府他不让在二楼弄，所以说
0: 不让在二楼弄。
3: 对对，二楼他政府考虑到安全问题。
0: 但是当时你们。甲乙双方签的合同是在一楼还是在二楼的商铺啊？
3: 这个是以前我们的这个大股东那个尤总是他那个的，我们几个只是投资人，知道吧？具体的这个
0: 你不是法定代表人吗？
3: 法定代表人是我刚换了才一个多月。
0: 也就是说，
3: 是因为
0: 他们签合同的时候你还不是是吧？
3: 对呀、啊。

0: 是因为我这边，因为他那个法定代表人说白了，之前那个大股东他现在已经等于说白了，他抽身了以后他走了，他什么都不管了以后，我们得把这个地方重新得洗盘啊，重新弄啊，知道吧？所以
1: 说那这样，叶先生，我觉得既然您现在是法定代表人，对吧？咱们还得负起责任来，对不对？
0: 嗯嗯。
1: 我说你既然是现在的法定代表人，就这个事情还是要负起责任来。
0: 负起责任，我们负起责任，我们有责任啊。对吧？我们负责任啊，对吧？
1: 我来问一下于先生，那首先现在邹先生讲的，人家本来签约是二楼的商铺，那现在不能够经营了，这个情况是属实的，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对。
1: 好，那不能经营的原因是什么？
0: 原因是政府不让在二楼搞，要我们搬到一楼来，我们也要求他们搬到一楼来，他们自己不下来。
1: 不让在二楼经营是什么原因呢？
0: 是因为就是这好像是安全问题吧，就是
1: 安全问题，
0: 因为我们这个本身就是这边他是可能政府哎，现在你知道的，你
1: 安全无小事啊。我觉得这个是，
0: 对对对对，
1: 如果真的是有一些安全的问题，我觉得不让大家这个经营也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关键是我们，
0: 关键是我们可以把它移到下面来啊。
1: 你听我讲啊，邹先生，当初你们泰有戏不夜城在招商的时候，在跟商户签这个租赁合同之初，我们没有考虑到二楼适不适合招租吗？二楼适不适合营业吗？
0: 你不要跟我讲这些东西，知道吧？这个东西之前的合同，哎，他该找谁找谁，之前的责任该谁找谁，知道吧？
1: 那你告诉我，之前的合同要找谁？你这个态度，之前合同要找谁？找什么？找姓尤的。
0: 对对对对对。
1: 那姓尤的现在和泰有戏文化科技有限公司什么关系啊？
0: 他什么关系？他是股东啊，大股东啊。
1: 他是大股东，那你是什么关系啊？
0: 我是小股东啊。
1: 啊，你是小股东是吧？
0: 我们好几个人呢，4-5个人呢。
1: 你的意思是说，现在前期签了二楼的合同，
0: 虽然说现在
1: 不能二楼，
0: 你听我说，
1: 不能够给大家经营，你不要来问
0: 我，
1: 你要去找大股东，是这意思吗？
0: 你听我说，现在是因为虽然说我换了法人，但是他49%还是他的股份，知道吧？我只占20%，所以找我找不到，知不知道？
1: 那我觉得是这样啊，这个。
0: 那你说话这怎么那个了，对不对？
1: 这个事情，我觉得我刚刚在跟你沟通之初，我就已经，这个于先生的态度，大家觉得怎么样啊？我还话还没讲完，我想表达的是。既然这个于先生是现在的法定代表人，这里面还存在着是一个大股东，刚说姓尤，占了49%的股份。那我想现在的法定代表人于先生不应该跟大股东好好商量吗？对不对？这个合同是你们这样的一家公司签的啊，不管是大股东小股东，那我觉得你们应该负责任呐，对不对？好，继续现场连线泰州市城南街道政法和社会事务部的万主任。万主任你好。
2: 哎，好的。
1: 万主任你好。
2: 哎，你好你好你好。
1: 万主任，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政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1: 嗯，好，我们场外的情况已经跟您编辑做了介绍，对吧？
2: 对对对。
1: 好，刚刚我们现场连线了江苏泰有戏文化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于先生，这个沟通应该说不是很通畅。这个最后呢，这个我们的问题还没有问完，这个法定代表人呢就把这个电话呢给挂断了，说这个里面还有一位姓尤的这个大股东，这里面关于股东的关系在节目当中我们就不展开了啊，我们也说不清楚。我们现在我想这个事情属地应该是城南街道，对不对？
2: 属地是，对。
1: 好，属地。那我想问一下万主任，您了解这个泰有戏不夜城现在二楼商户突然因为安全问题就不让营业，他们其实是有损失的，也是有苦衷的，这个情况您了解吗？
2: 这个情况初步了解，但是呢我们作为就是属地部门，我们一个方面要照顾我们市场的经营，同时呢也要做也要考虑到整个社会稳定和谐的大局。所以说这一块我们督促项目方抓紧时间，两个方面，一个是要求他要确保整个的经营的稳定，就是在安全方面不能出任何的问题，以免给顾客等等各个方面造成损害。同时呢又要求他们积极的协调处理各个方面的矛盾。这个问题我们一直都在处置。
1: 看来万主任这个情况您是了解的，对吧？
2: 基本了解吧。
1: 好，万主任，这个江苏泰有戏文化科技有限公司是私人公司吗？
2: 私人公司。
1: 啊，就政府是不占股份的，对吧？
2: 哎，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1: 啊，纯啊，就是不是政府的公司。好，那现在万主任，现在大家其实还是有矛盾的，而且矛盾是相对比较突出的。

0: 就是商户，尤其是二楼的商户，大家有租赁合同，租期一年，但是现在刚经营了一个月就不能再经营了，这个情况，那大家的这个商户的权益怎么来保障呢？刚刚你看，我们其实是代表了商户的意见和这个现在的法定代表人于先生沟通，这个于先生其实是有点怎么说呢，意思就是说这个事情你要找大股东，他也是才接手，我感觉他们这个股东跟股东之间是不是也有很多的关系是需要协调的，但是现在我们很关心的就是那你看这个邹先生他其实是泰州本地的，可能商户当中还有非泰州的，还有外地的一些朋友，就是我们怎么能够督促合同的甲乙双方在这个事情上，尤其是商户的权益和利益，我们怎么能够得到保障？当然您刚刚讲的，我觉得我也特别的认可啊。万主任，你讲这里面首先我们商铺的经营，不夜城的经营安全是第一位的，对不对？
1: 我们现在呢主要就是从各个方面综合考量，保证社会的和谐稳定大局，那是放在首位的，但是同时我们必须也要考虑到就是项目经营方和我们商户的各自的利益。
0: 对。
1: 目前呢这个问题我们一直都在积极协调处置，因为这个所有产生的矛盾呢它都是市场行为，所以说我们政府部门我们要主要是搭建这个矛盾的沟通协调处置的平台。
0: 好。那您告诉我问主任，目前你们都做了哪些努力啊？
1: 目前做了哪些努力啊？
0: 对。
1: 一个是要求对相关的安全的隐患要进行整改，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努力的就是说帮助项目方加强运营，同时呢又要求项目方对商户的诉求和矛盾要加紧进行处置，
0: 就要化解矛盾，对吧？
1: 对对对对。
0: 好，我来问一下这个万主任，这个泰有戏不夜城这个地块是属地是全属是谁的？
1: 泰有戏，
0: 就这个这块一楼二楼商铺产权是谁的？
1: 产权是泰有戏项目方建设的。
0: 啊，产权也是他们的是吧？
1: 对。
0: 好，另外我们想大家都很关心啊，其实我们今天无论是从这个法人还是到您这儿，我们都说了这个安全的重要性啊，大家都是很强调的，但是我们在想啊，那这个项目方这个科技这个公司他们在签合同的时候，一楼二楼在招商的时候前期没有做过安全评估吗？没有考虑过安全吗？
1: 就是后来
0: 为什么等大家都
1: 在科技运营过程中发现了相关的这个隐患，我们政府及时的就是加强这个监管。
0: 也就是说一开始没有发现，后来大家都进驻了运营了才发现。
1: 因为呢我是后来就是从其他单位调到现在这个岗位的。
0: 您调这个岗位多久了？
1: 半年多。
0: 半年多是吧？
1: 对。
0: 那是这个商铺经营才一个月啊，应该时间
1: 不止一个月啊。
0: 不止一个月是吧？
1: 对
0: 啊。好，另外大家很关心啊，这个安全隐患到底是什么，我们短期内有可能整改到位吗？
1: 我们现在正在积极协调的整改，因为牵扯到相关这个工作上面的一些要求，所以说呢我也不方便在电话里面和您
0: 就是这个安全隐患目前我们还不能公开是吧？
1: 对。
0: 好，邹先生在吧？好，我们这位听众邹先生在吗？我们这位观众
2: 在。
0: 好，你有问题也可以现场和万主任交流。
2: 万主任，
0: 万主任能听到商户的声音吗？
1: 听不到。
0: 另外呢，听不到，那这样我来代为转达。邹先生，你说。
2: 那个我想问一下，就是为什么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不找那种专业人士过来勘探一下，而是
3: 现在是我们房地产市场监管处，您到时候给我
0: 那您告诉我刘科长，这个事情如果说超出了您的职能范围之内啊，那您就指导我们一下，这个事情要找无锡住建哪个部门？
3: 您还是我们这个部门，您到时候打8182。
0: 好，电话切出啊，我们工作人员按照刘科长的这个指导啊，说这个事情他回答不了，要找他们的领导，我们就按照这个刘科长的这个指导，看看我们今天在节目的直播现场能不能够找到他们的领导。

0: 可能很多朋友问了，说，郑峰热线节目组，你看这个文件落款单位这么多个部门，说到底要找哪个部门呢？我想这个部门首当这个事情首当其冲的就应该找无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因为它排在第一个嘛，对不对？还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啊。好，李先生在线吧？
1: 在线呢，王经理。
0: 另外，我还关心一下你这个不动产权证有没有啊？
1: 不动产权证我已经拿到了。
0: 你已经几月份拿到的？
1: 3月3号。
0: 二六年的三月三号拿到的是吧？这个事情，我觉得您反映的这个事情还是非常非常典型的啊，就是我们好的这个生育政策。我觉得生育不仅是家事，也是国事。我们现在其实有各方的配套的政策，都是向着生育友好型社会在努力。但是你看，我们政策出台了，对吧？无锡这个政策好啊，这么多部门联合发布3万元的一次性购房补贴，但是我们多孩家庭，爸爸拿着个办好的不动产权证的红本本，但是却不知道向哪个部门领取这3万块钱。我们政策到底就这样执行吗？这样执行不就是一纸空文吗？很遗憾啊，今天可能现场未必联系到无锡市住建部门，因为我们场外的编辑告诉我说这个事情啊是无锡市住建局应该是打头的部门。我也知道这个事情应该主要找无锡的住建，但是说他们赵处长现在在开会。那这样，我们场外的编辑辛苦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直播结束10点之前，我们在稍后继续和无锡有关部门沟通，看看这个事情，请他们做一个正面的回复，到底有没有细则，到底有没有指导性的细则出台。如果说没有细则，这个政策用文件去落实文件吗？好，李先生在线吧？
1: 在的，王静老师。
0: 李先生，这个事情我们节目后半段看看能不能够继续连线，但是请你放心，如果说今天我们节目直播时段不能够现场连线的话，我们节目之后这个事情我觉得也特别值得我们会重点关注，好吗？
1: 好，感谢王老师。
0: 好，不客气。那这样，我们跟无锡的李先生现场就先沟通到这儿。
2: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3: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
4: 是正在直播的
2: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线。
5: 直播的新闻360，
2: 直击第一现场。
3: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6: 总决赛现场。
2: 追踪事件纵深。
7: 这个是不是挑过了？
8: 我们在卖税。
2: 解析社会热点。
9: 莫要急着下定论，
10: 公平才是王道。
2: 守望公平正义，
11: 究竟该如何定罪？
12: 办走私贩卖毒品罪。
2: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极难筹判。
13: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14: 我们不能管吗？
15: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16: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2: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17: 原来的6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1个。
2: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态，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启航，敬请期待。
0: 好的，各位，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非常欢迎您通过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同步收听。此刻我们的视频账号、抖音账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账号正风热线也在为您同步直播，欢迎您收听收看。新闻热线025-8319-5110、025-8465-8888正在为您开通。你也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正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向各位预告，明天上午9点，江苏省医疗保障局将会走进正风热线。各位如果说你在基本医疗、参保登记、政策待遇、费用报销、异地就医、经办服务这些方面有问题，或者是有诉求反映，各位你可以把你的问题告诉我们。另外在5月份上线的听局，还有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听，大家如果说有相关的合理诉求，也可以提前把你的问题告诉我们。好，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

0: 天政风热线政策导航。
1: 政风热线政策导航。
0: 好，进入到我们今天政风热线政策导航，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江苏省医疗保障局医保中心主任赵鹏。赵主任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我们来关心一下大家很关心的医保方面的一些热点问题哈。你看这位朋友提问，他说呢，我家老人呢是重度听力损伤，说医生就建议做人工耳蜗植入啊。他也了解到说我们江苏省是去年把成人的人工耳蜗这个植入就已经纳入了医保，那么具体如果是需要的话怎么报销，能报多少呢？
2: 好的，去年十二月份啊，是医保部门呢会同财政卫健啊专门制定了人工耳蜗医保支付政策的新规定。那么这项政策的主要的目的啊，就是让更多的重度听力损伤的成年人呢也能够用得上、用得起人工耳蜗。政策呢主要是从两个方面啊进行了明确。第一呢是取消了保障人员的年龄限制，对原先保障范围里面限定14周岁以下的儿童，调整扩大至所有的人群，只要诊断为重度以上感应神经性耳聋的患者啊，植入人工耳蜗呢都可以按规定纳入医保报销。这个呢应该讲是在用得上这个环节。第二个方面呢是将人工耳蜗啊纳入医保集采的范围。江苏呢全面落地国家人工耳蜗集采的政策规定，那么将原先一套人工耳蜗啊在20万左右的价格呢通过集采把价格降到4到5万元，集采后的这个大多数人工耳蜗的这些耗材费用啊，再叠加医保的报销的政策，使患者个人的负担呢极大的降低了。目前呢，人工耳蜗手术啊，个人负担大致上呢在2万元左右。这个应该讲的是在用得起方面的一个，
0: 就不仅用得上，还要让大家用得起才行。
2: 对，还用得起。对对。那么刚才这位听众所谈到的家中老人啊如何享受这个政策啊，按照我刚才介绍的情况，老人家呢在医院只要确诊了，住院手术啊用了这个人工耳蜗，不需要办理任何的登记，出院的时候啊只要出示医保结算的凭证，医保系统呢就会自动的按照我们医保新的政策去结算，个人承担规定的费用即可。
0: 就是我们在这个各个环节过程当中还是力求把方便给大家，对吧？
2: 对，对。
0: 好，我们继续看看朋友们的问题啊。这位朋友说呢，说我家老父亲啊，半年前因为生了一场重病，瘫痪在床。听说国家有长期护理保险这个政策啊，能不能够申请？可以享受什么样的待遇呢？
2: 长期护理保险呢，也被称为社会保险的第六险。
0: 第六
2: 险。它主要，对，它主要呢，这项制度啊，是为了保障失能人员提供生活照料以及与之相关的医疗护理服务或资金保障的一项社会保险制度。国家呢在2016年啊开始试点去建立这项制度，先期呢是在全国49个城市开展试点的。去年国家专门也印发了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正式在全国范围内呢推进建立这项制度。江苏省委省政府呢应该讲是高度重视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设的，我们江苏呢也是在全国较早全面开展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省份。目前13个社区市啊以及所有的县市区都已经实现了长护保险制度的全覆盖。去年末呢全省参保的人数已经达到了6700万，位居全国第一。刚才这位听众朋友关心的就是家人如何去申请啊，从流程上走有那几个环节。第一呢是到当地的医保经办机构啊申请失能评估，评估了以后呢符合条件的就可以按规定享受待遇了。那么在这里面呢需要说明一下的，长护险的保障服务啊主要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呢是这个患者呢是居家的，护理对象居家的，那这个呢是由我们的指定的照护机构安排专业的人员上门开展照护服务。第二种情况呢是护理的对象啊长期居住在定点的医养结合型的护理机构的，那么他的照护服务呢就由医院的护理人员开展这个相关的专业的照护服务。
0: 就是还是有区隔的，对吧？
2: 对对对，在就医不同的地方啊，它的这个护理不一样。
0: 嗯，好，我们继续来看看网友们的咨询啊。这位朋友说呢，说今年春节过年回老家，二月份啊，了解到父母呢就忘了缴居民的医保费了，说当时就为父母啊就补缴了居民医保费。三月份呢，父亲因为突发疾病住院，但是医院说这种情况呢没有办法报销，那这是什么原因呢？有没有解决问题的方法？
2: 嗯，这个情况呢，是和我们医保啊，居民医保的这个交费啊和享受待遇呢是联系在一起的。一般情况下呢，居民医保是在每年的四季度啊集中交费，交完费以后呢，在次年的1月1号起按规定享受居民医保的待遇。如果说是在下一个年度开始了以后再缴纳居民医保费的，按照江苏省医疗保障条例的规定啊，原则上呢要设立2个月的待遇等待期。
0: 嗯，
2: 设立等待期的目的呢，主要是为了鼓励群众啊连续参保、稳定参保，防范呢选择性参保，确保整个医保制度的可持续。刚才这位听众反映的，他父亲如果说是2月份才交纳居民医保费呢，那么按照这个等待期设立的规定啊，他应该是从4月1号开始，
0: 到4月份了，对吧？
2: 对，
0: 这个、嗯，
2: 对，才可以享受居民医保待遇。那么之前发生的费用呢，医保基金呢是不予支付的。
0: 嗯，
2: 那在这个地方呢，也是想提醒一下广大的这个听众朋友啊，就是咱们中国的居民医疗保险制度应该是全球最具性价比的保险制度。每年呢个人交纳的费用啊大致上在400到500元，平均啊每天也就是1块多钱的保障的成本。大家在参保的同时呢，我们从国家、省市县各级的财政啊，每年还会配套补助个人交费。那么一般来讲呢，我们江苏的这个财政补助的标准啊，每年达到了1000元以上。那么大家参保了以后呢，可以享受门诊、住院、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等多层次的这个保障。疾病的发生呢，往往是具有不确定性的。从我们全国医保的这个就医数据来看啊，居民医保的住院率呢，是已经超过了20%以上。就是一旦患者发生了大病、重病啊，家庭、个人都会面临比较大的医疗费用的压力，所以大家呢一定要牢记，在每年的四季度啊，要及时的办理居民医保参保，并足额交纳医保费，为自己、为亲人、为家庭构建医疗保障的安全网，维护好宁静和谐的家庭港湾。
0: 哎，我觉得你听特别好，就是每年的10月份到12月份，就第四季度，它其实是一个集中缴费期，对吧？
2: 对，
0: 就是大家不要错过了。
2: 嗯，对，不要错过。
0: 嗯，好，我们继续来看看这位苏州的朋友的提问啊。这位朋友呢是苏州一个单位的女职工，预产期啊是今年的6月份，那么生产之后怎么能够领到生育津贴呢？
2: 嗯，好的。首先呢，跟听众朋友们啊科普一下这个医保的政策。
0: 嗯，
2: 我们所讲的这个生育津贴啊，是职工按规定享受产假或者计划生育手术休假期间的工资性的补偿。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对于职业妇女因为生育而离开工作岗位期间，按照这个参加生育保险的，是要给予生育的这个津贴。
0: 嗯，
2: 生育津贴呢是按照用人单位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标准，由我们生育保险基金来进行支付的，这是生育津贴的一个基本的定义。从去年11月份开始啊，我省对这个女职工的生育津贴发放方式呢进行了这个优化和调整。原先呢是社保经办机构把津贴发送给这个用人单位，由用人单位呢再支付给个人。
0: 嗯，
2: 那么从去年开始呢，是由医保经办机构啊可以一次性的将津贴啊发放给女职工，
0: 就不需要单位再周转。
2: 对对。
0: 嗯，
2: 刚才这位这个听众朋友提到的这个情况呢，他可以在定点机构啊完成生育的费用结算后，
0: 嗯，
2: 可以通过江苏医保云 APP 或者这个支付宝啊微信上面的小程序，进入到生育津贴发放这个功能模块。
0: 嗯，
2: 他只要把自己的银行账户信息进行登记以后，那么这个资金的话呢，就可以直接打到他的这个指定的银行账户。
0: 嗯，
2: 对。那在这里呢，也是需要说明一下的，就是享受生育津贴啊，它有个条件，就是在生育时呢，用人单位要连续参保，同时呢，交费要满足10个月以上，啊，这是他享受的一个条件。
0: 嗯，
2: 他办理登记以后，信息我们医保经办机构这个核实确认以后呢，在他生产分娩结算费用以后的10个工作日以内，可以将津贴啊发放到他的指定个人账户。
0: 嗯。
2: 嗯，
0: 好，今天最后一个问题啊，你看我们这位朋友啊，就是说现在呢是他在这个泰州市参保，下个月呢要到无锡去工作，他的医保关系转移要怎么办？还有呢，就是他呢在泰州的职工医保的他的这个个人账户家庭共济呢，还绑定了他的父母。

0: 那后面怎么去办理新的购记关系的绑定这个问题？
1: 好的，这位朋友提的这个问题啊，其实具有很强的一个代表性。需要跟大家说明一下是什么呢？就是目前啊，医疗保险制度呢实施的还是一个市级统筹。如果说在一个地市的范围内，个人的工作调动、变化、衔接都是一体化管理的，个人的交费年限啊，包括这个个人账户的资金都是累计计算的。
0: 嗯。
1: 但如果说他跨地市就业的，就是刚才这位听众所提到，他从这个泰州啊到无锡去工作
0: 了。他到无锡去工作了，对。
1: 对。那么按照流程上来讲呢，他要办理医保关系的转移手续，
0: 嗯，
1: 要把他原先在泰州的交费年限和个人账户的资金呢，通过业务的办理手续，才能转移到这个新的就业城市去。
0: 嗯，
1: 这个原先呢是有这么一项具体的业务。那我们江苏呢，在去年九月份啊，是依托全省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和全民参保一人一档的数据库，
0: 嗯，
1: 实现了省内医保关系转移接续的免申请即时办。
0: 免申请即时办，
1: 对，免申请即时办。
0: 嗯，
1: 参保职工跨地市就业的，那么我们医保信息平台啊，可以智能的去识别他人员身份的变动、就业这个地点的变动，
0: 嗯，
1: 自动的发起医保关系以及个人账户资金的转移，
0: 嗯，
1: 所有的这些业务呢，从原先的7到10个工作日啊，压缩在一个工作日内全面办结，
0: 那这个很快了啊，一个工作日。
1: 对，而且他不需要参保群众发起申请。
0: 嗯，
1: 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呢，他提到的就是家庭共济。
0: 家庭共济这个大家也很关心。嗯，
1: 对，家庭共济呢，我们在今年啊，也是通过我们全省统一的医保人工智能的这套系统啊，我们建立了这个家庭共济的智慧办的这个智能体。
0: 嗯，
1: 现在在我们江苏范围内啊，参保对象在省内关系转移的，原先呢家庭共济的关系啊，他就要中断，然后由这个家庭这个共济人啊重新要再去绑定。
0: 嗯，就先解绑再绑定是吧？
1: 对对，他会有个中断。
0: 嗯，
1: 那么现在来讲呢，我们通过这种智能体啊，直接的去捕捉这个家庭关系中断这种情况。
0: 嗯，
1: 如果属于这个就业关系终止的，我们通过这个人工智能的手段呢，自动的帮他再把这个关系接续起来。
0: 嗯，
1: 那以这位群众的这个具体来讲呢，他到无锡市完成职工医保新的参保登记以后，我们全省统一的信息平台呢会自动去识别他参保关系的变化，符合条件的就把他的原来在泰州的医保交费的关系和个人账户的资金直接转移到无锡去，同时他和父母建立的这个家庭共济关系呢也会自动的去进行绑定。
0: 嗯，
1: 这两项业务都不需要我们个人再去业务办理了，
0: 嗯，
1: 啊，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智慧办的这个模块自动的去进行办理。
0: 嗯，应该说我们这个流程现在是非常的优化啊，方便大家。嗯，
1: 比较便捷。
0: 好的，谢谢。今天时间关系啊，我们政策导听一下大家的留言互动。我们来看看大蓝鲸很多朋友的互动。这位朋友说呢，说类似这种市场商家进驻之前，相关监管部门啊，不应该有前置的评估吗？就包括消防安全各方面的安全。这个说的是啊，不夜城泰州的事情。啊，我们看看江苏正风热线抖音账号的朋友啊，这个朋友啊，听我们节目听得很认真啊。刚刚我们的政策导航省医疗保障局的赵主任啊，他对于他的这个答复啊，你看孟回江这个朋友说赵主任的业务水平相当高，赞赞赞。还有蔡荣存说这位赵主任把政策讲的是明明白白，让人听了受益匪浅。其实刚刚都是很多大家在医保方面的一些啊切身的一些问题都得到了很好的回应。我们再来看看感恩遇见说节目真不错。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啊，事事如意说呢，讲解得很明白。好的，各位，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争锋热线的全部内容。我是王景，代表我们全体编播人员，谢谢您此时此刻的收听收看，谢谢您的陪伴。我是王景，明天同一时间早间9点，各位，我们明天再见。

0: 时间一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金陵之声，金陵之声，海上生明月。
2: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3: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2: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3: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2: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3: 海上生明月。
4: 大家好，这里是海上生明月，我是江琪。今天的节目啊，我想先给大家来介绍一部被戏称为全员国家队之作的优秀话剧《林则徐》。有评价说呢，这部由国家大剧院、广州话剧艺术中心联合打造的《林则徐》是又叫好又叫座的天花板级话剧，光是演员阵容啊，就让人充满了期待。舞台上，濮存昕饰演的林则徐与妻、君、友、敌之间的不同互动是这部话剧最大的看点。濮存昕与徐帆、洪涛、郭达、关栋天等五位戏骨的演技赢得观众的如潮好评。此外，编剧郭启宏他是唯一一位同时获得文化部颁发的戏剧话剧双重荣誉剧作家。众多观众熟悉的由濮存昕主演的话剧《李白》就出自他手。导演王小迪则有着奖项收割机之称，他曾获文华大奖、文华新剧目奖、文华导演奖、中国话剧导演金狮奖等众多的奖项。作曲是由大家非常熟悉的赵季平完成，没错，就是那位先后为电影《黄土地》《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霸王别姬》《梅兰芳》以及电视剧《水浒传》《大宅门》等等作品创作音乐的传奇人物。还有服装造型陈同勋、编舞黄豆豆，哪一位拉出来都是鼎鼎大名的业内大拿。这部戏从2019年，也就是虎门销烟180周年的时候首演，至今每年呢都会在各地巡演，至今演出已经超过了70多场次。本轮江苏大剧院的演出是本年度林则徐全国巡演的第一场。
5: 我泱泱如卵，四万万之中，吸食鸦片

0: 前者上自达官贵胄，下自商贾工匠，伶人差役，以及妇女、僧尼、道士，若不严禁吸食，泱泱中华人皆病夫。
1: 阿芙蓉，多好听的名字！他是谁呀？
2: 这么大的能耐！
3: 皇上，禁烟乃是铁定的大事儿，只是须得采取稳妥些个的办法，急不得。
4: 我看这大清是走到末路了。
1: 先是替朕捎句话，朕与林则徐此生不复相见。
0: 皇上恐怕也是无可奈何吧。君臣之间岂能尽如人意？
5: 我们回福州吧，好好陪陪我。
4: 如今没有时间，时间。
0: 封疆大吏也好，戴罪之身也罢，则徐唯愿无愧于心。
6: 被写进课本并搬上大荧幕的虎门销烟这段历史，是大多数人最早了解林则徐的开端。而这一伟大的历史人物形象的背后，是无数矛盾的交织，是跌宕起伏的仕途和极具戏剧化的人生。面对这样一位老少皆知的历史人物，想要在舞台上塑造他的形象，并非易事。我和林则徐的扮演者、著名表演艺术家濮存昕老师在演出开始前约了一次对谈，当时他已经上完妆，我们在后台聊起了他心中的林则徐。
7: 渔火桨影，且听四海鹤唱，水墨江南，醉了人间天堂。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江苏。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濮存昕，到南京来演林则徐。
5: 林则徐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历史人物了，是怎么样去把这些历史人物做一种舞台上非常明确的区分呢？
8: 作品本身就区分，因为这些先贤每个人都是经典作品，是中华文脉中间的标识、纪念碑，每个人都有自己非常精彩的人生，他们所面对的命运的困境，他们以超人、杰出代表，就他们一定是跟普通人不一样的。这些在文学作品中、在文字中都体现了。我们顺着文字的天经地义去接近他们，这是我们走的路和方向。但是我们做的是文，是形象文学，我们把文学的文字变成形象啊，变成语音。我们有幸能够扮演他们的形象，以他们的名义所思所想所言所行，这是我们的福气吧。作为一个演员，能够和他们交往，是跨越时空的，是灵魂对话式的交往，是通过文学、戏剧文学，或者是文艺创作一种方式和他们相识相交，拥抱在一起，融在一起。我们尽可能的用我们的理解力、想象力和演员专业的这种表现能力去再现他们，不是他们的原型，谁都没有见过他们的原型，都是我们和观众

0: 众一起共情，去确认是他，像他，像我们心中的那个人物，我们心中的这个中华民族的上千百年的这些文化先贤。
1: 那您在演绎林则徐这个人物的时候，对您来说，他最大的难点，或者说您把握的他的关键词，那个魂儿是什么呢？
0: 那是一个极特殊的年代，1840年是中国整个历史中间的一个节点，就是近代开始以鸦片战争为标识的。所以说，你看我们人民英雄纪念碑，周总理写的碑文，第一句就是向1840年始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而献出生命的人永垂不朽，一共四句。第二是第一次国民革命战争，第三次是抗日战争，第四次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以至于保家卫国。所以我就觉得1840年以林则徐为代表的，对啊，反抗外辱，是以国家的名义来进行的反殖民地。反封建就开始了，所以我就觉得那个时间节点是我们接近林则徐的一个背景。然而，像林则徐这样的英雄多么的孤独，那个时候4万万人被鸦片所侵蚀、伤害，要扭转这个颓势是不大可能的，但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英雄主义，就像我们这戏里的有一段这个《诗经》里面的箜篌乙的歌词：“公务渡河，不要渡这河，恭敬渡河。”他居然就渡河了，他必然去牺牲了，无可奈何。但是就是不可为而为之的这种英雄主义，在今天，我们的 DNA 里头，我们的民族的那个血性里面，还有这样的能量吗？
2: 戴罪之身，家眷不可随行。夫人，回福州吧，为夫就此别过。
3: 小木。
2: 夫人，如此，为夫便走不了了。
4: 天山万户，送琼瑶，导我西行，半寂寥。我与山林相对笑，满头晴雪共难消。
5: 姨娘，这是父亲留下的上书一封家书，留与老妻。
3: 出门一笑莫心哀，浩荡襟怀到处开，时事难从无过力，达官非自有生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这一去遥遥无归期，怕是此生再难相见了。
0: 佛家嘛，叫远推玄奘，近宠弘一。弘一法师啊，以玄奘法师，弘一法师。那儒家士大夫文学、士大夫精神中

0: 边，那远推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晋宠，我们要宠上林则徐，是吧？苟利国家，生死以。起因祸福必趋之，明明知道灾难临头，我必然去决然的去做，因为我们中国不能那样了，那么就中国变成今天这个样了。我们演这个戏的意义在这儿吗？我们把林则徐搬到舞台上去演他的孤独，演他的不可为而为。
1: 您曾经说过，演绎历史人物是自我学习与成长的过程。那演绎林则徐对您来说，您觉得它的意义和对您特殊的地方在哪？
0: 这是我们学习他了，我们每天晚上其实是和他一起在生活，你必然是受影响。这是我们演员这行当也像是一个修行一样，我们的文化是源于角色创造，我们这些台词，我们这些角色的那种精神里面的那种品质，自然而然在影响我们，这是真的。我小学6年级之后没有上过一天学，我们就当知青了，就变成了黑龙江人。因为时代，因为政策，我们终于又回到了自己的生长的城市，而且成为了一个演员。对啊，从70年代开始，我们一直演到今天，也快50年了。明年就我从艺50年的时间了，所以说我就觉得。这是我们的福气，艺术拯救了我们的命运，是一种拯救，是一种学习。要没有这个的话，我怎么可以今天接受你的采访？我得侃侃而谈。
1: 我们聊到这里，志愿的工作人员来到化妆间，很高兴地告诉濮存昕老师说，票卖得非常好，志愿的2楼也开票了。今天的台下会是一个大满场的状态。听到这个消息，濮老师特别高兴，他说：“我们这些人啊，就是晚上看到观众最激动，就像是饿了很久的人，看到食物，眼睛都发光。”
0: 我们这种人，你不给我们名利，我们也会干，因为我们好这个。我觉得我最适合做演员。我想了半天，我这辈子我去炒股票也不会，从商也不会，不会干。我只知道我能在舞台上做什么，以至于50岁开始，我一直到走到今天，我仍旧没有离开演员，没有离开舞台。永远和观众在一起，这是我自己就觉得，你不让我也得这么干，你让我干会更好，你给我名和利也干，你不给我名和利我也干，我每天演出，我仔细想想，你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都在努力的，台下10年功，台上1分钟，就是你真正人生中你最在意的事情是什么？你最能做好的事情是，哎呦，还有3、5年，70多了，你还能这样，老这样吗？不可能，我的前辈早就给我做出样子来了，对吧？他们都60几岁，就都已经告别舞台了。我最最最在乎的这些，崇拜的这些我的前辈们，我们碰到好时候了，但是我们仍旧也就知道，3、5年好时候。还能把这个专业做得更好，还能让观众知道，我们不输于世界的，对吧？我们不能自娱自乐，天天自己哈哈哈一笑就完了。这个娱乐文化是需要有的，但是和世界对话的，特别是我们戏剧专业，话剧这门行业，你能跟世界对话吗？虽然我们为老百姓。提供精品演出，我们的着眼点不是挣钱的事情。对啊，真的是这样的，是我们喜欢，并且我们知道还可以做得更好一点。还可以，我们现在已经演了，到现在有70来场戏，后年能往达到100场，他每一次演出都会更好一点。
2: 黄昏时分，渭水。

0: 河畔，柳树枯枝，是何等的寂寥。这三秦大地乃汉唐古都，人杰地灵。张骞从此地出发，为汉武帝通西域，一世三载持守汉节不失，终不辱君命。此地有玄奘西行，鉴真东渡，盛世辉煌，浩如烟海。可如今放眼望去，满目苍凉，江宁条约，国之悲哀，民之悲哀，我则须之悲哀。恩师，恩师，则许在未完成的四周志中认识了一个人，他叫瓦特，是100年前的一个英吉利人，他发明了一种机器叫蒸汽机，使英吉利这个国家发生了大的变革。100年呐，恩师，广州之前我只知中国，广州之后我看到了世界。
1: 今天晚上一定要比昨天晚上还会更好，气场很足。昨天因为隔了一年没有演了，昨天是第一场，大家伙很兴奋，觉得气很满。啊，今天呢，你不能回声了，我不能掉以轻心，一会儿马上就专注力就到，细节也好，整体把握也好，跟观众一起交流。今天我们二楼卖票了，对，因为这个剧场太大了，我们为了让观众能看得更好的效果，实座一楼卖票，昨天就这么，今天二楼卖票了，可能也观众更远了，我们让他们感受我们的那种气息，舞台气息，心中有观众。其实我们每天和观众在一起创作，观众以看戏的方式来跟我们一起探讨这个题材、这个故事、这个人物，我们是不是和他们能够想到一起、共情到一起。林则徐大概是这样，但我们没有完全办，林则徐下面还有山羊湖呢，我没有，就这样。但是最重要的精神核心里面，不可为而为的英雄主义，中国人没有点血气，我们要输的。这个文化的培养、艺术的熏陶，使得演艺市场中间还有这样的声音，林则徐这样的人物这样。
2: 在我们江苏的历史上，其实有很多的文化名人，刘邦啊、项羽啊、徐霞客、范仲淹、顾炎武、史可法，好多好多。您也演绎了那么多的历史人物，在影视剧、在话剧舞台上，有没有一个我们江苏的人物形象，您会是对他有一定的期待，想要去演？
1: 我们都就是我们在学习过程，当然我们学习的很不够了，了解的也很少历史知识。嗯，刚才说到范仲淹。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他没有去过岳阳楼，但是他就在书信中给朋友们去交往中间，他就能够把借助岳阳楼写中国的这个士大夫精神。尽则兼济天下，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处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我们，其实我们今天的所有的家国情怀的教育核心就是这个，文明的核心就是替他人着想。我们的学习的核

0: 心，教育的核心，实际上就是为集体、为国家，对吧？这是中国人特有的知识品质。那这些角色，你们江苏的这些先贤人物，都体现的是这些东西，也就是一样的。我们所有的知识，我们所有的心里面的这种文化空间有多大？所以家国情怀也好，甚至到人类情怀，对吧？真正的爱国主义是爱人类，不仅仅是爱自己的，这样。所以说，我就觉得大文化观里面所有的经典作品都讲到了，所以人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些先贤做的是样子，给我们做出样子。我们谁也做不到这个，我自己也做不到。但是我们在文艺作品中不断的去说起他们，把他们当作话题，不时的去复习，就是这样。
1: 那天，当我和濮存昕老师聊着，听他说着对历史的理解，看着他上完妆的造型，我有点恍惚，和我对话的人到底是演员或是角色本身呢？其实啊，我们江苏与林则徐也有着不解之缘，他曾两度在江苏任职，累计时间近7年。主要驻节苏州，历任江苏按察使及江苏巡抚，在治水、禁烟、吏治及救灾等方面都留下了显著的政绩。去年，全国第十家林则徐纪念馆在苏州姑苏区道前街170号的江苏按察使署旧址正式开馆。这里呢，正是林则徐担任江苏按察使的时候，他的办公居住之地。而当年林则徐与好友魏源正是在江苏镇江彻夜畅谈，将四州志等资料托付给魏源，促成了《海国图志》的编撰，也见证了近代中国思想觉醒的关键一刻。说到这里啊，我不禁想到了最近关于江苏城市 IP 营销的几个热点。当西楚霸王的扮演者何润东出现在苏超赛场的时候，整个宿迁沸腾了，相关内容多次登上热搜，引起无数的话题。宿迁用这个2000多年前的历史人物，撬动起当代文旅经济的杠杆。而在苏超镇江队对阵盐城队的比赛当中，镇江球迷会自发组织在看台上展示了一幅面积达到1200平方米的巨型球迷横幅，画面是以南宋爱国词人、曾任镇江知府的辛弃疾为主题，并印有其名句"何处望神州"。这些看似简单的举措背后，是对城市文化 DNA 的深刻把握。作为项羽故里，宿迁将历史 IP 与体育赛事深度的绑定，创造出独特的文化消费场景。从网友提议到官宣落地，仅用了1周时间。这种听劝式营销展现出的不仅是效率，更是一种与受众共创内容的新思维。而镇江主场球队输掉了比分，却赢得了所有人的敬意。网友纷纷调侃：盐城赢了比赛，镇江赢了文化。经典诗词与城市热点的巧妙融合，是年轻人用自己喜欢的方式传播本土文化，既接地气又有格局，让更多人读懂了镇江的文脉与底气。我想，城市 IP 的打造，某种程度上和塑造历史人物角色，也不乏异曲同工之妙。话剧塑造人物，不会只讲大的功绩，而是要把人写得立体、真实，有性格、有故事、有情感，还要提炼出人物身上的精神，用生动的故事来让人共情，结合当下，让人有共鸣。那放到城市 IP 的打造上，则更是要抓住人物身上的闪光点，与城市的气质绑在一起，做成看得见的城市符号，让古人的精神配饰到现在的城市发展。要接地气，但也要有时代感。而这

或许也是优秀戏剧作品给我们带来的更多思考和提示吧。到这里，今天的海上生明月就要结束了。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生明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0: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1: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复播，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 啊，苏北地区呢是 FM91.2。复播啊，换频率了，在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多个朋友啊，相约呢打赌跳水，其中一个人啊不会游泳，却被推到河里，另一个人施救时呢溺亡啊，家属索赔70多万。维权法宝来讲一讲，公司开除员工以后啊，又撤回，员工呢拒绝再回去上班，双方呢因此闹到法庭啊，那到底是谁违法呢？说理说法来解析法理。3:30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要请到江苏浩信律师事务所蒋德军律师。

0: 江苏当代国安律师事务所徐静静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您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1: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2: 权益被侵害怎么办？怎么办？维权法宝教您变被动为主动，赢得权益的最大化。最大化。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维权法宝，我是主持人高爽。重庆啊，多个朋友呢相约到河里游泳，而且呢打赌跳水。其中不会游泳的18岁的宾某啊，站在桥上呢犹豫胆怯的时候啊，被朋友谢某推到河里。宾某随后在河里啊呼救挣扎。那多个朋友呢下水救人，哎，救人的18岁的贾某最后呢不幸是溺水身亡。事后啊，贾某的父母啊把一起游泳的多人告到法庭，索赔呢70多万。来，今天我们来讲讲这事儿啊。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浩鑫律师事务所蒋德军律师。蒋律师您好。
3: 高壮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首先来听一听。
4: 2024年4月26日，谢某邀约宾某、贾某等朋友前往河边游泳，随后大家来到河边大桥上。期间宾某多次向谢某等人表示不擅长游泳，不能直接从大桥上跳入河中，因为从这跳下河是深水区。而当宾某站在大桥护栏上时，谢某从后面将宾某推入河中。宾某随后在河中呼救，谢某等下河救人，但是发现无法将宾某推上岸，后贾某也下水救人，过程中贾某溺水身亡。据贾某父母称，贾某是他们的独生子，贾某的去世给他们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他们要求谢某、宾某等赔偿各项损失70余万元。
0: 嗯，好，那这个结果让人心痛啊，大家怎么看呢？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啊。首先来贾律师啊，野外游泳本身呢有危险性是吧，参与的人都已经18了是吧，年满18已经是成年人，而且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而且呢几个人打赌，说打赌跳水从桥上往下跳非常危险，应该有过错是吧，很不应该。那这个各自对自己的这样行为是不是要担一定责任，这是一个自甘风险吗？首先应该他们这个打赌跳水本身有一些问题吧是吧。
3: 对，他这种野外游泳呢，其实就像就是我们民法典在1176条所说的，你自愿参加一个具有一定风险的这样的一个活动，所以你因为参与人的行为受到损害，损害的你是不能要求其他人或者是你那个承担这个侵权责任的，除非对方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也就是说这就是我们对自甘风险行为的一个原则定义。
0: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对方故意或重大过失，基本上是有后果各自承担自甘风险，这个意思啊，有故意和重大过失除外。来咱们看一看啊，在这样的情况下，你看这个18岁的宾某啊，啊，他呢正在犹豫和胆怯的时候是吧，被朋友谢某一下从桥上推到河里，很危险。那不会游泳啊，这宾某在河里就挣扎呀，就马上就要被淹了是吧，很危险。那首先问一下，哎，有朋友也留言说，就这个谢某推宾某入河，有没有点故意杀人的意思？故意杀人未遂，有点这意思吗？这个能够得上刑事问题吗？
3: 这个呢，首先谢某肯定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故意杀人的想法。第二个呢，宾某呢，他只是向谢某等人表示的是不擅长游泳，他并没有说我不会游泳，不能下水，而且他还和别人打赌说要跳河跳水，对吧？那也就是说，从他的这些表现来看，那谢某其实也是有理由相信你是会游泳的，所以谢某的就是把他推下河的行为更多的是一种戏闹，但是呢没有故意伤害或者是故意杀人的这样的一个刑事主观故意，所以我们不能用刑事责任来追究谢某的责任。
0: 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啊，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
2: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

0: 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杭州一家公司啊，以业务调整为由呢，把员工给开除了，随后呢又撤回了解除劳动合同。哎，不过员工啊拒绝再回去上班，双方呢因此闹到法庭啊。那公司能不能开除完以后就撤回？能撤得回吗？有没有效呢？这事儿到底是谁违法呢？来，今天我们来讲一讲啊。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浩鑫律师事务所蒋德军律师。蒋律师您好。
2: 高爽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
1: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3: 2020年11月，甲公司与小张签订劳动合同，小张从事理财经理岗位，月工资为6000元。2022年9月19日，甲公司向小张发送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载明因公司业务调整，决定于同年9月22日解除与小张的劳动合同。但是小张收到函件后表示不同意。2022年9月22日，甲公司向小张发送因交接工作未完成，协商未达成一致，劳动合同解除通知不生效，特此告知的通知。小张回复不接受恢复劳动合同，随后小张申请劳动仲裁。
1: 好，来蒋律师啊，这个小张呢认为公司是违法解雇，所以申请了劳动仲裁啊。先说一下仲裁委是怎么裁决的，说甲公司支付小张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啊84000，甲公司不服呢就起诉了，就打官司了。来，我们先看一看这个甲公司啊是怎么说的啊。他认为呢说，公司确实想和小张呢这个解除合同，而且向他发了一个函，但是呢小张啊收到函以后不同意。那么公司认为呢已经在发函当天啊就撤回了这个解除的函件，小张没有到岗的情况下，甲公司一直催他上班，后来小张呢也领了国庆的福利啊等等，所以甲公司啊客观上没有单方面的解除合同，所以不需要支付赔偿金。这个说法到底对不对？应该是不对吧，是不是啊？
2: 对，合同解除权呢，它是一种法定或者是约定的一种单方性的一种形成权，也就是你实施了它就有效了。至于最终比如说你是违法解除，那你就承担违法解除的后果。如果说具备继续履行条件，然后呢对方呢也不同意解除行为效力，可以通过法院或者仲裁机构来进行撤销。但是在这之前，他的解除行为就是有效的，至于合不合法我们另说。
1: 对，就他这个解除权是单方面形成权，就是这个公司哈，我把这个解除合同的通知也好函也好送达给小张的时候，小张已经收到，立马就生效，法律就有效力，劳动关系就解除，是这意思吧？
2: 是的
1: 啊。好，但是呢先说一下啊，这个公司说的撤回应该不是撤回吧，是撤销吧。什么叫撤回？撤回就是没有送达以前还在路上我叫撤回，已经送达到对方应该叫撤销吧，是要撤销吧，是不是？
2: 他这个确实在我们叫撤回，撤销呢是说你以前的这个行为就不生效，撤回呢是把以前的一个意思表示呢我收回来，就像我收回我说的这句话一个意思，是在按照法律规定的你可以撤回，但是这个撤回是什么呢？是在我这个通知送达你之前我就先撤回了。第二个呢就是要和我这个解除通知同时送达，
1: 对，
2: 它才能够产生这样一个撤回效力。
1: 是，那如果说你已经送达到对方了，已经生效了，已经解除劳动关系了，那你撤不回来了，你要比如说通过其他方式你要撤销，那这个意思叫撤销，对吧？好，这是这一块。但是这个案件你看看啊，已经送达小张了啊，所以公司呢就是无法单方面撤销这个解除通知，所以一审法院会怎么判呢？你来讲一讲这个案件。
2: 那一审法院的认定呢，通常就是说你行使了解除权，而且你在你的撤回行为没有在行使解除权之前撤回，那你的解除行为就是合法，就是有效的，那么双方劳动关系就是解除了。然后我们法院再看你解除是不是符合法律规定，符合法律规定那么就支持你的解除行为，不承担这个赔偿金的效果。如果你的解除行为没有法律依据，那么你就要承担违法解除的赔偿金。
1: 对，那就是违法解雇。咱来看一看啊，因为甲公司是以公司业务调整为由解除双方的劳动合同，但是呢好像没有提供任何的充分的证据来证明他的解雇啊业务调整啊怎样，那这样的话这是一个违法解雇吧？
2: 对，因为你如果说是因为业务调整，那么可以适用这个劳动法的规定，对吧？你说你经营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但是你解除有一个前提条件，你要先与员工协商变更劳动合同内容，协商不成了你才能够提前解除，否则就是违法解除。
1: 那违法解除要支付赔偿金，

0: 是啊，
1: 赔偿金是经济补偿金两倍哈。来，您算一算这个赔偿金。首先，咱说一下经济补偿金怎么计算，然后两倍所谓的二 N 应该怎么计算？
0: 经济补偿金呢，指的是从你的入职时间到解除时间中间这样的一个时间，那我们每一年给一个月的经济补偿。这个经济补偿的标准呢，是你从解除合同之日起往前推12个月的平均工资，就是月平均工资，然后用月去平均工资乘以你的补偿金额，也就是补偿月数，这就是你的经济补偿金。如果是违法解除的，就是两倍，
1: 乘以二，所谓的二 N 啊。所以一审呢，这个法院认为公司的解雇是违法，应该支付小张赔偿金84000多。甲公司不服又上诉，二审也是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啊。所以我们来。

0: 那你显然是违法解雇，可以主张二恩啊，赔偿金，或者是要求恢复劳动关系都是可以的。所以咱提示一下，这个案件的提醒给各方、给单位也好，劳动者也好是什么？
1: 对于单位而言，如果
2: 名医坐堂，我是沈颖。今天节目中啊，我们邀请的第一位专家是来自江苏省人民医院麻醉与为术期医学科黄河副主任医师，有请黄主任。黄主任你好。
3: 哎，主持人你好。
2: 给大家
3: 介绍的听众大家好。
2: 介绍一下黄主任啊，黄主任呢研究的主要的研究领域啊是老年患者为术期神经功能的保护。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啊也要和大家来讲一个啊老年朋友准备要做手术之前的最大的一个顾虑，就是这样的手术麻醉安全吗？啊，今天我们会请黄河主任在节目中呢给大家来讲一讲我们老年人群啊在这个麻醉的问题上有几个觉得困惑的地方，我们要请黄主任给答疑解惑一下。先问大家一个情况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过，你知道吗？有的人会说哈，说人在麻醉了之后会说傻话啊。黄主任应该是这个情况见的会比较多，是不是？
3: 会说傻话呢，我们在我们的医院的日常工作中呢，可能会偶尔会碰到个别的一些老年患者，特别是在做一些大型的手术之后呢，可能会出现主持人您说的这样说傻话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呢，说傻话它其实用我们科学名词来解释呢，就是我们现在的麻醉界领域里面，包括神经科学界领域里面定义这是定义叫为术期神经功能的紊乱，这样的一个专业的名词。它也就是说呢，是在这个在经过一些大型的手术之后，因为本身老年患者他神经功能已经脆弱，再加上这种大型的手术，比如说我们常见的骨科手术，老年人经常骨科因为骨质疏松或者摔倒之后出现了骨折，或者是因为这个消化道的一些肿瘤到了这个大型的这个腹部外科的手术，或者甚至还要接受像心脏体外循环的这种心脏的一些手术，特别是在大手术，包括它术前已经存在着一些潜在的风险因素的情况下面，可能会出现呢神经功能会在短时期内呢可能会出现一些这个神经递质的一些失衡，然后老年患者呢在这种陌生的环境下面，他们可能会出现所说的这种说胡话，或者是短暂的这种意识，这个感觉好像跟术前的不一样的这样的一种改变，但是呢它是一个短暂的现象，绝大部分都是可以逆转的。
2: 我们有听众留言啊，说不要说老年人群了，说有一次做了个胃镜的麻醉，然后这个当时就问医生说夏天可不可以吃偷偷吃冰淇淋啊，医生说不行，然后他又问说偷偷吃也不行吗？医生直接给整乐了啊！就是这个时候他自己现在回头清醒之后都觉得挺不可思议的，当时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我们还有一位朋友说有一次手术之后就举手迷迷糊糊的，就问医生说医生能不能给我擦一个护手霜，就把大家都给整愣了。就是当时各位都特别难理解，这手术之后这个人其实挺正常的，就在那一段时间里哈，就说了一些自己都想象不到自己可能说出的话。如果这些情况发生在我们老年人的身上，那家人一看可能更紧张了哈，本来老人体质就不好，你看这下完了，脑子也坏了啊。所以我们今天要请黄主任也给大家来讲一讲哈，这个术后啊这种胡言乱语是怎么回事儿啊，还有就是这种比如说像一些全麻啊，会不会真的就是老年人后面缓不过来了，一直这样，或者真的是手术之后可能全麻之后这个老人可能脑子会有点问题会变傻。黄主任。
3: 明白。那个主持人是这样子的，胡言乱语呢就是我刚刚所说的就是叫为术期神经功能的一个短暂的一个紊乱这个情况。在过去呢，随着麻醉技术啊可能还在不是非常发达，或者是监测手段不是那个非常好的一个情况下面呢，可能对一个老年患者的麻醉的把控可能会存在一些问题。但是进入了我们的新世纪，这个随着技术以及这个药物的代谢，这个新的一些麻醉药物的这个不断的这种涌现，然后我们对这个老年患者的这个麻醉的这种监测手段的不断的提高，现在这个问题已经在逐步的已经被攻克了很多。我们现在目前

0: 我说的这种瞻望呢，就是我刚刚所说的，在手术应激创伤炎症这个导致了这个麻醉之后，他大脑的各个关键的脑区之间的连接可能会出现一个短暂的一个中断，但是他恢复的时候可能不像正常的年轻人可能这个那么的快。就刚刚您提到那个问题，为什么麻年轻人感觉 那个感觉那么心快，其实是什么？就和我们喝完酒一样，他这种心快感，麻醉完这个苏醒过程中，他有些这种意识啊，没有完完全全就是恢复到和我们正常水平的那个程度的时候，他们其实内心是一种非常开心的。所以很多人说，上一个麻醉，我感觉我睡得比我在家里面
1: 哦，对，我。<笑>
0: 我们也接到过这样的反馈，就是哎，这个麻醉其实不可怕的，尤其做胃镜，我们有一位听众安慰另外一位听众说，你去做做试试，挺舒服的，非常舒服。因为他舒服了，所以他其实讲出来的话都大部分的是一些比较开心的，很少有人反馈说我会讲一些非常难受的、非常糟糕的一种体验。所以就说明了，对于年轻人来说，麻醉其实是一种放松。我们所以说我们现在目前我们麻醉科有睡眠门诊，特别是对这种中青年这种睡眠顽固性的失眠的这种病人，这个我有一点扯远了。那我回到我们老年患者的麻醉这个方面来讲，因为就是因为关键的脑区之间的连接，它的恢复，它可能这个要比正常的年轻人要慢。在这个过程中，他又离开了自己熟悉的环境，外界的这个睡，他之前有很多老年患者，他们都 失眠，甚至是睡眠功能的紊乱，加上麻醉之后，病人周边的嘈杂的环境等等多种因素夹杂在一起，使得了他这个术后是一个高危的这种发生这种那个瞻望的一个高危的人群。但是我们现在目前，就我们刚刚这个上个周六，周日我们刚刚开了我们的这个神经功能的大会，我们就提到了我们现在 已经有了不同的监测手段，包括术中的精准的脑电、脑氧，以及术中的这个对血流动力学的，特别是高危人群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这样高危人群的术中的血压的监测管理、血糖的监测管理、多模式的镇痛方案，避免他术后的这种各种的切口痛、内脏痛等等的这些疼痛的管理的方案，包括还有一些物理的一些治疗，包括术后回到病房之后 护理团队的这个丰富环境，什么叫丰富环境啊？尽量维持的一个就是昼夜是不是颠倒，而是昼夜是跟我们是完全一致的一个休息的环境，然后帮能听到这个听力不太好的老年人尽早的要助听器的佩戴，以及可以尽早的下床的活动，甚至现在还有研究表明了一些40赫兹的这种光刺激呢，或者是经颅磁刺激的一些物理的手段
2: 都是可以改善老年患者术后这些这个急性期的瞻望这样的一个不良的反应，所以现在的手段非常多，所以很多家庭呢可以完完全全可以，不用太多顾虑，就是老年患者手术之后会不会出现就非常严重的神经功能紊乱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也是我们目前一直在朝这个方向去不断去努力攻克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好，
0: 谢谢主持人。
1: 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就是
0: 比如说这种全麻，那做了之后，老年人后面呢，就是即便是恢复之后不会胡言乱语了，那对他们的大脑有没有伤害？老年人会不会因此变得这个，比如说大脑啊，会变得慢呐，会变得弱呀，甚至会变傻呀？
1: 这个问题我可以用我亲身经历的例子，可以完完全全的就是回答那个听众的一个疑问。我在应该是在今年的3月份， 有一天工作中，在骨科刚好那一天房间里面，骨科房间里面5台手术里面
0: 有95岁的一个老奶奶，还有一个是那个已经之前有过脑梗脑缺血这样的一个患者，也是大概有88岁一位男性患者。这里那一天我特别有印象。那我先讲第一位病人，他是一个95岁的这个一个老奶奶，她因为 体重是极低体重，只有41公斤，非常的虚弱。但是他现在那个手术，他是一个这个股骨颈的骨折。那我们就可以就是选择两种麻醉方式，要么就是

0: 是半麻，要么就是全麻。所谓的半麻就是水管内这个硬膜外或者是那个药麻，就是硬膜下的这种脑脊液的这个进入脑脊液之后麻醉，就是控制在下半身
1: 啊，
0: 上半身的自主呼吸。但是呢，那位老太太刚好有一个什么特殊情况呢？就我这边这个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半麻它有凝血功能的一个禁忌。恰恰这位老太太她有冠心病，她需要长期吃这个抗血小板或抗凝的药物。
1: 嗯嗯，
0: 所以这就恰恰又是另外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禁忌
1: 啊。
0: 因为一旦出血，血肿它压迫了脊髓，它会导致下肢的瘫痪。
1: 嗯，
0: 所以没有办法，那只能用全身麻醉了。
1: 嗯，
0: 那全身麻醉的话，像这么重的病人上了全麻，他会不会对他的除了脑子，
1: 其他的脏器会不会一上去之后，这个人可能都下不了手术台？
0: 对，所以这个问题就是切切实实摆在我面前的。所以我术前一天晚上我就大概制定了一个麻醉方案。
1: 嗯，
0: 就是我到病房里面去看了那位老太太。首先我就是看上去就是一个非常虚弱的，只能长期卧床了。他说已经卧床了有一个多星期。
1: 哎，我觉得对于我们的医生来讲，其实也挺难的。比如说有些工作啊，我们还可以选择，比如说领导交办了这个工作，我说哎呀不好意思领导，这个事儿太难了，我做不了。但是好像对于麻醉医生没有这种选择的余地。你前一天晚上一看，哇塞，快100岁的老人又这么轻，体质又这么弱，然后要让我来整个监测他的麻醉，我能说我不做吗？领导不行，我干不了，可能都不可以。
0: 对
1: 啊，
0: 所以这个病人我事先把选择最优解的最优那个选的这个麻醉药物，以及术中的监测，以及什么时候给药给多少，什么时候可以随着手术的进程我们可以关注什么时候停药，
1: 嗯，
0: 我们就是非常把这个把控的非常精准。手术过程中的血压的波动就是几乎就没有出现那种太高或者是一下子血压低，就是维持一个非常平稳的那个状态，不像一个过山车的这样一个血压。所以呢整个过程非常的平稳，而且我到恢复室，就是我们麻醉复苏室之后，
1: 嗯，
0: 5分钟
1: 啊，
0: 老太太就睁眼，我们就顺利拔管。拔完管之后的第一时间我就跟她问她，你还记不记得我，她的点点头，而且是笑着点的头
1: 啊。
0: 所以这个印象那一天我就非常成就感，就这么样一位危重的患者在我的手上面，我保证了他的安全，顺顺利利的完成了手术，并且术后认知功能当场时就可以和我非常顺利的交流，所以非常开心的。
1: 是，但这个手术整台手术的过程当中您什么感受啊？紧张吗？
0: 其实呢这样的病人呢我以前也经历过不少，但是呢90多岁就是极低体重，术前比较衰弱了，其实内心还是有些忐忑的。但是我觉得做好准备，我们抓住了这位患者他目前的最核心的问题，几个问题，比如说衰弱，第一营养状态差，这个心功能不好，然后这个认知这个感觉就是术前就是非常衰弱的脑脆弱的状态，我们抓住这个里面的核心问题，针对核心问题进行一个详细的方案的制定，我觉得起码就是在一条方向上面是正确的主线上面可以走得非常的稳和比较这个顺利。所以第二台病人其实也是过程也是类似，所以那一天这个一个房间里面5台手术里面有2位这样的这个高龄患者，其实
1: 这属于中奖吗？平时会这样吗？
0: 偶尔也会，但是呢没有想到会这么
1: 衔接的这么紧，
0: 对，第一台和第二台连续2台。所以那一天呢我的助手就说了，这黄老师你今天中奖了，上来就是一个90后一个80后，
1: 高难度挑战。
0: 我说一个90后80后，我一开始我还没反应过来，
1: 小孩啊，
0: 哦，一个是90多岁，对，还一个80多岁。
1: 哇，
0: 嗯，
1: 但是相信啊，就是这样的2台手术接连能够顺利的把它整个护理好之后，我相信可能对于一个专业医生来说也是觉得收获非常多的，他可能从中会吸取很多的经验，并且有很多的这种总结。当然像您说的，这是一个非常有成就感的事儿啊，老人家上了台，我们把他平平安安的呵护啊，到手术的结束。 我们有一位听众啊也在留言啊，我们同那个网友说、这个说本人也麻醉过好几次了啊，但是为了生存、如果有危害也要打麻醉啊，希望没有副作用哈。但是你看黄主任刚刚给我们举到的例子，两个老人啊这么高龄啊，他这个麻醉之后他是其实这个恢复还是意识还是很清楚很清醒的啊，就是至少我们在我们无论从专家的专业的这种数据感受也好，还是我们外人的感受也好，就是其实我们能够看到这样的麻醉对于患者来说其实并没有造成他们说大家担心的哎呀老人之后会不会变傻呀啊危害会不会特别大呀，哎可能我们用事实告诉大家，案例告诉大家其实没有这么严重啊。但是也确实是现在在整个这个治疗当中这种麻醉医生的配合是不能少的。而且我们看到我们的麻醉医生其实有时候也像战士一样，他们在无论多么高难度他们能做的就是冲上啊，是不可能有任何退路的。我们听众刚刚又发来了留言说为黄主任点赞点赞，太用心了，
0: 谢谢
1: 啊，
0: 谢谢。
1: 确实大家也从这一两个案例当中可以感受到哈，我们平时不会见面的这样的麻醉医生他们的这种工作状态是什么，他们的工作强度还有他们这个专业的这种高难度的掌控力是多么的强大啊，很佩服啊。来看大家继续的问题啊，我们有一位听众问说这个出手术之后啊一直发抖，这个是冻着了吗？
0: 这个不是冻着，我们在手术过程中首先是持续监测患者的体温，冻着了，这个它的背后的这个科学的原因呢是在于，因为在麻醉之后不管你是全身麻醉还是半身的所谓的半身麻醉，它呢这个药物起效之后它身体的这个血管一扩张之后，它的热量它从就是它的核心就是内脏的体温像慢慢的皮肤里面扩散之后，它会随着这个扩张的血管之后慢慢的热量呢会一些散失，包括呢手术过程中我们是相当于是一个恒温的环境，一定要控制在22到23摄氏度这样的一个水平，所以呢可能是会从这个手术的区域呢会带走一些它的热量，所以呢就是体温呢会在慢慢的这个下降的过程，但是我们手术过程中呢都是持续的，比如说大型的手术都是持续的会有风痰，这个在持续的保温。另外一个呢更关键的是什么呢，就是在麻醉过程中啊包括麻醉的苏醒过程中，它这个我们脑内的调节体温的一个非常关键的这个脑区就是下丘脑，这个一个调定的一个就是恒温器一样的，所以麻醉呢它这个之后使得这个下丘脑它反应性变差了，所以它以为这个体温偏低，所以呢它就会发出信号让肌肉啊抖产热，所以它这个产热呢它是一种就误解了这个大脑发出信号的这个一个反应，所以它产热那个包括这个寒战就是我们所说的叫寒战
1: 叫发抖，
0: 它其实哎对发抖，发抖我们看到的话轻微的我们问题不大，但是剧烈的话是不行的，我们必须要及时的处理，因为呢它在发抖的过程中它在发抖的过程中肌肉持续的这个颤抖的话它会耗氧，对于一些老年患者特别是心脏不好的病人来说的话，它持续的颤抖持续的耗氧对他的心脏负担是增加的，所以呢我们一般会在手术室观察确定没什么太大的问题之后再送回去，如果有问题我们会给予一些药物进行处理，所以说看到颤抖的话包括在病房里面我们也不要以为就是加被子盖被子就能把这个事情解决，要及时的和病房的医生或护理人员及时的去反馈这个事情，及时的处理，因为肌颤处就发抖，它本身也有潜在的一些风险，特别是对一些老年这种危重的患者而言，所以不要小看了这个问题。
1: 好，哎呀，所以我们这样一听哈，就知道了为什么黄主任他的主攻的方向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维度，老年患者围束期的神经功能的保护，其实也能够理解。其实这些年我们看到医疗技术的进步之后呢，有一个好的现象，就是高龄老人特别的多， 他们的多的原因是因为现在的医疗的保障好了，那一些病以前可能年纪大的人大家都放弃了，而现在我们基本上都有办法去给他们治疗，治疗之后他们依然能够有很好的这样一个生活质量。但是对于麻醉科医生来说，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很难的挑战，对吗？
0: 对，
1: 就是以前可能都是60岁啊70岁啊这种正常的人，那大家可能觉得 OK 我常规处理，那突然一下发现，哎，怎么今天来的都是80岁90岁90岁80岁这种，甚至体质，因为毕竟年纪大了，到了90

0: 所以80岁，你说这人身体一点毛病都没有，身体还很强壮，这个毕竟是少数啊，可能大多数都是身体挺虚弱的，但是这个手术的又能做，那做好了之后，可能他还能再活好多年，你说做还
1: 是
0: 是不
1: 的，
0: 做？哎，但是
1: 是
0: 对于
1: 的，
0: 麻醉医生来说，这真的是一个很难的一个课题。所以黄主任研究的方向是老年患者围术期的神经功能的保护啊，这个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基本上是理解了。那么对于那种一身病的老年人群，能够安全的麻醉吗？
1: 一身病。所以，主持人，您这个问题就问的是非常关键，就是一身病。那一身病的话，我们自己为什么现在，要将这个麻醉门诊就是要开设，就是非常的要前沿，关口要前沿，在麻醉就是在住院之前就要进行一个详细的排查，而不是住院之后。一身病，现在我们大家就要看一身病，您说的这个一身病，比如说他现在能不能动，如果不能动，都长期卧床了。但是这个手术会不会马上要他的命？我们现在是要在权衡这个多方面利弊的情况下来看待这个问题。比如说，他现在已经出现了急性期的脑梗，就算有非常严重的疾病，我们就是有再多的这个疑难杂症的基础病的情况下面，我们也得就是靠我们的技术，靠我们的这个判断去帮他这个手术。现在很多这个生活条件好，现在一生病。很多冠心病、这个糖尿病，这是和高血压，这是我们几乎每天手术间里面的这个患者里面是常规配置。没有一点冠心病，没有一点高血压或者心脏有点问题的话，感觉现在今天这个手术就玩的好像有
0: 都
1: 点
0: 没有
1: 单
0: 什么
1: 调。
0: 挑战性了。
1: 对，现在就是，但是这些病你一定要控制好或控制不好，这恰恰是两个方向。
0: 是。
1: 控制的好。就算有这些毛病，我们也可以去挑战，可以去完成他这个麻醉。但是如果你控制的不好，现在还在急性期、发作期，比如说心梗，还在这个没有进行任何的处理或术前的检查，你贸然做这个手术，当然了，除了急诊以外，因为急诊是马上要他的命了，必须得这个强行的去做，那是另外我们一回事。但是作为一些择期的手术，我们肯定跟外科医生单方，我们一起要讨论。这个病现在最核心的问题是，这个疾病本身，比如说像肿瘤病人，它是一个限期内的手术，它不太可能等到你这个基础病完全治好了，再来去做这个肿瘤，可能会耽误了他的肿瘤的这个治疗。那么如果他是单纯的是，比如说一个小囊肿或者这些很简单的手术，你哪怕就一年之后做，都不会影响他的生命，但是他现在查出这个。很严重的，比如说肺上的这个哮喘，或者是支气管炎，我因为我们气管、插管全麻的情况下面，可能会影响到他的呼吸的情况。那我们可以考虑暂时暂停，先把这些基本的情况先控制好，我们再来去做这个麻醉的手术。所以我们一定是要充分的去考量疾病本身，以及它基础情况，以及外科的它的这个三方要把这个。情况我们一定要梳理好，哪个是最关键的问题，其次问题，然后患者如何收益会更大，我们一定要充分的把它考虑好。所以不是一生是病的病人就不能麻，一定要我们要把这个问题要具体问题要具体剖析。所以这是我们麻醉门诊的这个它的关键的存在的一个意义就是在这个地方。
0: 好，那我要多问一句了。那您看，这个半身麻醉和全身的麻醉，哪种对于老年人可能更好？
1: 半身麻醉就是，这个哪一个更好？其实现在也是我们在这边就一直在争论的一个问题。其实这是两种麻醉的两个大的一个技术啊，一种是半麻，一种是全麻。那么我们这个技术是我们每一个麻醉医生就是完全掌握的，必须要掌握的。半麻呢，它相对来说它的一些这个就是禁忌症呢，它可能就是我刚刚讲的凝血功能，包括它脊柱受过伤。脊柱侧弯，这就属于或者是一些老年病人，他没有办法配合好你，因为我们半麻是从他的椎间隙里面把针，就是穿刺针，通过椎间隙，然后通过一层一层的韧带，然后进入到这个硬膜外或者是硬膜下，就跟生孩子一样。但是这个老年人他配合度相对来说比较差，他甚至他没法屈膝，这个屈膝抱团屈膝这样的一
0: 这个
1: 个
0: 姿
1: 动
0: 势
1: 作。
0: 他都做不了。
1: 对，包括凝血。

0: 功能，就刚刚讲的长期吃抗凝药，
1: 嗯，
0: 对吧？这些情况就成了禁忌症。对，但至于哪一种更好，就是首先它有它的优势和它的这个就是不良的一些情况，比如说半麻之后，他的血压短时间内可能会有个下降，
1: 嗯，
0: 但是我们术前做好准备，给他适当的扩容血管活性药的应用，我们同样可以将这些病人的这个情况，就是这个术中的生命体征维持得很稳定。那么全麻一开始早期的，特别是工作年资比较高的一些麻醉大夫，他们大部分是从这个半麻这个时代进行到了全麻。那么全麻他认为全麻可能对他的脑子，对他的心脏，这个心肺这些可能都会有影响，所以这个他认为这个技术可能会有这个一些这个他不良的反应。但是这是一直是存在争议的一个话题。但是我们现在我们自己通过全球范围的多中心，很多这种已经文章出来了，其实两种方式只要你掌握好，没有说哪一个方式是绝对的，这个除了禁忌症以外，没有看到这个两种麻醉方式对这个患者的愈后的结局产生这个有明显的一个差异。所以技术用得好，全在你自己对这个病人他的术前的一些情况，你要充分的一个剖析。除了这个禁忌症以外，其实两种方法你只要熟练的，你就可以熟练的应用，灵活应用，这个都没有问题的。
1: 好，嗯，还有一种就是现在很多人啊，慢病啊，他要吃一些抗凝的药物。我们知道抗凝药的使用之后呢，其实它的血溶性会变差，这也是手术风险啊提高的一个原因素。比如说像吃了阿司匹林，这老年人都常吃的啊，还有这个氯吡格雷等等。那么像这样的患者，他们在麻醉之前需要特别注意什么？
0: 嗯，他们这些病人呢，往往他们是一些合并的心脑血管。还要抗凝，那这些病人对我们来说的话，首先第一个硬膜外的这个麻醉，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硬膜外这个半麻的这种麻醉，可能要暂时要就是要停止，不能采用这种方法。那么全麻的话，我们一般来说，首先第一个外科医生会考虑出血的风险，他们往往会停到3到7天，就是大概就是一周，要停到一周左右的时间。那么在一周的时间里面，会不会发生因为你停药之后产生的血管里面又长血栓，新发血栓再梗的一梗塞的一个风险呢？现在也有这种桥接治疗。什么叫桥接治疗？你停下来，但是你不是说你走不过去，我们可以用一些短暂的像低分子甘素这种，就是维持时间就是很短的一样的一个抗凝药，这样子的话呢，既能维持一个血管的不长血栓，同时呢也能就避免术中呢大的一个出血，就是介于就是这个维持的大家一个平衡，就是不又不能让病变的血管里面再生新发血栓，又要能保证呢术中就是没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大的出血。特别是大的一个手术里面，如果出血，特别是抗凝药，它的作用是非常强烈的，一旦出血的话是就是遇到了一个就是相当于这个非常危及生命的一个不良的事件了。所以我们现在都已经有很多的专家共识，包括院内的一些共识，都已经就是大家都已经成为了一种这个常规的一个准备的。所以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做好术前的准备，宣教，所以这些情况我们都能非常从容的去应对。
1: 好，我们来看啊，有一位听众说有这样一个说法哦，说手术之后越早停用麻醉药，伤口会愈合的越快。您听过这种说法吗？就是对于手术之后的这个疼痛，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认识它？是说能够舒适的去多点麻药，咱们把这个疼痛度过，还是说这麻药早点撤，疼就疼吧，我们忍一忍，可能对于伤口的恢复会更好？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0: 术后疼痛忍一忍这个说法现在是绝对是错误的。我刚刚听众的那个话就是，早点停麻醉药对术后的伤口恢复会更快，是不是刚才这个问题？
1: 是这个意思，对。
0: 这个问题其实也是有问题的，也是一个错误的。如果你特别是啊，就是我说的我不知道他说所说的，这位听众所说的早停麻醉药是停何种麻醉药？我们麻醉药呢有镇静、镇痛、激松。那么镇静药早停的话，可能会什么术中的苏醒，就是所谓的叫术中知晓，这是一个 非常糟糕的一个体验。
1: 突然这
0: 在美国的话，
1: 病人能缓过神来跟医生说话了。
0: 术中如果术中知晓，至少我所知道的，在美国是要被判刑的，麻醉医生，这是一个
1: 不合格，
0: 非常对，非常严重的一个这个医疗事故。那所以说，我们有我们的麻醉深度的监测，所以它是不会就
1: 发生这种，
0: 就是发生这个问题。那激松药我们要根据手术的过程的需要，因为激松药我们要早，相对来说要适当的提前要停一下，因为我们要让病人的肌肉这个提早的这个肌松呀，要慢慢的恢复他的自主呼吸，倒是也是我们会有相应的监测的仪器来判断现在目前他的肌松程度。那么阵痛，刚刚就讲了最核心的一个问题，手术术后最怕的就是疼痛，疼痛所带来的问题现在已经被列为了我们目前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生命急诊，就是手术之后如果病人出现了疼痛，那就是我们目前的阵痛的方案做的是不够的。疼痛现在已经被证明了已经影响患者的预后方方面面，首先疼痛之后他不敢呼吸，只会造成肺不张肺炎，他痰也不敢咳，
1: 痰
0: 就积在肺里面，对，他因为他说哦，我忍一忍这个，所以他越要就是越是疼，他这个肚子啊，他这个骨在那边，他不敢咳，他不敢充气，他导致了他这个术后这种伤口啊，他无法的及时的恢复，他的肠道功能无法的恢复之后就无法进食，越无法进食，他术后的低蛋白血症，他伤口长得会越慢，所以他是一个恶性的一个循环，所以。忍一忍，这个可能是过去我们老一辈的可能这个思想啊。所以说，目前我们的多模式阵痛，我们会规避掉一些传统的阵痛药物的不良的这个反应，我们会选择多模式的一种阵痛方案。所以就包括我们那一天的那个老年人患者，我们也是采用了多模式的阵痛。我术后随访，他很快就能就是半身这个就是半身躺。不是那种平躺，然后可以坐，然后很快就会进食，这样子才能促进他的一个术后的更好的康复。所以说术后忍痛忍一忍，这是一个完全不可采取的一种这个现象，就是我们绝对不能让这种情况就是在我们当今的这个现代医疗发展的这个阶段还会让病人去疼痛忍一忍这样的一个情况存在。
1: 这个确实是随着这个近些年医疗技术的发展哈，我们很多的认知和理念其实也在不停的更新啊，我们还是要多听医生怎么讲啊。今天的访谈啊，时间的关系我们到这就告一段落了，这里呢也非常感谢江苏省人民医院麻醉科黄河主任做客名医座堂，黄主任谢谢您。
0: 好的，谢谢主持人，我们下次再见。
1: 好，再见。
0: 再见。
2: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1: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座堂，我是沈颖。接下来呢，我们邀请的嘉宾是来自南京市中医院体重管理示范中心主任、临床营养科负责人张彦亮主任医师，有请张主任。张主任您好。
3: 主持人好，线上的各位听众大家好。
1: 今天是世界防治肥胖日啊，取511的谐音我要瘦。在去年的这个时候，我们记得和张主任曾经一起走进社区啊，名医到我家，我们到社区来为当时现场的朋友做一些咨询呐，做一些这个体质的检查呀。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跟大家来讲讲一个各位都被深深困扰的问题，减肥呀，到底难在哪里？前两天听了一个笑话的段子，也是讲到这个问题哈。一年当中，这个减肥波动来波动去，但是等到一年之后回头再看，发现哎，和当时减之前的体重差不了多少啊，减肥没有成功哈。跟大家来讲一讲，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这个减肥这个问题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要紧的啊，肥胖也无所谓。我们还是要从专业的角度来给大家讲一讲肥胖带来的一些安全的隐患。当然更需要告诉各位的就是给大家能不能解答这个疑惑呀，为什么很多人会反馈哈，说减肥怎么就这么难，这斤数怎么就下不去。我们来听听张主任怎么说。张主任。
3: 哎，你好。 就是我

0: 先回答一下啊，就是很多人都认为呢，这个减肥好像挺难的。那么其实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下减肥的这个主要的一个成因啊。实际上我们最基本的这个成因呢，还是一个能量过剩的问题，就是我们还是能量摄入过多，那么能量消耗不够，那么造成了有一个能量的堆积，那么这个就会转化成这个脂肪，那么引起肥胖这个代谢性的这个疾病。当然这个从肥胖来说，还有很多种的原因，比如我们的遗传的因素啊，以及我们的一些生活作息，比如我们经常熬夜啊，那么可能会造成我们的激素分泌的这种紊乱啊，以及我们的这个情绪和压力的这个心理状态，都可能会导致肥胖。包括我们还看到有很多像乳腺癌的这个患者使用的一些激素类的药物啊，包括一些风湿病的患者使用激素类的药物，都可能会导致这个脂肪的这种蓄积，那么引起这个肥胖症。
1: 那我要问一下啊，比如说有的朋友说了，他说我一天现在就吃一顿饭，我怎么还是减不下来？我的肉已经很少了，可是为啥我还是这么胖呢？
0: 实际上呢，就是我们临床也会遇到有很多的患者啊，他可能不怎么吃的非常少，但是他还是会胖。实际上呢，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这个能量这个过剩的问题。即便你吃的很少，如果你的代谢状态尤其是肌肉量不足的一些患者，肌肉量比较少的，他的基础代谢率比较低，那么再加上没有其他的这种运动的消耗那么这样子的话也很难造成这个能量缺口。同时呢，如果吃的特别少的呢，这个呢会导致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我们的能量代谢很大的一部分是依托于这个我们就是消化食物的胃肠的这个做工。那么，如果你不怎么吃，这个做工也就没有了。这样，我们的基础代谢率会更低。另外呢，如果不怎么吃，我们的营养元素也是缺乏的。这样呢，就是身体的这种肌肉也会衰减，也会造成我们的基础代谢率下降。那么，其实不吃并不是正确的一种减肥方法，而是要合理的吃有营养的吃。这样子，我觉得才能提高我们的代谢，让我们的这个能够制造出我们的能量缺口，这样才能有效的去减肥。
1: 好，来看大家一个，也是一个这个平时问的比较多的问题哈。有的朋友说，到底什么才算胖啊？我们有的同事真的非常瘦，但是在体检的时候说他的脂肪肝很严重。还有的朋友，他的脸真的很瘦，但是他的肚子却很大，那这也算胖吗？
0: 好，这个呢，就是其实我们简单的话讲来，肥胖和这个超重啊，我要去给大家再科普一下这个概念。其实我们用的比较多的是这个体重指数，那么这个就是用体重的这个公斤数除以一个我们身高的这个平方，就是比如我们假设是70公斤，那么70公斤这个患者是1米7，那么我们就70公斤除以1.7的这个平方那这样我们可以得到一个体脂指数，就是 BMI，这个大家我想可能也比较熟悉了。那么，如果是在这个正常的是在18.5到23.9之间。那么，如果在24到27.9之间呢，就叫做超重。如果我们是大于等于28以上的，我们就叫做肥胖。那么28到32.5呢，叫做轻度肥胖。再往上呢，就是中度以及重度的这个肥胖。那么这个呢，是一个基本的判断，这个你是否超标的一个BMI 的一个指数。但是呢，同时呢，我们还需要去关注有一部分患者呢，他可能是有瘦型的这种，我们叫腹型肥胖，他的体重指数甚至是正常的，但是呢，他的腰围，像男性的话，如果大于等于90厘米，女性大于等于85厘米，这个都叫做这个也叫做这个腹型肥胖。那么实际上它也是有问题的，我们不能说这个就没有问题，其实还是有问题的。另外呢，我们除了关注这个体脂指数以外呢，我们还有一点我们非常要注重的，我们就需要去关注这个我们的这个我们的体脂率，因为体脂率的话是要通过这个人体成分记忆来特定的。如果男性呢大于20%，男性正常的一般是10到20之间，10到20之间，女性呢是18到28%之间。如果这个体脂率是超标的，其实它也是有问题的。所以呢，有不同的人群，可能表现是不一样的。我们其实有很多人，他看起来四肢并不胖，但是呢，实际上他肚子挺大的。这个我们就叫做腹型肥胖，这个风险呢是比那种均匀性的那种肥胖可能还要高，那么更容易发生一些这个心脑血管的相。

0: 相应的一些风险。
1: 这个说到减肥哈，相信大家是各有各的方法。我们来请张主任讲讲，在您的门诊当中最常见的减肥的误区有哪些啊？都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健康风险？
0: 啊，减肥的误区呢，其实我们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就是首先呢，就是这个节食的问题。我们有很多患者呢，就是他就是每天我就吃一顿，而且呢，我们现在在临床做的有非常多的一些患者，他通过比较长周期的管理以后，他确实感觉身心很愉悦，而且情绪也改善的非常好，而且工作状态啊各方面都很好，他就会感觉我这种生活方式我是非常适应，那么他就可以长期的坚持下来啊，一定不能说我非要做一个短期冲刺而缺乏这种科学的这个支持和管理，这样他的短期热情一旦消退，那么肯定带来的就是一个反弹。所以还是要一个长期的心态去做这件事。
1: 心态要改啊。那针对肥胖这样一个情况，有什么好的干预办法吗？您给大家也推荐一下。
0: 现在呢，我们其实还是推荐的是一个多维度的管理，就是一定不是说，因为我们很多的患者来我们体重管理门诊，有的很多患者说我就是来打针的或者我就是来开点中药的其实这种心态呢，我个人觉得都是不可取的，因为单一的这种方法，从我们的长期的这个体重管理经验来看，单一的方法的它的成功率都是比较低的或者就是短期的这种这个冲动式的减肥，其实它的最终就是失败率是非常高的。所以呢，首先呢，还是要有一个预定的目标和预定的这个时间，我们要有一个比较科学的一个过程。第二呢，就是我们需要去采取多维度管理。那么多维度管理包含了最基本的就是我们的营养的这个治疗。营养治疗呢，其实就是一个饮食的一个管理。那么我们需要有一个根据每一个患者他的身体状态，我们来制定一个科学的一个饮食方案。当然是他能够接受，同时我们有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这种饮食方案。

0: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1: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2: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1: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0: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3: 各位好，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4: 我是董明。
3: 我们名医云诊室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到3点钟，那我们的复播时间呢是在每周六的上午10点到11点。每天节目当中，我们都会为大家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名医走进直播间，我们一起用专业和温度为您搭建起沟通的云上桥梁。那您在每天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想提问到当天走进直播室的专家，我们的嘉宾，那现在开始就可以发出您的问题来了。可以打开我们江苏广播的大蓝鲸客户端，底部菜单栏有一个广播互动的板块啊，然后呢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在 Live 互动专区里面留言跟帖提出您的问题。
4: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是一位风湿免疫科的专家，所以大家有任何关于类风湿啊、强直性脊柱炎啊、骨质疏松啊等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提出来，我们会在节目的下半段请今天的专家来帮各位进行解答。
0: 三角名医带着云处方来啦，每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三甲医院权威专家跨越云端走进直播室，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准时开诊。
3: 我是陈颖，
1: 我是董明，
0: 邀你打开空中专家号，为您开启一档听得见的专家门诊。
3: 在我们生活当中啊，我会发现这个关节疼痛还有腰背僵硬这样的一些症状可能并不少见。很多人呢或许认为啊，这仅仅是因为劳累所致的，休息一下就好了。但实际上呢，这背后可能会隐藏着各种风湿免疫性疾病，或者说随着我们年龄增长容易出现的骨质疏松等问题。而这些疾病呢，它不仅会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如果说你不及时干预的话，还可能会导致更加严重的健康后果。所以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就非常荣幸的为大家邀请到了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风湿免疫科副主任医师陈荣，陈主任。那陈主任呢，他在各种常见的风湿病的诊治方面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啊。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跟随着陈主任来深入了解一下像类风湿性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和骨质疏松这三种疾病的防治知识。陈主任您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也很高兴能来到名医云诊室这个节目，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关于风湿免疫性疾病以及骨松的这些防治的相关话题。
3: 那陈主任，我们首先来聊一聊可能会困扰着不少人的一个问题啊，就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因为我们之前就听很多的听众朋友们说过这样的一个疾病啊，那想请您给我们来具体介绍一下，像类风湿性关节炎啊，它具体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
5: 类风湿关节炎它顾名思义是一个关节炎，它是一个多关节炎，就是我们平常老百姓说我可能是不是有风湿，大部分人是指的这种类风湿关节炎。它的主要的特征呢，就是一个慢性的侵蚀性的关节炎，它会累积到全身多个关节，特别是一些小的关节，以累积到手部的小关节为主，比如手的腕关节、掌指关节、近端指尖关节这些关节为主，也可以累积到膝关节、踝关节以及足趾的一些小的关节。但是需要强调的是，它不仅仅是一个关节炎，它其实是一个全身性的自身免疫性的疾病。它不仅仅会出现关节炎的症状，一些严重的患者呢，它可以出现肺部的受累，比如 如说出现非间质病变，也可以出现一些严重的血管炎，病人可以出现大面积的难以愈合的皮肤的这种破溃，它有的时候呢也会累积到心脏，也有时候呢会出现一些肾脏的损害。总的来说，它是一个慢性的全身性的自身免疫性的疾病，它的这个病程呢是很长的，是一个终身性的疾病，它主要的这个

0: 改变使关节的滑膜炎，然后由滑膜炎进一步引起了血管壁的增生，血管壁引起了关节软骨的骨的破坏，造成了关节的畸形，从而严重的会影响患者的这个自理的生活能力。
1: 嗯，那么第一次听说脊柱方面的问题还会引起像您说的皮肤上的，对吧？
0: 对，
1: 类似于这样的一些症状啊，都是有关联的。
2: 嗯，
1: 那现在强直性脊柱炎的这样的一个患者，平时在就诊的过程当中多吗？
0: 现在门诊呢，强直性的病人还是相对比较多的。一个就是现在大家对强直的或者脊柱关节病这一大类的疾病的认识提高了，那主动来筛查的人多了，所以我们的这个诊出率也是多了。其实，在我们国家的发病率大概是0.25%-0.3%，就是100个人里头大概有0.3个人会出现强直。
1: 就从大数据上看，其实好像
0: 不是
1: 还好，对。但实际上，您在接诊过程当中发现还是可以的，是吧？
0: 对。
1: 那所以呢，像这个强直性脊柱炎，它这样的一些人群，他们发病有什么样的一些特点呢？还有就是在年龄和性别上。有什么样的一些特点？
0: 强柱就跟类风湿不一样了。强柱就好发于青壮年的男性，就是他一般起病相对比较早，他是男性，然后年轻，发病比较年轻，一般都会在20岁以前或者他就起病了。
1: 这么早就可以就发病了？
0: 对，就一般大于50岁以上，我们就如果说你在新诊断这个脊柱关节病啊或强柱，我们就要好好诊断一下，好好考虑一下你这个诊断是不是。就是符合现在的情况，所以他一般就是一定是年轻的男性，当然女性也有，只是男性比女性多。
1: 是的，所以他真的就是像陈主任说的，跟类风湿性关节炎他这个发病的从群体上来说，年龄上来说，他都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差异的。那如果说疑似强直性脊柱炎症状的话，那去医院该做哪些检查来进行诊断呢？
0: 强直性脊柱炎或者脊柱关节病这一大类，他们的有一个典型的特点，就是他们的腰痛是休息痛，一定是跟那种腰椎间盘突出啊这些腰痛是明显有区别的，就是他们是休息痛，休息的时候疼痛。病人主要是夜间睡觉的时候，睡到后半夜他觉得腰疼疼醒了，或者早晨起床的时候他腰痛疼醒了，然后他经过早晨的活动之后，他的腰痛是能够缓解的，这是一个典型的跟就是其他的，比如说腰肌劳损啊、椎间盘突出引起的腰痛明显的区别。那些主要是
1: 劳累引起的，
0: 对
1: 吧？对，
0: 这个是一定是休息痛。当一个年轻的男性，你夜间出现了这种休息痛的时候，你就需要来风湿免疫科来做一些检查。我们也是同样的要给他做一些血的指标的检查，比如说HbA1c的检查，然后去给他做一个骶髂关节的 CT 或者磁共振。来明确这个是不是达到了诊断标准。也可以给他做一些炎性指标的检查，血成 C 反应蛋白，评估一下他目前的炎症状况。
1: 那像强直性脊柱炎，他的这个治疗方法现在是什么样的呢？
0: 强直性脊柱炎他现在主要是指南推荐，如果你确诊了强直性脊柱炎，首先就是口服非甾类药，非甾类药就是我们常说的镇痛药，比如说扶他林啊、喜乐宝，芬必得也算这种非甾类药，你先口服4到6周，如果效果不佳，那排除结核感染啊，排除乙肝，我们就可以上生物制剂。
1: 是这样。那它跟类风湿性关节炎是不是也一样，是属于一个长期的慢性的要坚持用药的一个病症？
0: 对对对，它也是一个长期的慢性的需要坚持用药的过程。
1: 所以你看，经过这个陈主任的介绍之后，我们对强直性脊柱炎的治疗也有了一个这个全面的了解啊。那接下来我们今天呢，有不少朋友其实已经通过大蓝鲸客户端给我们提来问题，今天问题非常多。我们要不先来回复几位听众的问题，
2: 就针对于刚刚我们聊的这个强直性脊柱炎的问题啊，就是小助手当中就有位听众发来了，他说：“陈主任您好，他想替他妹妹来咨询一下，他现在是强直性脊柱炎的前期，看了好几家医院，腰疼都没有得到缓解，特别是夜间症状会更加的重，不能睡觉，白天还好，想请陈主任给点意见和建议。”他给了一个这个报告，其实在这个半年广告的时候，我把这个报告也给陈主任看了啊，因为他有一个处理的这个结论，因为上面有很多都是一些就是检查的一些病史啊，包括一些检查的这个项目的一些数据啊，他处理的结果写的是随诊，然后继续乐松加安必丁治疗，也就是说他之前已经在吃这个乐松跟安必丁了，是不是？他现在可能要继续这个治疗，然后补充维生素 D3，每天一粒，一个月之后进行

0: 复查，也希望他在饮食啊，包括在运动啊，在休息方面、生活方面要更多的要去调整一下。就像他这个情况，就现在啊，就目前他描述的这种症状，我们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建议和意见给到他呢？
1: 首先要确定，就是你乐松是不是安顿足量按医嘱是好好服的。如果你是完全按照医嘱足量每日持续服用，那一个月以后你的症状还没有缓解，那就到医院来复查，复查血沉 C 反应蛋白这些炎性指标。如果这些炎性指标还是持续的是处于一个高的状态，那我们风湿免疫科医生会根据你的病情做一个病情的评估。如果这个病情的评估提示你目前持续使用了一个月的非甾类药物之后，你的病情还是处于活动的状态，那可能会建议你使用生物制剂进一步的治疗。
0: 他这个报告是上个月的30号，也就是9月30号检查出来的，就现在才过了半个月嘛，今天15号。按照我们就是包括这个报告上的这个建议，跟您刚刚说的，就是让他正常先去继续使用这个乐松跟安必丁，然后呢一个月，也就到这个月月底，其实就应该要去复查，然后严格按照医生跟他讲的这个怎么去服用、如何去使用的这个方法，是不是？
1: 对对，就是自己不要偷偷的减量，也不要担心这个乐松说天天服会对成肝肾造成损害。这个持续的这个使用的话，在这个一个月以内，如果你没有基础的肾脏疾病，这个是不会对你造成太大的损害的。
0: 那他现在这个就是比方说这个腰疼跟睡眠质量不好，其实也属于在服用药过程当中一个正常的这个现象，是不是？
1: 是属于疾病的一个表现。
0: 疾病的表现，就是他可以把这个一个月的这个用药去正常使用完，然后再去复查看看是不是还有这种症状。
1: 对，正常乐松应该是早中晚各一粒，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服的。也有的病人会减量或者早晚，如果他晚上没有服的话，就建议他睡觉之前
0: 好，我们呢就不问的这么详细了啊。就是如果这位听众依然在收音机前，就可以按照刚刚陈主任说的，包括您在医院检查的这个医生的这个医嘱，就正规合理的就正常的去使用，然后这个月底结束之后您再去复查一下，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好，
2: 好，陈主任，我们这边还有一朋友，他是帮自己母亲问的，他说我的母亲呢今年80岁了，患了肝燥综合征大概有10几年，然后呢但是呢他做过很多手术，我来给您介绍一下啊。说他呢有胆汁免疫性肝硬化接近30年，做过脾切除、脑动脉瘤手术、髋关节置换手术，长期在吃熊去氧、白芍、赛可嗪，有的时候呢还会服用这个治胃和保肾等药物。目前最大困扰的就是整个消化系统都干燥，吃药不容易下咽，而且最头疼的就是便秘。年轻的时候呢就有便秘，目前换了很多相关的药啊都没有办法，就是因为他如果不吃的话就感觉满满的就觉得腹胀，然后呢如果吃了药呢又会腹泻，就不知道这个肝燥综合征该怎么来治，有没有什么方法呢？
1: 首先这个病人的肝燥综合症看起来就是一个相对比较重的肝燥综合症，他有肾脏的受累，有消化系统激发了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然后他目前的服用药物比如说赛可嗪是一个免疫制剂，马替麦考芬酯，然后他现在的相对的刚刚我听您那个药物，除了赛可嗪还有什么？
2: 有白芍，还有熊去氧。
1: 对，熊去氧胆酸、赛可嗪，就整个的治疗方案相对是比较积极的。
2: 对，
1: 因为他是属于一个80多岁的老年人。
2: 对，
1: 如果这个时候再加强这个免疫抑制的作用的话，比如说把赛可嗪加量，会诱发一些继发的感染。这样的话，对老年人来说可能会导致一个比较严重的感染，这是得不偿失的。而且解决这个便秘的问题，你可以考虑把白芍加量，白芍的话你可以加到2片。
0: 科普一下，就这样的这个两种说法合理不合理，对不对？
1: 合理的，就是补充钙剂的时候，我们都建议病人同时服用维生素 D。 你刚刚说的阿尔法骨化醇它是活性维生素 D， 那你普通的维生素 D 也可以，普通维生素 D 进入体内之后经过肝脏和肾脏的代谢，它会自动转换为活性维生素 D。 所以一般我们建议病人补钙的时候是钙片维生素 D 同时服用的。
0: 也就是说他这个老年人如果正常想要补钙的话，这两种方式配用其实是合理的。
1: 对，是需要两者同时吃的。你单吃钙剂的话，没有维生素 D 可能钙的吸收不好，你单吃维生素 D 你没有钙的话，那 你没有东西可以吸收呀，你要先有钙才能够吸收。
0: 好，大家可以就是采取一下啊这种方式方法啊。另外听众他说男性46岁偶尔也有。

0: 起床时的腰痛，和他换了比以前更硬的床垫有关系吗？想问一下陈主任，就他现在偶尔起床有腰疼，他是不是跟他以前换了这个比较硬的床垫有关系？
1: 床垫的，
0: 他现相当于现在他睡的这个床垫就比较硬了。
1: 一般来说，我们床垫的选择就是硬度要适中，有一个好的一个不能太硬，也不要太软，有一个好的支撑力。如果你这个偶尔的疼痛，你可以自己再观察一下。如果你没有椎间盘突出这些症状的话，你是不需要太硬的这个床垫的。
0: 好，陈主任你好，我是62岁男性，今年6月份确诊干燥综合征。服用的是白芍总干胶囊，1天2次，1次1片，然后硫酸强氯喹片1天2次，1次1片，氟唑斯坦片1天3次，1次2片，外加 VD， 然后 VE， 包括复合 VB， 然后2个月复查类分子因子是19，红细胞沉降率是17，其他结果都是正常的。服用了4个多月，症状还是和原来一样，皮肤痒口干。想问一下，就这种情况它的药量需要调整吗？还是需要就是再做其他进一步的检查呢？
1: 他这个的话，皮肤的干燥可以建议他就是使用一些润肤露，然后他如果还觉得口干的话，可以把就是白芍总干适当的加量，其他的不需要调整，因为他的指标基本上都是正常的，类风湿因子也在正常，然后血沉也接近正常，所以这个方案还是可以的。
0: 他这个情况大概要多久去复诊一次？
1: 如果病情稳定的话，3到6个月复诊一次都可以。
0: 好，3到6个月。男性73岁，每次久坐之后站起来膝盖疼得非常厉害，半月板受损，还有改善的机会吗？想问一下陈主任平时应该怎么去注意。
1: 这个就是典型的叫开步痛，就是骨关节炎的一个典型的症状，久坐之后站起来会出现膝关节的疼痛，这是叫我们术语叫开步痛。这个的话你可能需要骨科就诊看看你是不是需要做单科的置换或者膝关节置换。如果你现在不想做置换，你想就是我还想保全一下的话，你可以口服一些非甾类的药物缓解疼痛，平时的话可以注意锻炼一下，加强大腿的这个肌肉的力量的锻炼，当大腿肌群的力量增强之后，它对这个膝关节的稳定作用就会增强，可能会缓解一部分膝关节的疼痛。
0: 这个好像也不是年长的朋友会有这种就是状态，好像我们就长时间处于一个坐姿那个姿势之后起来，偶尔也会有一种这种疼痛，这种是不是您刚刚讲的是这种症状的前兆呢？
1: 不是所有的人都会有这个开不痛的，然后骨关节炎这种细骨关节炎它可能发病年龄是在50岁以上，但是有一些人他由于走路的时候立线不是很稳，比如说他有内八字或者外八字，
2: 对，走路姿势不
1: 好，或者所以他的出现细骨关节的这个骨关节的发病他就会提前，
0: 概率会更高一点，是不是？好，陈主任你好，我男性今年63岁，前胸后背都怕冷，春秋冬总是比别人穿的多一件衣服，他想问一下这是什么症状，这是什么体质，这是肾阳虚吗？就是这个
2: 跟内风就是吧，咱们的这个内风湿性，
0: 这个是不是得看中医科？是不是？
1: 这个得看中医科，
0: 得看中医科
2: 调理一下身体啊。
0: 就是你这个，反正你春秋冬那比别人穿的多一件呢，就肯定是比较怕冷的啊。这个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啊，就是你可以去中医科看看，是不是需要补一下你的这个体质，查一下你这个到底是什么体质。
1: 其实补阳气最好的方法就是适当的运动，特别是这些怕冷的这些病人，我们一般就是
0: 多晒着太阳，
2: 多
0: 运动、
1: 适当的运动，因为运动之后从中医上讲就气血流畅了嘛，它就能够达到了这个气血的流转之后，
2: 阳气可以生发。
1: 对，
2: 是的，它是这样的。
0: 想有一个听众想问一下陈主任，他是54岁的男性，右膝盖一直会比较疼，用了一些外用的药抹过之后呢会好一点，他想问你一下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治疗方法，有没有什么特效药。他说
1: 我觉得他需要先做一个膝关节的磁共振或膝关节的超声，详细的评价一下他的膝关节的受损程度是什么地方受损，是什么样的问题，有一个明确的诊断之后我们才会谈到后面的治疗问题。
0: 好，这个听众他发的问题啊，就是问题很简单，然后给了一张图，我们没办法在节目当中给你完整的去给陈主任描述出来了，待会儿在下了节目之后啊，我们让陈主任来看一下，然后再给您一个回复啊。另外这位听众他说50多岁的年龄的朋友，他想问你一下，可能问了一个比较广泛的问题，他说如果想买点钙片补充一下的话，哪种钙片会比较好？
1: 如果他没有就是胃炎。

0: 或者胃酸减弱的话，我们一般就建议碳酸钙。碳酸钙它含钙量比较高，40%左右。它的最大的缺点就是它需要胃酸分泌来吸收。所以如果你没有消化系统疾病，你是一个正常的，那你就直接碳酸钙就可以了。如果有老年人啊或胃肠道这种消化能力比较弱的话，我们就建议他吃有机钙，比如说聚氨酸钙啊，或这些。
1: 另外有一位71岁的男性听众，他想问一下陈主任，他目前有的症状是头晕、眼花、耳背、脖僵、腰酸、气痛，然后呢，他看过中西医专家，中西医专家均否认他是颈椎病和强直性脊柱炎，然后呢，他有一个诊断报告，报告上写的是胸腰椎椎角炎，符合强直性脊柱炎的表现。然后呢，他想让他去临床去确认一下。然后他的 T6 T7 椎体中板炎， L45 和 L5S1 椎间盘膨出，全脊性蜕变。他这个情况查过之后没有得到完善的或者是解决，现在依然是出现刚刚我在说的就是这症状。他这个情况应该怎么去建议他呢？
0: 他这个就是比较复杂了，他需要完善一些检查，比如说他先做一下 BRC 检查是不是，第二个他的那个中板炎的那个地方，他现在是 X 线的检查对吧，我们需要进一步都做磁共振，通过磁共振上来进一步的评判他的这个椎板炎是什么原因，是符合强柱的表现还是符合其他 suffer 的表现，还有其他跟其他的疾病相要鉴别，老年人的强柱的可能性相对是比较小的，
1: 就特别是他71岁这个年龄。
0: 对，他如果年轻的时候没有发病，如果说71岁才发病，这个可能性相对比较小。
1: 他这个如果想要来就是门诊就咨询检查的话，其实挂我们风湿免疫科也是可以的，
0: 可以的
1: 是吧？我看他的这个给我发的这个完整的这个详细说明里面，好像之前也来过我们南医的二附院去检查过。这样子就是我们今天因为正好节目当中陈主任来了啊，如果您想去进一步去确认一下的话啊，你可以来我们南医的二附院去挂一下陈主任的这个专家号去看一看啊。我们最后说一个问题，正好这是一个医学类的问题，他有一个听众问的，他说类风湿关节炎的实质是不是轻微的渐冻症？
0: 不是，
1: 就这两者之间有关系吗？
0: 如果非要说有关系的话，就是他们都是免疫系统出了问题
1: 啊，都是免疫性的这个疾病。
2: 但是他们的发病的一些症状和表现应该是不太
1: 没有直接关联。
0: 对，渐冻症可能属于神经免疫的问题，我们这个属于我们自身的弥漫性结缔组织病的范畴。
1: 好，谢谢陈主任。
2: 谢谢陈主任今天给我们专业的分享啊，确实在生活当中我们发现有很多人呢，可能对于自己的骨骼关节健康的重视程度也不太够啊。有的时候呢，总觉得说关节疼痛啊，或者腰背僵硬啊，咱们忍一忍过去了，但实际上有很多的问题呢，它并不是说是老年人的专利，年轻人也是得要注意起来了。那我们再次感谢到陈主任的做客啊，今天节目到这里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好，那么稍后您将锁定收听到的是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0: 为眼睛筑牢一整年的健康防线。
1: 本次活动不限名额，不限数量，只为让健康护眼福利惠及更多人。
0: 呵护眼健康，为光明导航。想要抢占这份全年眼营养福利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热线报名吧。
1: 团购报名热线：400-0339-555，400-0339-555。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有古诗云，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为什么一到春天有人就整天没精神呢？会不会是前天晚上没睡好，睡眠质量不高，甚至睡不着呢？哎，这里呢，我们要提醒您啊，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身体需要吐故纳新，而大部分的新陈代谢是在您睡眠中进行的。要是晚上睡不好啊，身体代谢不畅通，白天还真的容易犯春困。大家都知道，安神助眠比较好的方式还是逐步调理，这就是咱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直备受听友们喜爱的原因之一了。其实市面上的安神助眠的产品也不少，那为什么咱们一直推荐安睡膏呢？原因啊，是它11味地道的原料，按照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和8矾9制的熬制工艺，经过2天2夜的人工熬制，得到了好膏方。一瓶足足300克，市场售价是149元。今天我们为大家争取到的福利价格是每瓶29元。不过要提醒您一句，因为原料价格上涨了不少啊，咱们价格可能随时会上调，所以听友们得赶紧拨打订购热线了，建议按周期来订购更划算，还有睡眠大礼包的赠送呢。订购热线依然是400-818-9955，400-818-9955。其实膏方并不是说只能在冬季滋补时吃，它更是四季调理的好选择。咱们的安睡膏不含蔗糖，清甜不腻，不升糖，糖友也能放心喝，还是国药药材的配方，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的全程监制，20斤原料出1斤膏，这样做出来的膏方才能做到滴水成珠，拉丝成奇。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机会难得，每瓶只要29块钱，睡眠是大事，别再硬扛了。睡好了，白天有精神，心情也会跟着好，老伴儿孩子都高兴，这钱啊花的真是太值了。热线电话开通最后3分钟，400-818-9955，400-818-9955。现在拨打不仅能享受大额补贴，还有机会领取睡眠大礼包，助力您早日找回健康好睡眠。400-818-9955，400-818-9955。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北京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防灾减灾救灾重要论述，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2: 王沪宁会见出席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
1: 韩正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2: 4月份全国居民消费

0: 价格指数保持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涨幅扩大。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九月起实施，持续打通基层医疗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0: 美国称与伊朗停火协议已岌岌可危，伊朗称双方就浓缩铀处置方式存在严重分歧。
1: 日本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明天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强化灾害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淮河北岸的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工作人员近期对堤防、闸站等开展拉网式排查和全面养护，确保水利设施健康营汛。当地还修订完善蒙洼蓄洪区运用预案。阜南县曹集镇利民村党总支书记郭立强：
3: 汛期来临前，我们编制了村级转移预案，确保雨情、水情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一线，快速入户到人，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牢牢守住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1: 基层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蒙洼蓄洪区曹集镇利民村西田坡庄台考察时指出，
4: 我们中华民族在和灾害做斗争的过程中啊，斗了几千年，愚公移山，大禹治水，但是我们呢还要继续斗下去。这个斗呢，不是跟老天爷作对啊，是人与自然要更加和谐，要顺随自然规律，更能够摸得到自然规律。同时呢，我们需要培养强大的抗御灾害能力，
1: 降低灾害风险，减轻灾害损失，重在事前预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持续提高灾害监测能力，完善灾害预警响应机制。
5: 通过视频监控巡查，发现有两个电位存在积水的风险。
1: 一屏掌控汛情，一线调度多部门资源，一分钟靶向预警。在重庆，工作人员利用知天沙坪坝防汛决策指挥系统巡查处置隐患点位。作为重庆市首个数字化防汛决策指挥系统，系统接入气象、水利、应急等12个部门41类数据，实时监控嘉陵江沿江水位，适时发布预警信息。沙坪坝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政委刘大海：
6: 我们打通了数据的壁垒，构建了统一的数据底座，实现智能预测预警、多部门会上调度、靶向推送、撤离规划、灾后评估的完整闭环。今年我们的防汛工作将继续依托这套系统，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提高科技支撑能力是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如今，全国超10万个地面气象观测站组成的立体观测体系，监测范围覆盖超过90%以上人口和主要灾害易发区域。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雷达，更精准地监测冰雹、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灾害性天气。辽宁省葫芦岛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董恩胜：
7: 今年以来，在建 X 波段双偏振天气雷达一部，有效探测距离60公里；同步建成激光侧风雷达、微雨雷达各一部，显著提升对局部强对流、短时强降雨等灾害性天气的精准捕捉能力。
1: 各地注重新技术、新战法等赋能抢险救援，一批无人侦察侦测、水路两栖作业、大功率排涝等新装备投入使用，以新智生产力促进力量融合、人机协同、空地联合。空中，无人机抛投救生器材，搭建空中通信基站。 水上冲锋舟快速编队，水面机器人与重载无人机配合实施施救。更高处，直升机完成伤者转运。近日，浙江省在温州模拟台风逼近、道路塌方、人员被困等极端险情，展开综合演练。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厅长杨胜杰：
8: 全面的组织市、县、乡、村小单元等防汛责任人，围绕人员转移这个核心环节，全方位的开展培训演练，凝聚起全社会同心防灾、共同避险的强大防线。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有效降低各类灾害事故损失。目前，我国已经正式入汛，针对极端异常天气多发趋势，各地各有关部门正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局长范朝辉：
9: 我们按照一省一案，每个省份准备跨省区增援力量10000规模，我们将加强上下间、部门间、军地间、区域间的协调联动，指导担负任务力量落实应急准备，保持应急状态，形成抢险救援合力。
1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激励全体中华儿女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两岸同胞的根和魂。本届峰会以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主题，就是要彰显两岸同胞做中华文化守护者、传承者、弘扬者的使命担当。王沪宁表示，两岸同胞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把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价值体系传承好，加强两岸文化交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要推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去中国化，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两岸青年要树立正确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为中华民族美好未来贡献青春力量。张荣恭表示，两岸人民都受中华文化熏陶，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共同传承、弘扬、发展中华文化，致力和平奋斗民族复兴。尹力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强调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中国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数字赋能教育变革加速推进，同各方携手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数字教育生态。韩正指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发展，既是全球教育发展的重要机遇，也是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深入探讨数字教育发展愿景和治理途径，完善规则和标准体系，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变革和创新。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守住育人初心，培养善于解决问题、具备终身学习能力、能够驾驭人工智能、引领未来发展的时代新人；二是坚持普惠公平，保障平等可及，让数字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的红利惠及更多人；三是坚持智能向善、安全有序发展，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真正服务于学习者全面成长；四是坚持开放共创，促进文明互鉴，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健康发展。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育和研究部部长帕姆兰向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出席并致辞。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以人工智能加强

0: 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来自中外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大中小学、企业代表及专家学者等850多人参加开幕式。开幕式前，韩正巡视了教育数字化成果展示展位。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家
3: 呢，终端的市场呢，未来的销量会逐渐进行回升。
0: 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昨天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约4.5小时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张绵绵报道。
4: 天舟报告，对接机构捕获。
5: 对接机构捕获。
4: 天舟报告，对接所锁紧完成。
6: 从400米到19米，从发射入轨到最终对接机构锁紧，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进入预定轨道后，经过数小时飞行，于11号13时11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
5: 六号注意，我是北京，根据北京实时遥测监视判断，对接机构锁紧完成，组合体起控，消除片正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行计划实施。
6: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黄才表示，
7: 整个任务是非常顺利的完成了，然后也符合我们的预期，设备工作都非常正常，结果非常完美。
6: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李志勇表示，此次天舟货运飞船的发射背后，相关技术不断升级，交会对接也越来越成熟。
8: 就是依托新上的这个计算机，它会自主计算两个飞行器之间的距离、姿态，然后逐渐控制货运飞船向空间站靠拢。
6: 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10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据了解，此次天舟十号在轨停靠时间将达12个月，搭载的货物中有6项试验载荷，主要用于开展微重力、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方向的空间科学试验。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近年来，各地各部门进一步规范居家康复流程，细化服务内容，持续打通基层医疗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今年9月1号起，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将在全国实施，届时行动不便、长期卧床、术后康复人群可以享受更加专业规范的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总台记者白杰哥、高思慧、王殿甲报道。
9: 河南郑州88岁的李女士腿部手术之后行动不便，还有糖尿病，2周前申请了家庭病床的服务。
10: 奶奶配合可好了，每次按的时候就说可舒服了。
9: 康复师为她做按摩测血糖，家属马先生介绍，
11: 一星期来2次啊，推拿时间也不短，40-50分钟，然后按着她腿部不太舒服，医生也过来，你看需要开药了，送到家测到血糖。
9: 目前各地基层医疗机构的家庭病床，除了可以提供换药、导尿等治疗项目以及检查护理项目，还有通过运动疗法、言语疗法等开展康复治疗。在北京朝阳区六里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设了家庭病床科，2017年以来累计建立家庭病床近300张。中心主任刘运杰介绍，
12: 一个呢，符合医政医保建立家庭病床规定标准和要求的人员，我们给他建床。第二一个部分的人员呢，叫巡诊，就是不符合建床的要求，但是呢，年龄大的、行动不便的，他有上门治疗的需要，比如说输个液、换个尿管，在保证患者安全、符合医政医保政策的情况下，尽量呢减少患者到医疗机构的往返。
9: 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作为推荐性行业标准，今年3月发布，9月起实施。上海市闵行区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标准的起草单位之一。中心副主任赵佳介绍，
13: 建立家庭病床的康复治疗以后，我们首先要对居家环境有一个评估，比如说是家庭空间特别狭小呀，或者是地面都不防滑，然后也没有一些辅助的一些扶手这种 种器具的，我们在评估的时候就会有一些重点化的干预，如果能改进的就改进，如果不能改进的话，我们可能会提出一些其他的替代方案。
9: 各地发展家庭病床康复服务，

0: 需要平衡服务多样性和人员利用效率的关系。经过多方努力，上海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康复治疗师在过去8年间从3人发展到近20人。
1: 在前几年的时候，社区康复还是比较少的，居家康复那就更少了。很多的康复治疗师，包括康复医师，其实都是集中在2、3级医疗机构的康复科。所以我们的人才呢，也是这2年通过各方面的渠道，内部培养、外部引进，逐年才打造成功的。
0: 标准还提出，家庭病床康复服务的医护人员应当每年参加康复相关的继续医学教育培训，接受康复器械安全性培训，并指导患者与照护人正确操作设备。
2: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联合发布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司法解释，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对于非法占用耕地的建设行为，违建必罚，拒执必究。2023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非法占用耕地公益诉讼案件1.7万多件，监督保护耕地46.87万亩。
3: 记者昨天从海关总署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进出口化妆品监管新规将于12月1号施行，对符合要求的进口化妆品样品展品实施便利化通关政策予以快速放行，大幅缩短新品上市周期，让消费者第一时间体验到国际新品。
2: 国家文物局昨天透露，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于5月18号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围绕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主题，集中展示14五期间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最新成果，同时发布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结果等。
3: 中国第3批赴阿卜耶伊维和快反分队第一梯队昨天飞赴任务区，执行为期1年的维和任务，重点担负任务区武装巡逻、保护平民等任务。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特朗普表示，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除了接受伊朗14点提案中所规定的伊朗人民权利之外，没有任何替代方案。总台记者11号了解到，一名伊朗官员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在浓缩铀的处置、暂停铀浓缩活动期限以及战争赔偿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这名伊朗官员表示，美方在其提议中要求获取伊朗丰度为 60% 的浓缩铀，并反对将浓缩铀转移至俄罗斯，而是提议转移到第三国。该官员还表示，伊朗反对将浓缩铀运至境外，但准备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其进行稀释处理。国际油价11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98.07 美元，涨幅为 2.78%。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4.21 美元，涨幅为 2.88%。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称，自当地时间8号0点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并坚守此前占领的阵地，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正在乌克兰访问的德国国防部长11号表示，德国与乌克兰将联合生产航程达1500公里的远程无人机。
2: 以色列国防军11号宣布，当天稍早前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摧毁一个黎巴嫩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并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军11号对黎巴嫩南部多个村庄实施空袭，造成大规模破坏。
3: 欧盟理事会11号发表声明说，欧盟成员国外交部长当天达成一项政治协议，同意对约旦河西岸地区以色列极端主义定居者和支持定居点的实体实施定向制裁。据以色列媒体以欧盟官员为消息源报道，欧盟将把7个定居者组织和个人列入黑名单，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和禁止入境。
2: 当地时间11号傍晚，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靠岸，最后一批共28名乘客和船员下船后被转运至当地机场，并乘机飞往荷兰。

0: 西班牙卫生大臣表示，西班牙有关部门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
1: 据日本方面11号消息，日本广播协会本月8号到10号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 52% 的受访者对于日本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有杀伤力武器表示反对。就近期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日本学者表示强烈担忧，认为这些举动不仅冲击和平宪法，也将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风险。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与肯尼亚总统鲁托11号共同启动联合国内罗毕办事处扩建项目，该项目预计2029年完工。根据联合国大会批准的方案，项目将新建绿色办公楼，升级会议设施，会议室数量将从14个增至30个，可容纳代表人数由2000人升至9000人。届时内罗毕将成为继纽约和日内瓦之后的第三大联合国机构枢纽城市。
1: 海地总理菲斯艾梅11号表示，由于当前安全局势恶化，海地无法于8月按期举行总统选举，政府希望年底前举行第一轮投票，并于2027年2月7号前完成权力交接。菲斯艾梅表示，政府正寄希望于多国参与的镇压黑帮部队部署以及海地国家警察和武装部队能力提升，为年底举行选举创造条件。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5月11号到17号为防灾减灾宣传周，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西省人民政府首次联合在江西南昌举办全国防灾减灾日及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与此同时，北京、陕西、四川等地作为烽火动场，举行大型安全宣传活动。今天是国际护士节，今年的主题是我们的护士，我们的未来，赋能护士，守护生命。12号到23号，中国电影全球推广活动将在第7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期间举行。国际方面，5月12号，英国和法国将共同主办40多个国家的国防部长会议，讨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事宜。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王冬雨，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新闻联播。
1: 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3: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权威真实鲜活精选。

0: 特加德纳。
1: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红利持续释放，2025年沪苏浙皖经济总量占全国近1/4。
0: 江苏全面推进社会节约用水工作，推动城市绿色可持续发展。
1: 今年我省推出养老服务消费券补贴政策，符合条件的老年人每人每月最高可抵扣800元，失能半失能老人怎么领怎么用，稍后关注。
0: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江苏新闻联播，我是徐玉。
1: 我是伟央，今天是2026年的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首先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
0: 未来3天全省都是晴好天气为主，气温上升。今天全省多云到晴，今天最高温度本省东部地区29度左右，沿江地区33度左右，其他地区31到32度。明晨最低温度本省东部地区15到16度，其他地区19到20度。全省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
1: 省会南京今天晴到多云，今天最高气温南部地区31到32度，其他地区33度左右。明晨的最低气温是19到20度。
2: 与时代同频，与梦想同行，江苏新闻联播。
1: 一季度江苏制造业投资企稳，各地全力扶持工业大项目建设，孕育增长新源泉，提高生产效率和质量，保持江苏制造竞争优势。
3: 在惠尔信机械泰兴有限公司的智能生产车间，风力发电机组的重要部件齿轮器等产品正源源不断下线，即将发往海外。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2024年惠尔信瞄准国际先进的铸件铁模覆砂工艺进行攻关，在现有厂房建中式生产线，反复试错，历时2年，终于突破了国外工艺封锁。新工艺使得生产效率大幅提高500%，生产成本降低20%，对大气近零排放。产品今年全面投入市场，一季度订单就排到了明年，比去年增长了1倍。尝到了技改甜头，惠尔信继续深耕产业链，两个项目先后入选省重大工业项目。惠尔信机械泰兴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吕建杰：
4: 公司计划进一步加大投入，省重大项目智能风电成套装备研发制造项目已经竣工，预计6月份正式投产。公司2026年的省重大项目智能驱动链项目也于今年开工，这两个项目达产达效后，可实现年开票销售80亿元，利税10亿元左右。
3: 一批像惠尔信这样的新工艺新产品项目竣工投产，进一步巩固了江苏装备制造业的特色优势和面向国际市场的底气。一季度江苏装备制造业同比增长9.4%，对全省工业增长贡献率超65%。今年江苏重点实施850个省级工业大项目，年度计划投资6646亿元，先进制造业占比达80%，对江苏重点打造的1650体系起到了强链、补链、沿链的作用。完善的产业链和配套能力，优良的营商环境，使得江苏成为外商投资的热土。一季度省重大工业项目新开工超100个，其中不乏外资大项目。扎根无锡的瑞典阿特拉斯科普科集团32年来不断增资，从单一生产工业压缩机到建成集团全球最大的压缩机研发生产园区之一，累计在无锡投资达80亿元，累计纳税超40亿元。去年扩建压缩机生产基地，今年新增投资建设动力技术生产基地，投产后年新增压缩机产量超10000台，发电机5000台，储能系统150台套的能力。新项目达产后，阿特拉斯科普科无锡基地销售有望再翻1倍。阿特拉斯科普科集团大中华区副总裁乐安兰：
5: 快速融入无锡本地产业生态，对接优质供应链，熟练技术工人，本地化生产为我们过去30年的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无锡政府对工业发展非常热忱，始终关注我们的技术、业务及服务的中国产业领域，充分理解并支持我们。我们近年来持续加
1: 一线挂职、及时奖励等机制，推动干部在科技创新最前沿、制造强省主阵地、开放枢纽第一线主动作为，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筑牢高质量发展根基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6: 走进中天钢铁集团淮安新材料有限公司6厂的生产车间，机器轰鸣不绝，生产线高速运转。作为淮安单体投资规模最大的制造业项目，自落户以来，市区2级变

0: 组织精干干部力量，成立服务专班，为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靶向服务，在规划审批、用地保障、政策匹配等环节提供专业服务。仅用3年多时间，6个规划厂区中已有4个建成投产。中天钢铁集团淮安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监李作龙：
1: 政府包括在基础设施、水电气的供应，包括人员的招聘，对我们的帮助都是很大的。2025年我们实现了总产出差不多50万吨，2026年我们计划是冲刺70万吨的这么一个产销目标。
0: 越来越多重磅项目落户淮安，这背后离不开一支懂产业、能攻坚、会服务的干部队伍的坚实支撑。围绕7+3先进制造业集群，淮安将干部队伍作为攻坚重大项目的关键支撑，累计选派650余名骨干赴先进地区头部企业学习锻炼，并派驻项目一线开展贴身帮办服务，与企业一同成长。把发展一线作为锤炼干部服务企业的实践课堂，这正是江苏以高素质干部队伍助推一中心、一基地、一枢纽建设的生动缩影。苏州连续4年选派优秀干部进驻苏州实验室、纳米真空互联实验站等国家战略科技平台，让干部在科技创新前沿、服务国之重器中锤炼本领。连云港对获批建设中欧班列集结中心等15项开放专项工作给予及时激励，并打通及时奖励与长效激励转化通道，让干部在对外开放一线的实干付出中得到及时认可、充分激励。淮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吴晓松：
2: 把项目攻坚作为锤炼干部、检验干部、选拔干部的主战场，着力构建学练用题全周期培养体系，持续锻造一支懂产业、通项目、善服务、有激情的干部队伍，切实以干部能力大提升推动项目建设突破，以担当实干推动发展直销跃升。
0: 连云港市委组织部公务员二处处长王于清：
3: 奖励精准聚焦落实重大决策部署、突破发展瓶颈、完成急难行动任务等关键领域，通过自下而上申报与自上而下摸排相结合，树立事必即奖、奖当其时的鲜明导向，有效激发了干部在扩大开放、畅通循环中的首创精神。
0: 在省级层面，省工信厅以推动产业增长和集群发展为核心，引入数据考核，并对在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竞赛等重大任务中表现突出者予以及时奖励，树立起以实际论英雄的标杆。省商务厅将双向开放枢纽建设一线作为赛马场，在应对复杂经贸形势、落实重大开放任务的关键时刻，识别和选拔干将闯将。省科技厅则将服务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作为主战场，通过专班推进与一线挂职相结合的模式锤炼干部队伍，一套聚焦实战、激励实干的鲜明导向与机制已然形成。江苏省科技厅人事处副处长胡杰：
4: 先后抽调7名90后的年轻干部到人工智能专班等重点工作专班当中实践锻炼，并选派多名40岁左右处级领导干部到双高协同等重大一线挂职锻炼，着力培塑科技铁金优良作风，推动干部在攻坚克难当中激发潜能、磨砺担当重任的本领才干。
0: 通过构建任务带动、一线淬炼、实际评判的闭环体系，江苏正进一步推动省委激励干部担当作为20条措施落细落实，持续激励广大干部在一中心、一基地、一枢纽建设实践中奋发有为。
5: 现在是北京时间7:15，关注空气质量。今天全省大部分地区的空气质量优良，首要污染物是 PM2.5 或臭氧。南京目前空气质量指数是96，等级良。
6: 南京今天晴到多云，今天最高气温南部地区31到32度，其他地区33度左右。明晨的最低气温是19到20度。
7: 江苏新闻联播与您共同聆听奋斗足音，触摸发展脉动。
5: 5月10号到16号是第35个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今年的主题是深入推进城市节水，助力城市内涵式发展。连日来各地多措并举，全面推进社会节约用水工作，推动城市绿色可持续发展。来听江苏台记者孙欣的报道。
8: 江苏省暨南京市2026年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活动在月牙湖公园。

0: 元启动。活动现场，南京市供水节水指导中心、南京水务集团的工作人员通过节水展板展示、易水多用常识讲解等形式，向市民普及国家水情、节水法规以及日常节水小技巧，解答群众用水节水咨询。现场还有节水器具以及新型管网漏损检测设备等展示。南京福佑管道工程有限公司经理尹飞：
1: 传统是用超声波听音，它受一些就是漏点埋深比较深或者漏损比较小，通过听漏设备很难去发现。这套设备的出现可以就是利用示踪体的进到管道内，从管道破损处漂移出来，再根据细化浓度来判断这个漏水点一个准确位置，然后就可以把漏水点及时修复，这样达到节约水资源，然后减少因浪费造成的那个水费开支。
0: 这一周，南京市将围绕节约用水组织开展各类节水宣传主题活动，并将在全市范围内举行节水知识网络有奖答题活动，在全社会营造节约用水、合理用水、科学用水的良好风尚。接下来，南京市还将以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为抓手，以用水总量和用水效率双控指标为手段，确保每一滴水都管得住、用得好。南京市供水节水指导中心规划技术科科长韩冲：
2: 首先呢，我们是对年用水量3600立方米以上的非居民用户实施用水计划和用水定额管理。其次呢，我们是对这些非居民用户当中出现水量异常波动的单位开展水量异常核查，如果发现它的管网有漏水，那么我们会给大家下发漏水告知函，督促它的修漏。今年1到4月份，我们已经对超过50家重点用水单位开展了节水核查，发现并指导单位开展漏水维修，预估修漏节水量约100万立方米每年。
0: 近日，全国首个聚焦节水装备领域的专业化概念验证中心在扬州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投用。中心通过为节水装备提供关键技术验证与市场转化服务，打通了实验成果到商品转化的最初一公里，推动扬州市节水装备产业快速发展。全国多所高校和研究所将验证环节放在了概念验证中心，超过600家节水装备生产企业也和中心进行产业合作。节水装备概念验证中心的实验成果和数据都会及时发布并进行实景展示，为节水装备产业提供关键技术验证与市场转化服务。扬州市节水办主任徐敏：
3: 我们将把节水产业发展与试水试定、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紧密结合，围绕发展、创新、探索三大核心，以节水产业为支撑、改革创新为动力、积极探索为路径，增创省级概念验证中心。
4: 今年江苏推出养老服务消费券补贴项目，符合条件的老年人每人每月最高可抵扣800元。目前我省申请及核销情况如何？需能半需能老人怎么领怎么用？昨天记者走进泰康之家苏源，探访这项惠民政策最后一米的落地情况。来听江苏记者徐仁飞、林若轩的报道。
5: 上午，84岁的老人薛叔叔陪着老伴夏阿姨来到专业康复室，进行上下肢的活动性训练。医生和养老服务师现场引导，起身、爬坡，每一个动作都缓慢而稳健。薛叔叔告诉记者，老伴是半失能状态，以前在家时身上长了压疮，住进养老院后，护理员天天翻身擦洗，压疮早已痊愈。今年起，每月800元的养老消费补贴，让他们又多了一份踏实。
6: 年纪大了以后，这个手机啊，玩的那个老年手机，所以我到这里来以后呢，我一直担心这个养老消费券怎么领取、怎么消费呢，我都不会操作，一般来说都是他们来操作的。所以增加了800块钱呢，对于我们来说，这也体现了国家的关怀。
5: 对于机构老人，消费券项目涵盖所有基础服务内容。结束完恢复性训练，薛叔叔和夏阿姨参与了音乐疗愈，并为老伴预约了身体清洁护理。护理负责人于英芝告诉记者，养老服务消费券可以叠加长期护理险补贴进行使用。护理负责人于英芝：
7: 对长期护理险的话呢，他享受每个月最高能达到2100。如果他享受消费券的话呢，这样的话他每个月就能享受2900的这样一个优惠。
5: 像薛叔叔老人这样的高龄入住者不是少数。工作人员介绍，消费券需要家属在手机端 APP 申请，很多老人子女在外地或者老人

0: 自己不会用智能设备，机构就全程指导或接受授权代办。护理负责人于英之，
1: 我们会全程去做一个协助啊，去收集相关的一些资料，我们帮他们进行系统上的一个数据的提销，同时的话呢，每个月我们会有一个温馨提示，提醒家属去领券，核销完的这样一个节点的话，我们也会通过短信温馨去提示啊，保证我们每个月的这个消费券的一个落地。
0: 政策的落地对失能半失能老人家庭来说是实打实的减负，而这背后是基层民政部门一笔笔人工审核的笨功夫。南京市栖霞区民政局养老服务科负责人蒯本森：
2: 目前我们整个栖霞区现在审核达到近7000次，然后整个核销的金额近400万，汇集的老人大概在2000余名。实际上我们这个工作做的难度比较大的还是就是在消费券的核销，我们也是在加快速度，尽量把核销完的把这个资金补贴到位。
0: 记者从省民政厅了解到，目前全省已核销补贴金额2.31亿元，惠及15.89万名失能老年人。
3: 客观呈现，理性讲述，用心传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新闻联播。
4: 今天是国际护士节。记者从省卫健委了解到，截止到2025年12月底，我省注册护士总数超过38万。如今护士的职能早已不只是打针发药执行医嘱，还能利用专科知识为患者解决疑难问题。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江苏省肿瘤医院开展叙事护理的护士们，来听江苏台记者祖明的报道。
5: 在江苏省肿瘤医院，主管护士张毛毛每天都会和患者家属进行对话。
6: 有时候他不怎么说话，但是说心里肯定就坐在很沉闷，自己想法比较多。
5: 这次对话持续了20分钟，患者家属告诉记者，跟护士的对话在治疗的过程中不止一次。
6: 从刚开始的焦虑，到后面的正常吃饭、正常睡觉，这都是一种缓解的过程嘛。那慢慢的通过化疗、通过开导，慢慢的也扛下来了，精神放松了，人也开朗多了。
5: 除了护士的身份，张毛毛还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曾经到南京脑科医院进修医学心理咨询，在江苏省肿瘤医院心理护理学组，核心成员有5人，有30多个联络员分散在医院的各个科室。
7: 因为肿瘤其实对患者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负担，不论是在经济上给他们造成的一个压力，他们疾病造成的心理上的还有身体上的一个痛苦，对整个家庭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冲击。所以我们一直在探究怎么去给他们获得更多专业上的一些支持和帮助。
5: 江苏省肿瘤医院护理部主任主任护士张柳柳告诉记者，患者入院后会接受心理痛苦筛查，对患者进行分级心理干预，必要时转入精神科进行药物治疗。医院对患者的心理关怀是一套筛查、分级、干预、随访的闭环式管理流程。
8: 患者办理入院后，我们会第一时间用专业的心理痛苦温度计进行筛查，第二步就是针对不同的情况分级响应，第三步心理干预。我们心理学组有一批持有心理咨询师资质并有丰富咨询经验的护士，他们会安排一段不被打扰的时间和我们的患者进行一对一的细致心理咨询，第四步就是随访。患者出院后，病区护士会定期进行电话或者线上随访，必要时给予远程指导协助其复诊。
5: 肿瘤患者不同于普通病患，确诊癌症之后，患者和家庭会陷入沉重的身心困境，无法依靠普通的浅层安慰来承接。张柳柳：
8: 叙事护理它的核心从来不是护士去安慰人，而是要我们退后一步，真正把患者当成自己生命的专家，当成一个完整的人来看待。我们不再是单纯的说教者、指导者，而是切换为陪伴者、倾听者、共情者、以见证者，把话语权完完全全还给我们的患者和家属，让患者和家属以及全个家庭漫长的抗癌路上不再是我们患者一个人的孤军奋战，而是让他们的身心都能拥有安稳的依靠。
5: 在江苏省肿瘤医院有一个面向全院的心理会诊热线，张柳柳说，很多人都觉得医护人员天天直面患者痛苦，安抚他人情绪，必定内心强大，足够坚强。

0: 要心理疏导，但实际上一线临床的医护和护理实习生恰恰是最需要心理支持的群体之一。张柳柳，
1: 其实我们很多年轻护士踏入临床一线，第一次直面癌症，直面生死，往往会受到极大的心理冲击，很容易产生职业焦虑以及心理的内耗。不少医务人员遇到医患沟通矛盾、家庭与工作难以兼顾等现实的问题，身心健康也会面临考验。我们开通全院心理会诊热线，就是想给全院医护人员搭建一个随时可以倾诉、随时能疏导的暖心渠道，同时也给我们护理同仁们留一个可靠的情绪出口。
2: 为居民圆电梯梦，2026年我国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老旧小区加装电梯项目，目前已进入集中申报阶段，最高每台补贴30万元。
3: 补贴支持城市或县城依法依规建设、居民意见一致的既有住宅小区4层及以上无电梯楼栋加装电梯，按住宅层数分档实施差异化定额补助，4到6层每台补助25万元，7层及以上每台补助30万元。补贴政策发布后，不少市民集中向物业公司咨询。万科物业南京第一分公司电梯更换负责人：
4: 好的小区就是楼层比较矮，当时没有电梯，现在补贴的力度还是蛮大的，应该会有很多业主去去加装。
3: 记者了解到，申报超长期国债支持项目应满足以下条件：已完成加装电梯可行性评估论证，制定加装电梯实施方案并经过联合审查，确保建筑结构安全和电梯设备使用安全，居民业主就加装电梯实施方案、出资比例、后期管理维护方案等共同决定事项，已依法表决同意，已签订加装电梯合同。项目应为2026年1月1号以来按规定办理加装电梯施工许可备案告知等同意开工手续的项目，已完工的项目不得申报。
5: 昨天傍晚到夜间，受到冷暖气流的共同影响，连云港市遭遇强对流天气，自北向南先后出现强雷电、雷暴大风及冰雹，给市民出行和城市运行带来考验。昨晚7点20分左右，连云港市区突然电闪雷鸣，狂风骤起，冰雹密集砸向地面、车顶，噼啪作响。截至昨晚9点，全市出现9级雷暴大风站点3个，8级站点18个，7级站点61个，最大风力出现在海洋牧场，达到每秒23米。冰雹波及赣榆、东海、灌云、连云、海州及徐闻多地，最大直径约2厘米。
2: 省纪委监委昨天通报，江苏省水利厅原一级巡视员朱海生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江苏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江苏新闻联播，本节目编辑陈凌云、孙杰，权威资讯官方解读全面播报，尽在全新升级的荔枝新闻和印江苏我苏客户端。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各位登录大蓝鲸 APP。 接下来是侯真带来的新闻早高峰节目。
6: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7: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8: 科企融资不用愁，南京银行新易科企一键申请超快捷，最高可贷1000万元，即刻来新微厅小程序体验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9: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10: 龙吟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11: 低头族、手机党、电脑电子屏长时间蓝光，你的眼睛正在遭遇损伤。还眼睛一个明亮，就吃营养乌越橘叶黄素酯，五合一配方，实验效果可见变化。现半价体验，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更有520专属优惠，六瓶半年周期仅需520。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您江南精选”。
12: 车联网织就城市脉搏，自动驾驶开启新纪元，但方向盘后的专注永远是安全的第一道防线。让科技服务于人，让人守护着家，不疲劳驾驶，不分心操作，不依赖侥幸。当智慧交通遇上文明出行，安全才真正触手可及。我是王景，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人机共驾时代，安全意识永远是主驾，守护每一次出发与抵达。看大片、追热剧、看球赛，就看移动高清，大屏沉浸画质拉满，飞驰人生三、乘风2026等爆款影视综艺随心畅看，爱家尊享会员，一站畅享超80家平台权益，更有苏超专区独家内容，宅家刷剧看比赛，当然移动高清电视。
13: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口吻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
14: 每一天，每一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15: 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介绍此次访问的具体安排和中方期待。江苏核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2.31亿元，记者实地探访这项惠民政策的落地情况。苏州提高公积金贷款最高限额，个人最高可贷150万，家庭可贷200万。中方决定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世卫大会，国台办表示这是民进党当局以卫谋独的失败。两高发布司法解释，非法占用耕地违建必罚，拒执必究。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圆满成功，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京沪高铁宣布部分动车线路涨价20%。特朗普称美伊停火正处于生命维持状态，伊朗称美国必须接受伊朗方案所提伊朗人民的各项权利。西班牙一名涉疫邮轮撤离人员病毒检测呈现阳性。马上送上新闻早高峰节目。

0: 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音机前各位的收听，也邀请大家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一下荔枝新闻客户端，每天清晨我们都会为您送上最新鲜的资讯早餐。另外想听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还有逛一逛大蓝鲸商城，都可以登录我们的大蓝鲸 APP。
1: 新闻早高峰

0: 天气。
1: 昨天就已经跟大家预报了，说从今天开始，咱们江苏还将会继续升温，高温炎热的天气啊，像初夏般的那种炎热的天气将会呼啸而来。今明后三天，升温的格局仍然会继续，还会比昨天要再热一些。今天全省大部分城市的最高气温都会超过30度，而明后天部分城市还有可能会出现35度的高温。今年的首个35度的天气可能就会在明后天出现了。不过全省局部呢也会有分散性雷阵雨现身，本周四到周六我们还将会迎来大风天气。具体我们再来说下今天，江淮之间东部和沿淮淮北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并间至，局部雨量中到大，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温度江苏东部地区在29度左右，沿江地区要高一些，33度左右，其他地区是31到32度。具体说下南京，今天晴到多云，18到34度，明天多云到晴，20到35度，后天多云，21到34度。你看这个温度一报，最高温度都是在30度以上，34啊35啊。很多朋友说，这是不是已经妥妥的进入夏天的节奏了呢？从体感上来说，我们感受可能是会的，但是气象学上有自己的入夏标准。这个气象学的标准规定是连续5天的滑动平均气温要大于等于22度。目前咱们江苏常州、镇江和泰州已经宣布正式入夏了。
0: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1: 好，接下来我们来打开各大媒体的热搜版面，侯真带大家来听一听热搜榜上的新闻。昨天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央视记者提问，中方已经发布美国总统特朗普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消息，能否进一步介绍此访的具体安排和中方期待？郭家坤表示，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特朗普总统即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的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外交部昨天还发布视频，标题是和平共处，其中提到地球就这么大，容不下中美折腾对抗，太平洋又足够宽广，容得下中美各美其美，中国和美国还将在这个星球上长久和平地共处下去，积极开放的中国就在这里，希望美国相向而行。在科技飞速发展的当下，无线耳机、智能手表、无线键盘等蓝牙设备凭借一键连接带来的便捷优势呢，已经广泛的在咱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当中应用起来了。可是这些提升效率的神器呢，会潜藏安全风险，有些不法分子会利用蓝牙技术的漏洞非法获取个人信息，甚至实施窃密行为，威胁公民隐私和国家秘密安全。人民日报报道说，部分设备存在没有修复的固件漏洞，攻击者能够针对性对其实施静默强制配对，并且可以在几秒内实现近距离接管音频播放，利用麦克风进行环境窃听等行为。如果攻击者将一段含有特殊格式的数据传输至蓝牙设备，就可以对该设备进行控制，进而监控用户的身体数据、盗取推送信息等等。报道提示，怎么办？我们去怎么预防呢？就是把设备的可见性关闭，或者设置为仅限已配对的设备。这样一来呢，即便蓝牙在后台运行，过路的陌生设备也扫描不到，可以大大的降低被攻击的概率。我妈有两个老公，一个是我爸，另一个一年见两回。最近 OPPO 的一份宣传文案被大量网友批评为扭曲亲情、玩梗低俗。前天下午 ，OPPO 通过企业官方微博紧急致歉，昨天再次致歉，就连策划人的母校武汉大学文学院，还有中国广告协会都下场批评。而前不久，脱口秀演员周奇墨调侃 F1

0: 严重撞车事故也被全网指责说太冷血了。荔枝新闻认为，真正的创意不是靠低俗擦边博眼球的，真正的幽默也绝对不会消费苦难触碰伦理，不亵渎亲情温度，不涉世生命苦难，不试探公众底线，这是品牌营销文艺创作都应该恪守的准则。无论品牌文案还是脱口秀创作，都该多一份敬畏，多一份同理心，把握分寸，守住底线，别让无度的玩笑和泛滥的网络梗伤了人心，丢了格局。近日央视财经调查曝光手搓汽车的乱象，令人是触目惊心。没有生产资质，没有安全保障，也没有合规手续的电动四轮车，通过小作坊粗放组装，打着无需驾照不用上牌的幌子流入市场，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公开吆喝售卖。手搓汽车这个词条也登上了微博热搜。澎湃新闻说，这些手搓汽车其实就是常见的老头乐，由于没有办法上正规的牌照，又有安全隐患，一旦被交管部门查处或者是发生事故，购车者就只能够自担风险，反正人家卖给你了，它属于你。细看报道你会发现，这是一条从生产到销售处处充满违法违规操作的黑色产业链，但是它是把风险留给了社会和留给购买使用的个体。去年以来，各地对电动车尤其是老年代步车的管理力度在进一步的加大，可是背后庞大的民生需求也是需要正视的。为什么有人买，尤其是老年人会买，他们确实有这方面的需求，所以从长远上看，还是得从法律法规、对于老年代步车的定性、行业的规范，包括产品质量本身，要进行相应的规范和完善，去明确，不能任其长期处于灰色地带。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要对天价彩礼进行治理。此后连续多年，这一题始终被纳入中央农村工作的视野。它已经从家庭私事演变成了关系国家治理、乡村振兴、社会稳定的公共议题。武汉大学社会学院调研团队在全国各地的调研数据显示，农村彩礼的平均数额已经从2000年前后的1到2万飙升至2021年的14万左右。彩礼还不是婚姻标配的全部，如果再把现成的购房、购车、婚宴、三金、各类礼金等加在一起，汇总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为儿子娶媳妇儿的实际支出，普遍要达到60到100万。2024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多少？23,119。所以你算算，60到100万，对一个农村家庭来说，他要不吃不喝工作26到43年，才能够攒够给一个儿子结婚的钱，所以就有了结婚穷三代的说法。新华社昨天发文，标题是一场婚礼还在掏空三代人吗？文章指出，高额彩礼问题是一面镜子，它折射出人口结构失衡的长期后果，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家庭承受的沉重代价，以及传统伦理在现代社会中的艰难调试。我们应当认识到，治理高额彩礼绝非简单的移风易俗，而是一项涉及人口发展战略、城镇化路径选择、社会文化重构和基层治理能力提升的系统性工程。我们也必须清楚，高额彩礼、天价彩礼是婚姻买卖的变种，必须旗帜鲜明地予以否定。只要认识到位、方法得当、协同发力，一定能够有效地遏制这个不良的风气，抵制拜金主义的腐蚀，让婚姻回归情感的本质，让家庭成为温暖的港湾。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新闻聚合在这里，
2: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3: 司法解释明确，当事人约定占用耕地建房、建窑、建坟、挖沙、采石、采矿、取土等，以及约定买卖、租赁建在耕地上的房屋等内容，违反土地管理法禁止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这样的约定无效。
4: 我们还在积极筹备第二次全国可疑动文物普查，进一步摸清博物馆藏品资源的底数和保存现状，筑牢博物馆发

0: 展根基。
1: 伊朗在对美方方案的回应中，要求立即结束所有战线上的战争，并在30天内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
2: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3: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4: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5: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4: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6: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7: 南京银行心意小微为小微企业提供智能定制化融资服务，扫码出额快捷便利，最高可贷1000万元，快来心微听小程序申请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8: 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江苏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各类灾害风险相互交织，叠加放大，洪涝、台风、强对流等风险较为突出。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醒，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突出实战实效，扎实开展应急演练和训练拉动，强化应急保障，科学高效应对处置突发险情灾情，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广大公众要积极参与学习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增强避险避灾意识，掌握自救。